0: 是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1: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2: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1: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2: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十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1: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2: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淘漉电台，我是主播游小黎。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

当年的我们正一心埋头在初高中做不完的习题中，被上高三下火海的生活如履薄冰。学校在每个充满了寓意的落日余晖里，都轻轻为我们循环播放着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

张韶涵的人生经历很容易让人想起她的歌曲《连雨一直走》里的歌词，往天堂走要跳过地狱。她出演的第一部偶像剧 MVP 情人担任女主角，跟当时很高人气的5566对戏，陈乔恩是女二号。第二部剧《海豚湾恋人》就和霍建华、许绍洋两大帅哥飙戏，出演了一个执着追求自己音乐梦想，眼睛里能看到渴望的少女。当她在剧中唱歌的时候，她既是一天边，也是那个青春期的我们喜欢的小瓶盖，更是本色出演的对音乐充满执念的张韶涵。这部大火的偶像剧打着励志青春的招牌，让这位逐梦少女不仅出任女主角，还演唱了《遗失的美好》和《Journey》两首片中曲。

时，唱片公司也好像把她当成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疼爱。《海豚湾恋人》让大家认识到她的声音之后，立刻给她出了新专辑，而且选曲完全是以张韶涵的声音为主，着力在表达声音的张力和辨识度。身材瘦小，却能爆发无穷的力量。她唱《爱是一道光，如此美妙，指引我们想要的未来》，追梦、信念、勇敢，在她的歌里展现得淋漓尽致。当年的张韶涵不是在歌唱青春，因为她就是青春。

歌甜人美演技好，那个时候的张韶涵是我们每个少女心中的梦想之光，因为她足够闪亮。但就像樊胜美说的那样，一个人的家庭就是一个人的宿命，这句话用在张韶涵身上再也合适不过了。在她即将到达顶峰的时候，她和母亲却为观众们奉献了一部大戏，亲情、友情、财产争夺、情爱纠葛、毒品、神灵。张韶涵出道后，妈妈成为她的经纪人，打理一切大小事务，当然也包括收入。张韶涵在上海开演唱会的时候，妈妈为了帮她圆梦，花了七位数巨资托唱片公司打造了一支镶着88颗水晶的名牌麦克风，上面刻着她的英文名字，给了她一个大大的惊喜。他们一起熬过了患难，但最终在利益的面前撕破了脸。在2008年，他被亲生母亲泼上不孝的污名，爸爸妈妈、舅舅联合起来指责他，甚至放出他憔悴的素颜照片，指出他被好友带去吸毒。舅舅更是指张韶涵雇人打父母，甚至准备了七页揭穿张韶涵漫天大谎的文章，舆论哗然，还说张韶涵父亲因为穷困向有关部门申请了特困补助被拒绝了，原因是女儿太能赚钱。多年之后，《欢乐颂》播出，

剧中樊胜美的遭遇几乎神还原了张韶涵的经历。这一系列沸沸扬扬的丑闻彻底让这个当时因为生病瘦到只有30几公斤的姑娘跌入谷底。不明所以的看客都以为张韶涵是一个不养父母吸毒酗酒的人，舆论的矛头都指向她。瘦得皮包骨的张韶涵独自前往医院做检查，在发布会上带着检查结果向世人解释，我真的没有吸毒，我也真的没有不赡养父母。因为母亲这么一弄，正好遇到解约风波，张韶涵7年之间积累起来的超高人气就这样慢慢地坠入了谷底。这一场狼狈不堪的家庭闹剧里，每一条指控都是可怕的，完全有能力摧毁任何一个艺人。虽然最后张韶涵拿出各种证据澄清，但她的好运气是彻底耗光了。

从出道到现在，张韶涵走得并不顺，风风雨雨，但始终给人坚强的面貌。不知道这个瘦瘦小小的姑娘身体里为什么蕴藏着如此巨大的能量，无论是唱歌还是人生，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不仅是与父母撕破脸，连与好闺蜜范玮琪也陷入反目的境界。张韶涵与范玮琪曾一起合唱《如果的事》，唱着默契又温暖的知己情谊，告慰着无数小女生。但是从微博骂战到上《康熙来了》亲自承认有不和，这一幕真的是好不热闹。张韶涵也是采取一贯的不回应态度，只在脸书上抛出一段文字，很是得体，不诉苦不软弱，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如果他软弱一点，大家可能会更多疼他一些吧。会哭会闹的孩子总是可以多吃一颗糖，但他偏偏选择坚强勇敢。一个小小的姑娘却拥有一颗坚强的灵魂，这次打击让她沉寂近三年，这是历经艰险的三年。不仅有家族遗传病的折磨，父母的指责污蔑，加上好姐妹的反目，生活摇摇欲坠。是颗宝石就该闪烁，是道阳光就该温暖，人都应该有梦，有梦就不怕痛了。在他的声音里有旺盛的生命力，青春透亮鲜明，好像没有经历过任何艰难和委屈。同时张韶涵做起了副业，2013年他先是在加拿大温哥华开了一家眼镜店，还成立了自己的潮鞋品牌。他会亲自手绘鞋子的设计图，也会在不演出的时候待在工厂里，据说月营业额上千万。即使如此，他也从未放弃自己的音乐。沉寂五年后，他终于重新出发，带着一身沧桑，这一次他带着一身孤勇回到他最热爱的乐坛，再一次靠自己的歌声光明正大地唱回来，以一个歌手的名义。他带着一个歌手的伤痕和闪耀华丽归来，

新专辑的名字叫做《全面沦陷》，和专辑名一样，他的人生也曾经全面沦陷，但是那个充满一如既往的元气和满满正能量的张韶涵又回来了。而关于那几年，他郑重地在演唱会上向粉丝们解释，我从来都没有不见，我也从来没有从你们的心里消失。如果说一定要用曝光的程度来表达我对你们的爱，那我觉得会有一点肤浅。与其以这样的方式，我选择用我的作品跟大家沟通，我把自己放在作品里面，透过音乐，透过诗句来告诉你们，我从来都没有忘记你们。我透过我的音乐来传达，就是希望当你们伤心难过的时候，听到我的音乐，你们可以更加坚强地走下去。

0: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远，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洁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母白母金落了头，扣钱罚款最稀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

0: 金夫子相形体，缺少黑蓝，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金，光脚独中口一轻，皮楼教授缺少怪，从车子向富贵乱，学前滋味有盲圈，福楼随便可干钱，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是国富翻老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爸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郎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6: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5: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6: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5: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7: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8: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新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 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五 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
9: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0: 校园麦克风广播栏目，我是来自江山市上虞初中的主播子言。金秋开学，我们走进崭新学期。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在这个神圣的日子里，我将和我的伙伴郑玉恒带领大家一起回望山河烽火，缅怀为国赴难的先辈。翻开泛黄的史书，回望那年破碎的故土，烟遮蔽日月，烽火吞没路途，无数同胞们在苦难中挣扎，破碎的山河低声倾诉民族的苦楚。
1: 危亡之际，总有英雄挺身而出，平凡的百姓，年轻的战士义无反顾奔赴征途，没有光鲜铠甲，仅凭一身傲骨，以血肉之躯抵挡炮火与屠戮。他们中有上青色的少年，怀揣家国抱负，扛起保家卫国的任务，少年们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守住脚下国土。
0: 14年浴血抗争，无数忠魂埋骨疆土，无数牺牲换来了胜利的曙光破晓而出。9月3日，号角终于驱散漫漫迷雾，山河重归安宁，红旗迎风飘舞。如今我们坐在明亮教室，不必直面战乱，不必颠沛流离奔走，可那段苦难过往永远不能被辜负。我辈少年身在和平盛世国度，当成先辈之志，扛起复兴之路，以青春之力守护万里疆土，不忘昨日苦难，不负今日坦途。山河永记忠骨，吾辈永远自强。

七十余年前，无数先辈以血肉敌侵略。百年之前，梁启超先生挥笔写下《少年中国》，说把民族复兴的任务托付给青年，一股一金两段心声诉说着同一份少年担当，让我们一同在文字里读懂青年使命，以意史为镜，立少年之志。下面请欣赏由朱新科和江宇飞带来的《少年中国说》经典段落的中英双语朗诵。

听完梁启超先生《少年中国说》，相信每一位同学内心都满是震撼。9月3日抗战胜利纪念日，百年前的文字放在今日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拥有格外厚重的力量。百年前的中国，山河破碎，积贫积弱，梁启超先生写下这篇文章是在黑暗岁月里呼唤青年觉醒。他说，国家的未来全部寄托在少年身上。而数十年后，战火席卷华夏大地，无数和我们年纪相仿的青年用行动印证了这句话。接下来让

十四载艰苦抗战，无数青年放下书本，告别家乡，奔赴前线，保家卫国。他们之中有人正值少年，本该坐在窗下读书，却扛起武器守护国土。他们没有优越的学习环境，却怀揣着救国救民的理想，以青春血肉抵挡炮火。他们就是百年前梁启超先生笔下与国无疆的中国少年。硝烟散去，和平降临，如今我们坐在窗明几净的校园，拥有安稳读书的机会，不必直面战乱苦难。可我们不能忘记，这份安宁是无数先辈用生命换来的。我们更不能忘记梁启超先生留给所有少年的嘱托，国家的责任在我们少年身上。很多同学会疑惑，和平年代的我们该如何践行少年强则国强？其实答案就藏在校园日常的每一件小事里。课堂上认真听讲，踏实钻研知识是少年之志，坚持阅读扩宽眼界，积蓄向上的力量是少年之富，坚持体育锻炼，拥有强健体魄，不惧困难挫折是少年之强，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明辨是非，坚守本心是少年独立，敢于追逐热爱，拥有自由开阔的思想是少年自由。课本里那段英文写得直白又有力， If we are strong, China will be strong。 我们是什么样，祖国未来便是什么样。铭记九月三日这段历史，从来不是铭记仇恨，而是学会居安思危。我们回望苦难，是懂得落后就要挨打；我们缅怀先烈，是传承永不屈服的民族骨气。先辈们用青春换来了和平，我们这一代少年就要用青春建设强盛的国家。新学期刚刚开始，大家都定下了新的目标，想要提升成绩，学会新的特长，交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多看几本好书。这些看似微小的理想汇聚起来，就是中国少年蓬勃的生命力。不要虚度课堂光阴，不要沉溺无意义的消遣，不要因为一次失利就轻易放弃。青春最珍贵的特征就是拥有无限试错、无限成长的机会。梁启超先生笔下少年中国前途似海，来日方长，抗战先烈用一生为我们铺展了这条光明前途。新时代没有枪林弹雨，但属于青年的战场从未消失。今日我们积攒的每

每一份学识，锤炼的每一份品格，未来都会成为祖国向上攀登的力量。九月秋风拂面，少年正当其时，愿我们所有人记住九月三日这份历史重量，读懂少年中国说理，跨越百年的期盼，以先辈为榜样，以文字为初心，勤学自强，心怀国家，用自己的成长撑起一个永远蓬勃永远年轻的少年中国。

一段跨越百年的双语文字，一段刻骨铭心的民族历史，在今天的广播里相遇，让我们读懂属于中国少年的使命。梁启超先生写下《少年与家国》，抗战先辈践行《少年与担当》，两种精神一脉相承，提醒我们少年的理想永远和祖国命运紧紧相连。 So beautiful is our young China, So strong are our Chinese youth。 这句英文不仅在课本上，更应当刻在我们每一位同学的心中。

0: 历史长存，少年有志，未来可期。希望同学们以9月3日为坚信，以少年中国周为鞭策，在新学期脚踏实地，奋勇向前。今天的校园麦克风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2: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排白菇色香味美，
3: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2: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3: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2: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3: 江郎山下黄秋葵。
2: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3: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聚城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5: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6: 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
7: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8: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9: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10: 爷爷，你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7: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11: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12: 这个我最喜欢的表情，我永远都比你们笑，我保证。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3: 向左，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4: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西班牙马德里。马德里拥有世界上顶尖的三个艺术长廊和无数个美丽迷人的广场，这里还有一些著名的休闲公园，也可以让你在劳顿旅行的途中得到片刻的舒适。今天我们的行程主要是以市中心为基础，各位可以选择自驾，也可以选择徒步暴走。接下来小光会给大家一些建议，那么这些建议呢是在室内的一个主要的景点，但是如果前往马德里旅行，只要你碰到自己喜欢的广场或者建筑，你都可以随时停下来欣赏。西班牙的作息时间与国内相差比较多，一般太阳会在晚上九点钟才会落山，所以他们的午餐时间呢是下午的两点到四点，而晚餐时间呢则是九点或者十点。另外呢，还要在开始今天的旅行之前提醒各位，在马德里暴走一定要注意防晒，并且小心自己的财产。好了，接下来我们在西班牙的一首 Flamenco 当中开始我们今天的旅行。

在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提森博内米萨博物馆是一座位于西班牙马德里的艺术博物馆，紧邻普拉多博物馆。馆内收藏的艺术品来自于提森博内米萨家族于20世纪初开始的私人收藏。1992年起运至西班牙收藏展出，并且于1993年由西班牙政府正式收购。这个展览馆也是马德里艺术金三角之一，其他两个是普拉多博物馆和索菲亚王后国家艺术中心博物馆。提森博内米萨博物馆的藏品弥补了其他两个场馆的不足之处，包括14世纪到20世纪的各类画作。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圣地亚哥伯纳乌体育场，简称为伯纳乌球场。圣地亚哥伯纳乌是皇家马德里的标志人物，他成功领导并且完成了这项浩大的工程，所以这座体育场也由他而得名。这个体育场也是西班牙足球俱乐部皇家马德里的主场，在1947年12月14号正式落成，可以容纳8万多观众，也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足球场之一。伯纳乌球场由当时只上任一年的主席伯纳乌计划兴建，在1944年10月27号开始动工，在1947年12月14号正式落成。在球场落成之后的第一场比赛就是对阵葡萄牙的比兰伦斯，所以我相信对于那天来讲，不管到底皇家马德里是赢还是输，我相信都是最好最美的一天。接下来听到 Best Day。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想要逃离城市，因为他们觉得城市其实总是不能够给我们太过于放松的感觉。但是我特别想说的是，在张悬的这首《城市》当中，难道你的心灵没有一丝丝的放松吗？张悬的声音总是可以给人像是漫不经心在跟你聊一个故事的感觉。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

0: 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2: 哦，为什么呀？
1: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

0: 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5: 是先有蛋。
6: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7: 为什么？
8: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9: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10: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11: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1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新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11: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
1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13: 哎，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4: 可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向左，向左。
1: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0: 向右，向右，向右。
1: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大溪地为法属波利尼西亚的主岛及市政厅所在地，由120个岛屿组成，国际航班均降落在大溪基岛。波利尼西亚意思是许多的岛，其范围西起从东加、库克群岛、波利尼西亚群岛到东南面。这些地方的人有着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祖先都是夏威夷土著和新西兰的毛利人的后代，这些祖先也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的太平洋移民。大溪地主岛并不大，所以来到这里你完全可以租车前往市区进行观光。第一首歌来自李泉，岛中央。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波拉波拉岛拥有世界上最美的泻湖，有着丰富多样的海洋资源和海上项目。到了大溪地旅游，波拉波拉岛非来不可。不到长城非好汉，不来波拉波拉真遗憾。在这里，你可以拥有一天美丽的出海旅行，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幸福的事情。眯起眼睛看太阳，插着管子摸鲨鱼，人生总是有这些奇妙的体验。坐在船上听着土著船长在纵情歌唱，你也可以体会一下在湛蓝的水里幸福的像白痴一样的感觉。

刚刚听到的作品来自于鸡神，鸡神应该说是日本的一支原生态的音乐品牌吧。他们的很多作品非常的具有远古的深意，我个人非常喜欢。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有何感受呢？接下来我们要乘坐独木舟和双铁船到邂逅游览了，在这里也可以喂食鲨鱼、鳐鱼，还可以雇一艘小船，在船长的带领下去深海捕捉剑鱼，或者租一个水上摩托艇。各级别潜水者在波拉波拉都能心满意足。在这个著名的潜水地，有一个地方叫做枪鱼大街，这里是各种枪鱼的老家。而且白色大街在海岛北部的泻湖以外，得名取自于白色沙滩和海底峡谷象牙白色的珊瑚，是不是会感觉到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地方呢？

在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从波拉波拉岛到若伊亚提只需要飞行15分钟，乘坐当地不需要安检的小飞机，甚至可以带狗。在飞机上会发一杯清凉的柠檬饮料，喝完以后打个嗝，飞机就降落了。若伊亚提是波利尼西亚最早有人居住的岛屿，由这里的波利尼西亚人开始了他们的移民过程。被人熟知的神话 Haiki 就可以得知，若伊亚提是波利尼西亚文化的发源地。所以在这里，你除了可以感受海之外，你还可以再一次感受浓浓的波利尼西亚文化。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张震岳，推出一张也不算太新的唱片吧，就是《喜欢你》这张唱片当中的一首歌曲《海》。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面。
1: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心灵和音乐的零距离接触，咖啡和伴侣的完美融合，午后的音乐盛会，宝静的音乐。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张赫轩的一首《山顶上有风》，有没有带着一份典雅古朴？说到山顶上有风，总会想到中国的一个城市，那就是丽江，雪山之下的那份电影感。如果说奔赴丽江，其实是可以续写生活当中那份诗意和浪漫的。就像尼采曾经有说，山顶的风从来是不跟山谷里的尘埃纠缠的。所以说这句话就像是刚那首歌一样，带着一份精神境界。当你的精神海拔决定了自己的包容力，所以当你足够强大的时候，内心足够丰盈的时候，就像是站在山顶去看。

0: 知道风里有诗，
1: 关于未来你总有周密的安排，
0: 那正是民谣的歌。
1: 我也只能站在街头想着你苍凉的后背，
0: 直到风林聚集游走世界尽头。

0: 变得慢。
1: 报静的音乐时间提醒您，稍后将收听到音乐时间里的民谣倒叙年华。
2: 有句话这样说，与人交往始于颜值，陷于才华，合于性格，忠于人品。所以说人品啊，是人生最好的通行证，也是一个人不变质的财富。在这个时候跟你一起来听到的是我认为人品很好的一位男歌手王卓，我多想

当我们听到的是来自王卓一首《我多想》。王卓的音乐是那种既带着故事感又带着沧桑感的音乐。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6: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7: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8: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9: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8: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叙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9: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10: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1: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2: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3: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1: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2: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3: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1: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4: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5: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和明天多云，每天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和明天多云，每天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16: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0: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

0: 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1: 时间可以用来做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时间可以定格在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2: 美丽时光，
1: 身处繁忙

0: 抱静的音乐时间，
1: 嘘，听就对了。
2: 温暖时光，
3: 欢迎此刻您所聆收听到的就是 FM106.5 直播当中抱静的音乐时间。你好，我是抱静，感谢你的聆听和陪伴。晚上跟你一起来听到的是谭咏麟谭校长，我的生命，我的爱。

们听到的是来自谭咏麟非常小众的一首，叫做我的生命我的爱。关于谭咏麟，应该算是时代情歌的坐标吧，不管是当年我们从一生中最爱开始，还是到后来我们听到他的每一生为爱发声，让爱继续的旋律在每一首有味道的老歌里。继续跟你一起来听听音乐，这里是直播当中抱歉你的音乐时间。

0: 千般面孔，万种风情。
1: I can't stop loving you。
0: 抱紧的音乐时间，
2: 音乐时间，
0: 给你，
2: 给你
0: 刚刚好的八十六度。
3: 跟你一起来听到的是来自 Flowers 的轩，我不够爱你。

跟你一起来倾听青烟大叔的声音。青烟大叔是当下一个非常不错的车载搭子，他翻唱了很多老歌。

那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青烟大师傅的声音，一首《太多》，也让我们听到了当年在陈冠普的演唱会。其实这是属于八。

0: 现在是中午11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您好，欢迎您收听习近平与大学生朋友们第二卷。现在您收听的是习总书记勉励我们把小我融入大我。2019年1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南开大学考察，参观百年校史主题展览，查看元素有机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并与师生代表互动交流。他说，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心、民族魂。南开大学具有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这是南开的魂。他勉励广大师生，要把学习的具体目标同民族复兴的宏大目标结合起来，为之而奋斗。只有把小我融入大我，才会有海一样的胸怀，山一样的崇高。
2: 采访对象：王新生，男，1962年2月生，河南新乡人，时任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现任南开大学副校长。贺文霞，女，1981年10月生，天津人，时任南开大学团委副书记，现任南开大学团委书记。李茂林，男，1992年2月生，四川攀枝花人，南开大学化学学院有机化学专业2014级博士生，现为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博士后。文成丹阳，1994年4月生，四川眉山人，南开大学化学学院有机化学专业2016级硕士生，现为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专利审查协作天津中心专利审查员。吴雄，1995年1月生，浙江丽水人，南开大学化学学院有机化学专业2017级硕士生，现为南开大学化学学院2020级博士生。孟诗阳，1996年5月生，天津人，南开大学学生合唱团指导教师。李文如，1994年11月生，山东胶州人，南开大学计算机学院辅导员。采访组：王丽丽、贾丽贾、尚娜娜、郑静、石新明。采访日期：2019年8月18日。采访地点：南开大学团委办公室。
3: 采访组：孟诗阳、李文如老师，你们好。听说那天习总书记从实验室出来后，就被同学们热情地包围了，请描述一下当时的场景。
4: 习总书记从实验楼出来后，主动与我们近处的几名老师和同学握手交流。我对总书记说：“总书记好，我们是学生合唱团的，我们的新作品《精忠报国》刚在世界上拿了非常好的成绩，希望有一天能唱给您和全国人民听。”习总书记高兴地说：“好，精忠报国好。”学校武装部的老师向总书记汇报了大学生参军入伍的情况，提到2017年的8名入伍学生时，总书记肯定地说：“他们干得很不错。”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本科生薛博文同学在与总书记握手时说，自己毕业后将去西部支教，总书记热情鼓励他，大有用武之地。
5: 听说总书记来了，师生们纷纷赶了过来，现场有5000人左右，但很有秩序，大家都在静静地等待着。习总书记从实验楼走出的那一刻，现场沸腾了，大家高呼：“总书记好，总书记辛苦了。”习总书记同近处的师生亲切握手，并向远处的师生挥手致意，他说：“提前给你们拜年了。”这时 广场上有人唱起了《我和我的祖国》，歌声从总书记身边响起，如海浪一般迎风荡开。深情的旋律顷刻间飘扬在整个广场。我相信在那个时刻，所有南开人的心都是激动自豪的。对我来说，能够和同学们一起高唱《我和我的祖国》，振臂高呼“爱我中华，振兴中华，成才报国，复兴中华”的口号，至今回想起来，依然心潮澎湃。当时师生们还准备了“允公允能，日新月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成才报国，南开有我”的标语，向总书记展示我们的爱国情、报国志。临别时，总书记乘坐的汽车已经启动，车门关闭又打开了，汽车缓缓开动，围绕着周总理的雕像转了大半圈。总书记一路向沿途的师生挥手道别，与我们最近距离不足两米。那一刻，我猛然感到总书记的心是与我们连在一起的，好多师生都激动得热泪盈眶。
3: 采访组，贺文霞老师，您好。习总书记在南开大学考察时，重提南开老校长张伯苓先生的爱国三问，强调这既是历史之问，也是时代之问，未来之问，请您回忆一下当时的情景。贺文霞，
6: 1919年，一群不服输的中国人创办了南开大学，旨在痛脚石壁，育才救国。南开初创时设有文、理、商三科，以文以治国，理以强国，商以富国为办学理念，为国家办教育，办以国家为最高目的教育，成为南开大学最鲜明的精神标识。百年南开，爱国奋斗始终是主题主线，功能日新始终是核心价值。习总书记在南开大学视察时语重情深地说，中国人民筚路蓝缕，艰苦创业，未有牺牲多壮志，才有今天的成绩。今年我们要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最好的庆祝就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宗旨，担好我们肩上的历史责任。我们的历史责任就是实现200年奋斗目标，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南开大学张伯苓老校长有三问：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这既是历史之问，也是时代之问，未来之问。我们就要把这个事情做好。2019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也是南开大学建校100周年。习总书记考察南开大学，是南开青年的无上荣光。新时代的南开青年一定牢记总书记的教诲，为实现中国梦贡献南开力量，交出一份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的南开答卷。每年5月4日，南开大学青年都在主楼广场重温张伯苓老校长的爱国三问：你是中国人吗？
7: 是。
6: 你爱中国吗？
7: 爱。
6: 你愿意中国好吗？
7: 愿意。愿祖国繁荣富强。
6: 南开人将一代一代问下去，答下去。
8: 来，小朋友们快跟上，过了这个斑马线我们就可以上游览桥了，看，徐江阁就在前面。
9: 路中间怎么有个树呀？
10: 老师，老师，为什么这棵树长在路中间呢？
11: 乖，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已经有5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0: 哦，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呀。
11: 宝
6: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2: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和明天多云，每天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和明天多云，每天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3: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板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14: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15: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16: 关注热点，

0: 动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本台综合报道，连日来，洪栋、黄晓兵、汪胜、季根寿、何日根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分别率队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向辛勤耕耘在教育一线的广大教职员工表达崇高敬意和亲切问候，感谢他们为人才培育和推动江山教育发展做出的贡献。洪栋、程家华、郑水根、徐东升、王展、何正芳一行前往江山实验小学、江山二中、江山中学看望慰问教师代表，并向他们送上鲜花和节日祝福。走访中，洪栋一行实地了解校园风貌、教学设施和校园文化建设，认真倾听教师代表对教学改革、师资建设等方面的意见建议，现场回应大家关心的问题。洪栋指出，广大教师长期扎根教学一线，默默耕耘，无私奉献，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应当受到全社会的尊重和学习。有关部门要持续加大教育投入力度，全力推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扎实做好校园安全保障等工作，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他表示，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关爱基层一线教师，为大家安心从教创造有利条件，进一步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黄晓兵、毛香水、毛正彩、毛书峰、沈烨一行先后走进滨江高中、城东实验学校、江东科技幼儿园，并登门看望省红主讲教师王金海，向教师代表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每到一所学校，黄晓兵都详细了解校园建设、师资配置、教育教学等情况，并与教师代表交流。他说，教师是立教之本，新教之源，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常年扎根一线，默默奉献，为江山教育事业发展挥洒汗水，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他勉励大家坚守教育初心，勇担育人使命，持续提升教育教学水平，为江山教育事业再创佳绩。汪胜、张志军、江淑芬、毛慧清一行前往城南中学、开发区小学、建盛幼儿园看望慰问教师代表以及省春蚕奖教师柴贤德。每到一处，汪胜都详细了解学校建设、师资配备等情况。他希望广大教师始终坚守立德树人初心，持续深耕教坛，潜心育人，不断提升教书育人本领。他表示，要关心关爱教师队伍，做好各项保障工作，为广大教师安心从教、热心从教创造更好条件。季根寿、刘诗刚、郑贤文、郑辉、刘芳华一行前往实验高中、文溪学校、城关幼儿园看望慰问教师代表以及省春蚕奖教师王昭霞，向他们致以节日祝福和崇高敬意。季根寿仔细询问教师的工作与生活情况，对教师们坚守讲台、潜心育人的无私奉献精神表示感谢，并勉励广大教师牢记育人使命，弘扬新时代教育家精神，持续为我市教育事业提质增效贡献智慧与力量。何日根、毛正彩、黄毅、江音一行先后前往锦绣中学、晚瑶小学、东城幼儿园看望慰问优秀教师代表，向大家送上节日祝福与诚挚问候。何日根还深入了解各校办学特色、师资队伍建设等情况，勉励广大教育工作者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用心培育时代新人。
0: 江商台记者祝亮亮报道。9月10号上午，我市2026年下半年新兵欢送仪式在西山广场举行，80余名江山从军好男儿怀着报效祖国的满腔赤诚，即将踏上军旅征程。市委书记洪栋致欢送词，黄晓兵、汪胜、季根寿等四套班子领导及市人武部领导李飞跃、韩超等参加。欢送现场，新兵们身着戎装，胸佩绶带，精神抖擞，整齐列队，怀着报效祖国的满腔赤诚，即将奔赴军营，踏上强军征程。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全体新兵庄严宣誓，誓言铿锵，响彻全场，展现了江山好儿郎矢志强军、进攻军营的坚定信念。新兵代表及家长代表分别做表态发言。洪栋代表十四套班子和全市人民向光荣应征入伍的全体新兵致以热烈祝贺，向默默支持、无私奉献的新兵家属致以崇高敬意，向坚守岗位、辛勤服务的全体征兵工作人员表示衷心感谢。

0: 他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各位新兵响应号召投身军旅，展现了新时代江山青年的格局与担当。洪栋寄予广大新兵要传承红色根脉，筑牢绝对忠诚，带着家乡的红色底蕴与淳朴风骨奔赴军营，坚决听党指挥，用实际行动履行强军卫国的时代使命。要不畏艰难困苦，锤炼过硬本领，坚定信念，端正态度，发扬江山儿女迎难而上坚韧不拔的拼搏劲头，扎实提升实战本领，努力成长为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尖兵。要牢记家乡期盼，争当强军先锋，把党委政府的关怀、家乡人民的期望转化为在军营建功立业的强大动力，用过硬实际为江山增光，为双拥添彩。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当好大家最坚强的后盾，让大家没有后顾之忧，心无旁骛地投身强军事业。
1: 江城台记者朱亮亮报道。9月9号晚，市委书记洪栋、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专程来到市体育馆，看望慰问即将代表我市出战浙 B A 省级争霸赛的篮球代表队运动员、教练员及助威团代表，为他们加油鼓劲，提振士气。副市长毛书峰等参加。洪栋一行走进训练场地，与队员们一一握手交谈，详细了解近期备战训练、伤病防护及后勤保障情况，对大家连日来刻苦训练、全力拼搏的精神风貌给予充分肯定。看到助威团精心准备的加油道具和口号编排，洪栋对大家饱满昂扬的参与热情给予点赞。9月10号晚，江山队将在主场迎战余姚队，开启浙 B A 省级争霸赛新征程。看望慰问中，洪栋首先向江山队勇夺浙 B A 衢州赛区冠军再次致以热烈祝贺。他表示，江山队从衢州赛区一路过关斩将到站上省级争霸赛的舞台，这份成绩来之不易，既饱含着全体队员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和赛场上的顽强拼搏，也凝聚着助威团的热诚呐喊和60万江山人民的亲情守望。洪栋称赞江山队是一支敢打硬仗、能打胜仗的队伍，即将打响的省级争霸赛是江山队的首次亮相，具有重要意义。他勉励全体运动员、教练员继续发扬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在赛场上充分展现江山儿女能征善战、锐意进取的风采，力争取得更加优异的成绩。同时，他要求相关部门作时作息全方位服务保障，为球队创造最佳备战条件，精心组织观赛助威工作，进一步凝聚起全市上下支持江山队的强大合力。
0: 江城台记者郑家豪报道。9月8号，由衢州市文旅局主办的浙力青创文旅赋能行动衢州站活动在秦湖街道秦湖三村举行，吸引衢州地区部分民宿业主、乡村文旅创业青年、非遗传承人、景区运营者、基层文旅干部近百人参加。当天上午，全网粉丝量超2600万的文旅达人小黑朱明带来3场专题分享，涵盖账号运营、IP 打造、平台规则等内容，鲜活真实的文旅案例、接地气的实战经验引得台下学员频频点头，不少人举起手机拍下课程要点。活动同步开展青创文旅产业投资基金、青湖古镇文旅招商资源推介，搭建起文旅主体与资本对接平台。下午，学员们走进青湖古街，开展实地调研和短视频创作实操，将理论转化为实践。文旅达人小黑朱明：
2: 主要是自媒体时代怎么样做一个账号，然后做自媒体时代怎么样更好的运营自己的一个店铺或者自己的账号。主要是非常优秀的年轻人，也是创业者，他们拿起自己的视频宣传自己，同时宣传家乡，可能会更好，对吧？
0: 学员翁玉英是从事乡村宣传工作的村干部，近期正在尝试运营个人账号。唐源口乡红福村村委委员翁玉英：
3: 这个培训对我来说还是非常有用的，就是我也会把今天学到的知识运用到以后的工作上啊，然后文旅推广上面。
0: 是文化广电旅游局规划建设科科长毛毛。
4: 那么我们这次活动结束以后呢，是要求我们各位的这些的参加活动的人员呢，都提交一些我们短视频的拍摄，还有一些的日常的一些vlog 的一些的这个素材。那提交上去以后呢，经过一些的选拔，我们会在这些学员当中全省选50名这样的优秀学员，参加我们全省的一个总体的一个培训。
1: 江城台记者朱超报道。近日，市慈善总会召开2026年基层慈善一日捐工作会议，部署慈善一日捐、重阳敬老等重点任务。今年以来，市慈善总会紧紧围绕中心大局，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持续推进募捐救助、项目实施、阵地建设等各项工作。慈善服务民生的实效不断显现，社会爱心力量进一步汇聚，全市慈善事业呈现出良好发展态势。会要求要深挖基层慈善潜力，激活各类爱心资源，广泛动员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广大群众积极参与，不断夯实募捐工作根基。要聚焦助医、助困、助老、助学等重点领域，做实做细慈善救助，确保帮扶举措落地见效。要严格依规管理使用慈善资金，完善信息公开机制，大力推进阳光慈善建设，主动接受社会监督，持续提升慈善工作的公信力和社会认可度。
0: 江城台记者周更报道。备受关注的浙 BA 省级争霸赛即将打响，在紧张备战的同时，江山队的队员们收到了一份特别的礼物。9月8号下午，浙 BA 江山队队员来到江山邦尔骨科医院有限公司，完成运动健康档案建档。据了解，这份健康档案既是他们征战省级争霸赛前的身体摸底，也意味着接下来一段时间，医院将成为球员的专属康复站。建档之后，队员们没有急着离开，而是围在医生身边，把自己的老伤、疲劳点和恢复需求一一说清楚。江山队队员江栋立：
5: 篮球比赛的对抗还是十分激烈的，打完之后浑身的肌肉都感觉非常的紧绷，那光靠自己的休息恢复那肯定是一下恢复不过来的，我们过来这边做一些专业的放松，缓解一下我们肌肉的紧张疲劳，减少劳损，这样的话才能够更好的备战我们接下来的每一场比赛。
0: 为了让队员们赛前状态在线，赛后快速回血，医院做足安排，抽调院内运动康复科、中医理疗科等10余名医生组成保障团队，随时候命。每场比赛还会安排一名随队医生跟随球队，从热身准备到赛后松解，全程驻扎现场。江山邦尔骨科医院有限公司副院长王秀：
6: 我们在这个江山队整个比赛期间会提供他们全套的这个医疗保障服务，保障我们的队员在赛前以及赛后做一些康复松解类的项目。那么我们也会安排我们的这个资深的这个专家团队和随队跟着我们江山队去到各场比赛的现场，为他们做全程的医疗保障。
1: 江城台记者周更报道。9月8号，江山实验高中迎来一批特殊的返校生，6名浙 BA 江山队队员，他们重回母校，开展薪火相传、巅峰回响交流活动，以篮球为纽带，分享经验，指导后辈，为校园体育注入鲜活能量。本次活动设置了座谈交流、师生互动和送祝福助威3个环节。座谈会上，学校教师代表与队员们亲切交谈，共同回忆成长历程与赛场上的拼搏时刻。重回熟悉的校园，球员少南感慨万千。江山队队员少南：
7: 没有想过我也有今天能回到学校里有这份殊荣吧，还是很感谢那个老师们对我们的邀请的。
1: 随后的师生见面会气氛热烈，吸引了众多在校篮球爱好者参与。学校篮球场上，江山队队员与学生们进行近距离互动。高二学生柴子彤：
8: 我一个暑假都在看他们比赛，我觉得他们很帅，他们球技真的特别好，我感觉他们很亲切。
1: 学生们为即将出征省赛的江山队队员加油鼓励送上诚挚的祝福。江山实验高级中学体育教师姚战：
9: 通过几天晚上制作了他们的偶像的应援牌，那么也是为我们的出征送上一份礼物，预祝我们的江山代表队能够在这个9月10号的比赛当中旗开得胜。
0: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史朝孙雪。 感谢您的收听。
1: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0: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第二章奸危咸阳。白起虽然也知道燕国惨遭劫难，但无论如何想不到竟是如此凄惨，王宫尚且若此，可见市井村也。可他同时感到奇怪的是，燕国市容田畴民居似乎恢复的还不差，王宫如何丝毫未见整修重建？面前这座东偏殿实际上只是未被烧毁的一座四开间的青砖大瓦房而已。假如没有这座东偏殿，整个王宫简直无处可去了。白起站在廊下一番打量，不禁脱口问道：如此王宫，燕王的居所在何处？乐毅道：燕王暂居一座绝户大臣的府邸，还没有寝宫。白起真正惊讶了，燕国毕竟大国，国君无寝宫，当真天下奇闻也。他皱着眉头，一副难以置信的模样。人言燕王得历代设计宝藏，做了何用？话一出口便觉不妥，歉疚地笑着拱手。白起唐突，雅清恕罪。无妨也。乐毅喟然叹息。一则招贤，二则振兴农耕市井。郭伟有黄金台，巨心有三进府邸，乐毅有狩猎行宫与50里封地。每户农人得谷种，作坊得工具，商旅得贩运牛车，耗材多少难以计数。唯独燕王宫室不花半钱，大哉燕王也。白起不禁由衷赞叹，有君若此，何愁不兴。乐毅笑了，燕王得将军如此赞誉，乐毅倍感欣慰。来，将军请。进得殿中，一名老内侍匆匆上茶，又在乐毅耳边低声说了几句。乐毅笑道：将军入座稍待，燕王正在巡查官事，片刻即到。白起向来敬重奋发敬业之人，更何况一国之君，慨然拱手道：但等无妨。乐毅自然不能叫白起甘坐，举起茶盏笑道：常闻将军善战之兵，不知师从何家。但凡谈兵论战，白起便来精神，慨然一叹道：秦人多战士，白氏家族世代为兵，白起生于军旅，长于行伍，酷爱兵士而已，无任何师从，与将军饱读兵书相比，原是文也之别。
1: 你此前没读过任何兵书？
0: 乐毅惊讶地睁大了眼睛，摇头一叹：
1: 乐毅惭愧也。
0: 见乐毅惊讶的模样，白起连连摆手道：
1: 兵书倒是读了几册，只是记不住罢了，临阵还得自己揣摩，此等野战成不得大气候。将军天授大才也。
0: 乐毅不禁拍案赞叹，话音落点，屏风后一阵笑声，却是何人竟叫亚青如此褒奖？随着笑声，从本色大木屏风后走出一个黝黑精瘦、看不出年龄与身份的人，一身褪色红袍，一顶竹皮高冠，一片络腮短须。虽是衣衫落拓，步态眉宇间却是神清目朗，英气逼人。乐毅连忙起身拱手笑道：臣启我王，此乃秦国特使白起将军。乐毅感叹者正是此人。听说是燕王，白起倒是吃了一惊，却又十分的敬佩，不禁肃然起身一躬：秦国特使白起参见燕王。燕昭王抢步上前扶住了白起，笑道：闻得将军胆识过人，果然名不虚传，亚卿所赞显是不虚了。来，将军请入座。 说罢亲手虚扶着白起入座。
1: 白起不是托大交奸之人，此刻却不由自主地被燕昭王扶进了座

那种亲切、自然与真诚，使他无法从这个虚手中脱身出来，连白起自己都觉得奇怪。燕王额头不禁出了一层细汗。燕昭王自己走到正中大案前就坐，看着白起笑道：一案一明，将军两次入燕为客，也算天意。燕国百废待兴，拮据消暑，怠慢处请将军包涵。亲切的朋友一般，全无一国君王的矜持官话。白起由衷赞叹道：燕国有王若此，非但振兴有时，定当大出天下了。燕昭王哈哈大笑：将军吉言，姬平先行谢过，但愿秦燕结好，能与将军常有聚首之期也。白起坦直道：惠王之时，秦燕已是友邦，新君即位，对燕国更有情谊，绝不会无端生出仇仇。燕昭王叹息一声道：糜王妃母子在燕国数年，正逢燕国战乱动荡之期，我等君臣无以照拂，致使新君母子多有磨难，此中难堪处，尚请将军对秦王多有周旋。白起慨然拱手道：起实打实说话，无需妄言。我王对燕国君臣多有好感，米王妃明锐过人，原是感恩燕国君臣，燕王但放宽心。燕昭王一笑一叹：看来也，我是被这邦交反复做怕了。燕齐友邦多少年，说打便打，说杀便杀，朝夕之间燕国血流成河矣，此中恩仇却与何人诉说？一声哽咽，双眼潮湿。白起一时默然，两次入燕，他已经明显察觉到燕国朝野对齐国的深仇大恨，今日进宫目睹王宫惨状，一个念头突然冒了出来：燕昭王不修宫室，就是要将这一片废墟留作国耻，激励燕人复仇。虽不能说，但这个念头却始终不能抹去。他同情燕国，也体察燕国，然则作为秦国特使，他自然首先要从秦国角度说话。秦国与齐国相距遥远，自秦惠王与张仪连横开始，齐国便是秦国拆散六国合纵的最可能的同盟者。虽说秦国总是最终不能结好齐国，但却从来不愿主动开罪于齐国。更何况秦国目下这种情势，主少国疑，最需要稳定的微妙时期，他能以特使之身与燕国同仇敌忾吗？良久，白起低声道：燕国日后若有难处，可以亚卿为使入秦。燕昭王面色已经缓和，拍案笑道：原是一时感化而已，将军无需当真，说正事了。亚卿已经验过国书，将军交付王室御书便了，迎接米王妃由亚卿陪同将军，明日王妃离燕，由亚卿代本王送行，将军见谅。白起站起一躬：多谢燕王。出了尘土飞扬的王宫，乐毅笑道：我陪将军去接米王妃。白起心念一闪道：容我回驿馆准备一仗车马，片刻便来。乐毅低声道：继承目下多有胡人奇人，没有仪仗正好。白起恍然道：亚卿周详，这便去。乐毅将短鞭向牛背一扫，牛车光啷啷向北门而去。白起既惊讶又好笑，此去渔阳百里之遥，这牛车何时光啷的到？乐毅这是作甚缓兵之计吗？

可是，米王妃又有了变化。种种疑惑一时涌上心头，偏白起又不能说破，只好随着乐毅穿街过巷，约莫小半个时辰出了北门。白起此番进宫，按照礼仪乘坐了特使的两马摇车，虽有一个铁鹰瑞士做御手，算是重车，却也比牛车快捷得多。但是却只有跟在牛车后面款款走马。白起实在不耐，向牛车摇摇拱手道：亚青，我这摇车有两马，你我换马如何？乐毅回头笑道：莫急莫急，这便到了。白起又是一惊，却又恍然醒悟，米王妃已经离开渔阳河谷，回到了蓟城郊野。又行片刻，牛车拐进了山道边一片树林。过了树林，绿草如茵的山凹中，一座原木围墙的木屋庭院，鸟鸣啾啾，幽静极了。若非四周游动着几个红衣壮汉，简直一处隐士庄园。白起笑道：米王妃得亚青如此保护，难得。将军请下车。乐毅已经跳下牛车。自将军接走营妓，米王妃一直住在渔阳河谷的狩猎行宫，昨日才移居蓟城郊野。燕国大乱初定，多有匈奴东胡偷袭，齐国细作渗透谋杀，乐毅不敢造次。一番话真诚坦荡，除了无法说的，几乎全都说了。白起深深一躬道：亚青以国家邦交为重，襟怀磊落，白起感佩之至。乐毅不经意地笑笑：利害而已，何敢当此盛名？将军随我来。进得原木墙，院中一个布衣少女的背影正在收拾晾干上的衣物。乐毅一拱手笑道：请楚姑禀报王妃，乐毅陪同秦国特使白起前来求见王妃。叫做楚姑的少女回眸一笑，答应一声，轻盈地飘进了木屋。片刻之后，米王妃走了出来，遥遥看去，虽是布衣裙钗，依旧明艳逼人，信步走来，步态婀娜，比那美丽的少女平添了别一番风韵。白起肃然一躬：千军主将白起参见王妃。米王妃灿然一笑：白起呀，你来接我了。白起慨然挺胸拱手：白起奉秦王之命恭迎王妃回归咸阳。晓得了，好啊。米王妃很是高兴：离秦多年，我也想念咸阳了，进来坐得片刻，待楚姑收拾好便走。白起恭谨道：无需做了，末将在这里恭候王妃便是。米王妃笑道：白起自家人好说，亚青是客，不见却失礼也。乐毅连忙拱手笑道：多谢王妃美意，乐毅与将军正有谈性，也在这里恭候王妃。米王妃目光一闪，笑道：也好，我片刻便来。飘进了木屋，果真是片刻又出了木屋。白起原以为米王妃要换衣物头饰，方才辞谢不入，此刻见米王妃布衣依旧，只是手中多了一只绿莹莹的竹竿，身后多了一个背着包袱持着一口吴钩的楚姑，便有些后悔方才的辞谢耽搁了米王妃与乐毅的最后话别。正在此时，米王妃已经笑盈盈地来到两人面前，竹杖轻轻一点道：亚青大人，这只燕山绿玉杖我带走了，晓得无？乐毅大笑一阵道：木下燕山也就这绿玉竹算一样念物了，燕国贫寒，无以为赠，乐毅惭愧。米王妃笑道：本色天成，岁寒犹虑，
绿竹比人心靠得住。白起，走。说着，大袖一摆，走到摇车旁，跨步上车。那个少女楚姑一扭身，飘上了御手位置。乐毅浑然无觉，对白起一拱手道：“牛车太慢，将军与我同骑随后。”原来在等待之时，白起的铁鹰瑞士已经卸下了一匹驾车御马，准备白起骑乘。不想多了一个楚姑做御手，便少了一匹马。乐毅清楚非常，已经吩咐护卫木屋庄园的贾氏头目牵来了三匹战马，他自己也弃了牛车换了战马。如此一来，米王妃的摇车仍旧两马驾拉，铁鹰瑞士车旁护卫，乐毅白起两骑随后，一路车声林林，马蹄踏踏，暮色降临时分进了蓟城。将米王妃护送到驿馆，乐毅告辞去了。用过晚饭，米王妃将白起唤进了外厅，背细询问了咸阳的诸般变化，连白起退诏的经过也没有漏过。米王妃除了发问，便是凝神倾听，没有一句评点。后来，米王妃与白起海阔天空起来，对白起述说了燕国内乱的经过，又说了自己如何在燕山学会了狩猎，在乐毅封地还学会了种菜，亲切絮叨的家人一般。后来，米王妃又问到了白起的种种情况，家族、身世、军中经历、幕下爵职，显得分外关切。白起素来不喜欢与人说家常，对王妃的询问尽可能说得简约平淡，米王妃却很认真，那真切的惊讶、叹息、欢笑，甚至泪水盈眶，使白起恍惚觉得面前是一个亲切可人的大姐一般，不由自主地一件一件说开去了。不知不觉，便闻院中一阵嘹亮的鸡鸣，白起大是惊讶，连忙告辞。米王妃却兴犹未尽，笑着叮嘱白起日后还要给他说军旅故事，方才将白起送出了前厅。次日午后时分，白起的全副仪仗护送着米王妃出了蓟城，在城外会齐了前来接应的千人骑队，向南进发了。到得十里交亭处，乐毅与巨心并一般朝臣为米王妃饯行。按照礼仪，饯行是用酒食为远行者送行，要紧处只在一绝清酒祝平安。在邦交之中，饯行原非固定礼仪程式，是否饯行全在两国情谊与离去者地位而定。米王妃即将成为秦国太后，又有燕昭王口书，于是便有了乐毅、巨心率领群臣饯行。白起事先知晓，且已经在行前对米王妃说过，下令车马仪仗缓缓停在了交亭之外，高声向青铜摇车中的米王妃做了禀报。米王妃淡淡笑道：“乐毅偏会虚应故事，传话，多谢燕王，免了虚礼。”白起拱手低声道：“末将以为事关邦交，王妃当下车受酒。”米王妃眉头微微一皱，起身扶着白起臂膀下车，悠然走向简朴粗犷的大石亭。乐毅、巨心并一般朝臣在亭外齐齐拱手高声道：“参见米王妃。”米王妃笑道：“秦燕笃厚，何须此等虚礼，多谢诸位了。”却定住脚步不进石亭。乐毅笑道：“王妃归心似箭，我等深以为是，礼节简约便是。”一摆手，两名内侍分别捧盘来到米王妃与乐毅面前。乐毅捧起盘中大爵道：“燕国君臣遥祝王妃一路平安。”米王妃微笑着打量着乐毅，只不去端盘中铜爵。瞬息之间，白起已经双手捧起铜爵递到米王妃面前：“王妃请。”
米王妃接过酒爵，悠然笑道：“谢过燕王，谢过诸位大臣。”径自举爵，一气饮尽，将大爵往铜盘中一搁，大步回身去了。乐毅一阵愣怔，又立即躬身高声道：“恭送米王妃上路。”大臣们也齐声应和，声音参差不齐，轰嗡一片。白起连忙对乐毅、巨心拱手道：“王妃昨夜受了风寒，略感不适，雅卿大夫见谅。”乐毅笑道：“原是无妨，将军但行，后会有期。”白起也是一声“后会有期”，大步去了。车马临临南下，米王妃突然笑了：“白起，生我气了？”白起走马车旁，一时没有说话。米王妃一声叹息：“惜乎，世无英雄也。一个人胸有功业，便要活到那般拘谨吗？”白起不知如何应对，也是一声叹息。从此，米王妃一路不再说话，只是频繁地换车换马，一路交替颠簸，马不停蹄地到了咸阳。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二章，兼危咸阳，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再见。

0: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漏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直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映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木板木筋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公家途中扣一勤，闭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路，学车自卫有盲缺，富路随便可干切，管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不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

0: 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8.8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善行江山，一路有你，爱心传递，与爱同行，江山市慈善总会。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8.8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五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4: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5: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4: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10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浩亮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
5: 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6: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0: 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校园麦克风广播栏目，我是来自江山市上虞初中的主播子言。金秋开学，我们走进崭新学期。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在这个神圣的日子里，我将和我的伙伴郑玉恒带领大家一起回望山河烽火，缅怀为国赴难的先辈。翻开泛黄的史书，回望那年破碎的故土，烟遮蔽日月，烽火吞没路途，无数同胞们在苦难中挣扎，破碎的山河，低声倾诉民族的苦楚。
1: 危亡之际，总有英雄挺身而出，平凡的百姓，年轻的战士，义无反顾奔赴征途，没有光鲜铠甲，仅凭一身傲骨，以血肉之躯抵挡炮火与屠戮。他们中有上青色的少年，怀揣家国抱负，扛起保家卫国的任务，少年们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守住脚下国土。
0: 14年浴血抗争，无数忠魂埋骨疆土，无数牺牲换来了胜利的曙光破晓而出。9月3日，号角终于驱散漫漫迷雾，山河重归安宁，红旗迎风飘舞。如今我们坐在明亮教室，不必直面战乱，不必颠沛流离奔走，可那段苦难过往永远不能被辜负。我辈少年身在和平盛世国度，当成先辈之志，扛起复兴之路，以青春之力守护万里疆土，不忘昨日苦难，不负今日坦途。山河永记忠骨，吾辈永远自强。

70余年前，无数先辈已血肉敌侵略。百年之前，梁启超先生挥笔写下《少年中国》，说把民族复兴的任务托付给青年，一股一经两段心声诉说着同一份少年担当，让我们一同在文字里读懂青年使命，以一史为镜，立少年之志。下面请欣赏由朱新科和江宇飞带来的《少年中国说》经典段落的中英双语朗诵。

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

听完梁启超先生《少年中国说》，相信每一位同学内心都满是震撼。9月3日抗战胜利纪念日，百年前的文字放在今日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拥有格外厚重的力量。百年前的中国，山河破碎，积贫积弱，梁启超先生写下这篇文章是在黑暗岁月里呼唤青年觉醒。他说，国家的未来全部寄托在少年身上。而数十年后，战火席卷华夏大地，无数和我们年纪相仿的青年用行动印证了这句话。接下来让

十四载艰苦抗战，无数青年放下书本，告别家乡，奔赴前线，保家卫国。他们之中有人正值少年，本该坐在窗下读书，却扛起武器守护国土。他们没有优越的学习环境，却怀揣着救国救民的理想，以青春血肉抵挡炮火。他们就是百年前梁启超先生笔下与国无疆的中国少年。硝烟散去，和平降临，如今我们坐在窗明几净的校园，拥有安稳读书的机会，不必直面战乱苦难，可我们不能忘记，这份安宁是无数先辈用生命换来的。我们更不能忘记梁启超先生留给所有少年的嘱托，国家的责任在我们少年身上。很多同学会疑惑，和平年代的我们该如何践行少年强则国强？其实答案就藏在校园日常的每一件小事里。课堂上认真听讲，踏实钻研知识是少年之志，坚持阅读扩宽眼界，积蓄向上的力量是少年之富，坚持体育锻炼，拥有强健体魄，不惧困难挫折是少年之强，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明辨是非，坚守本心是少年独立，敢于追逐热爱，拥有自由开阔的思想是少年自由。课本里那段英文写得直白又有力， If we are strong, China will be strong. 我们是

升成绩，学会新的特长，交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多看几本好书。这些看似微小的理想，汇聚起来，就是中国少年蓬勃的生命力。不要虚度课堂光阴，不要沉溺无意义的消遣，不要因为一次失利就轻易放弃。青春最珍贵的特征，就是拥有无限试错、无限成长的机会。梁启超先生笔下，少年中国前途似海，来日方长。抗战先烈用一生为我们铺展了这条光明前途。新时代没有枪林弹雨，但属于青年的战场从未消失。今日我们积攒的每一份学识，锤炼的每一份品格，未来都会成为祖国向上攀登的力量。九月秋风拂面，少年正当其时，愿我们所有人记住九月三日这份历史重量，读懂少年中国说理，跨越百年的期盼，以先辈为榜样，以文字为初心，勤学自强，心怀国家，用自己的成长撑起一个永远蓬勃、永远年轻的少年中国。

一段跨越百年的双语文字，一段刻骨铭心的民族历史，在今天的广播里相遇，让我们读懂属于中国少年的使命。梁启超先生写下《少年与家国》，抗战先辈践行《少年与担当》，两种精神一脉相承，提醒我们少年的理想永远和祖国命运紧紧相连。 So beautiful is our young China, so strong are our Chinese youth。 这句英文不仅在课本上，更应当刻在我们每一位同学的心中。

0: 历史长存，少年有志，未来可期。希望同学们以9月3日为警醒，以少年中国说为鞭策，在新学期脚踏实地，奋勇向前。今天的校园麦克风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2: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和明天多云，每天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和明天多云，每天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4: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4: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3大目标。1、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2、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3、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

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 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3: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4: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3: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4: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3: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4: 江郎山下黄秋葵。
3: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6: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7: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黄晓斌主持召开市政府第96次常务会议，我市2家零工市场入选省级名单。第12届夏季古玩交流大会举行。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城南7斗区块建设安置住宅96套，预计11月完工。最后是乡村采风，第2届江山村语总决赛16支队伍产生。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7: 三农资讯，
8: 9月4号下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主持召开市政府第96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全省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攻坚推进大会精神，审议相关议题。副市长庄家豹、毛淑峰、苏清华、江淑芬、黄毅、王展、郑辉参加会议，市人大、市政协、市纪委、市监委等单位领导应邀参加。会议传达学习全省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攻坚推进大会精神。会议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攻坚信访治理，对现存信访问题逐项过筛，集中研判，对已化解案件动态跟踪定期回访，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集中性突出问题深挖根源症结，研究破解举措，确保问题清仓见底。要以更实举措抓好惠民实事，力争每个整治项目至少形成一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切实把整治工作成效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切身实惠。要以更优机制促进长效长治，进一步拧紧责任链条，持续放大治理成效。会议研究部署了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直击排查短板，聚焦矿山、危化品、建筑施工、道路交通、城镇燃气、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覆盖、起底式、动态化排查，切实把隐患找出来，把底数摸清楚。要紧盯整改落实，立足闭环管理，挂图作战，对账消耗，确保隐患不消耗不收手，坚决防止同类隐患反复出现。要从严监管执法，加强行业指导和刚性执法，全面厘清执法监管与服务指导的边界，帮助企业厉行厉改，对系统性顽固性问题果断亮剑，依法依规处罚到位，并形成反面典型案例，强化通报曝光。会议还审议通过了其他议题。
9: 近日，省人力社保厅公布117家浙江省省级零工市场名单，我市鹤村镇零工市场和双塔街道零工市场榜上有名。我市将加强动态规范管理，全面提升服务效能，优化扶持激励政策，推进平台有机融合，全力构建完善15分钟就业服务圈，持续擦亮家门口好就业服务品牌。
10: 8月30号，青湖古镇古玩街热闹非凡，第12届夏季古玩交流大会暨古玩艺术品拍卖会在这里举行。江山本地及衢州周边地区的50余名古玩爱好者齐聚于此。当天上午，摊位沿着青湖下街一字排开，瓷片、旧锁、玉石、书画等各类藏品琳琅满目。卖家们一边整理自家的宝贝，一边与来往的藏友交流。买家们或蹲身细看，或驻足询价。卖家陈土妹：
11: 因为知道这里有这么一个交流平台啊，我们过来，反正活跃一下市场，然后自己也就是把自己的东西拿来让大家看一下，见识一下，看看有没有生意。
10: 买家徐水红：
12: 这个雕的也蛮漂亮的，本身就是这个东西哈，拿着好玩小巧，随身带都可以。
10: 当天下午，古玩艺术品拍卖会在青湖老茶馆举行。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城南七斗区块建设安置住宅96套，预计11月完工。
7: 聚焦三农。
10: 高温天气下，城南七斗区块安置房17项目施工现场同样火热，连日来60余名工人站高温抢进度，正在加紧作业，目前该项目已完成。

0: 成总体形象进度的 70%。 作为我市重点民生保障工程之一，城南七斗区块安置房一期项目于2025年7月启动建设，项目总用地面积 11.28 亩，总建筑面积 1.839 万平方米，规划建设两栋13层高层住宅楼及配套附属用房。该安置小区规划科学，配套完善，一层设计地下车库，局部夹层规划为非机动车停放区域，同步建设雨污管网、小区绿化、道路铺装等。安置房有79、99、119、139平方米等四种户型，能够满足不同安置家庭的居住需求。两栋住宅楼采用两梯四户布局，除一楼架空层外，共可提供安置住宅96套。同时规划机动车位126个，非机动车位207个，还同步建设室外健身场地、文化活动区域、快递服务站等便民功能空间，兼顾居住舒适度与生活便利性，以达到安居宜居的目的。市诚兴置业有限公司工程科副科长杨建：
1: 目前的话，主体的话就已经封顶，然后外加的话也已经拆除，正在进行就是装饰装修作业以及室外配套作业等。
0: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项目部科学统筹施工计划，抢抓工期节点，采取错峰施工、轮换作业模式，避开正午高温时段作业，在保障施工人员健康的同时，严把工程质量关，紧盯建设进度，全力克服高温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确保项目按照既定的时间节点稳步推进。据了解，该项目预计今年11月完工，建成后将有效改善安置群众居住条件，提升片区人居品质。
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3: 小雪，金融扶贫你听说过吗？
4: 哎，知道过一些，好像惠农快车、农村青年创业、农家女创业等贷款项目就属于金融扶贫吧？
3: 没错，近年来我们江山不断创新金融扶贫形式，鼓励银行推出惠农快车、农村青年创业、农家女创业等金融产品，为广大低收入农户提供创业资金的支持。
4: 有些农民朋友想脱贫，手头也有脱贫的项目，却苦于没有启动的资金。这时候如果有相关部门单位、银行帮上一把，也可以说是雪中送炭了。
3: 是啊，扶贫小额信贷项目就是专门为低收入农户量身打造的，它的扶贫对象就是全市经过认定的低收入农户。
4: 那扶持的内容有哪些呢？
3: 扶贫小额信贷主要为贷款对象开展特色农业，含农产品加工流通业、来料加工业、家庭工业、休闲旅游业、电子商务业等生产经营项目提供3%的贴息补助。
4: 这对低收入农户来说可是实实在在的帮助啊。那要怎么样才能贷到款项呢？
3: 首先，低收入农户要申领贷款卡，由金融机构进行审核发放贷款卡，确定授信额度，最高的授信额度呢是50000块。然后要贷款的朋友注意了，贷款对象要填写江山市扶贫小额贷款贴息申请表并申请贷款，由金融机构发放扶贫小额贷款，原则上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贷款利率不得超过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20%，贷款对象于获得贷款当月底前提供贷款合同证明、身份证、户口簿、贷款卡、贷款用途证明等材料，然后由村委会进行审查并公示7日，之后由乡镇街道市扶贫办审核公示。
4: 这样就可以了吗？
3: 还有几个手续要办，贷款对象还必须填报江山市扶贫小额贷款贴息资金报账单、附贴息申请表、还贷凭证原件，乡镇街道对资料进行审核公示并报送江山市扶贫办，原则上每月1次。市扶贫办要进行审核公示，确定贴息清单并反馈给金融机构，拨付扶贫小额信贷贴息补助资金录入系统，最后金融机构5个工作日内发放补助资金。
4: 这贷款手续听起来挺繁琐，不过朋友们不要怕，贷款过程中啊，有什么疑问都可以找银行工作人员询问。希望需要扶贫小额信贷的朋友们啊，能够早日用上资金，早日脱贫致富。
0: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第二届江山村渔总决赛16支队伍产生。
2: 乡村采风，
0: 8月29号，江山市第二届江郎山杯农民羽毛球超级联赛淘汰赛在贺村镇山底村打响。全市各乡镇街道的22支农民羽毛球队争夺晋级总决赛的席位。淘汰赛设竞技团体赛和趣味团体赛两大项目。竞技赛第一阶段为分组循环赛，需打满5场。第二阶段采用淘汰赛加附加赛赛制，实行5场3胜制。比赛项目包括男子单打、女子双打、儿童双打15周岁以下、混合双打和男子双打45周岁以上。趣味赛则包含踢羽毛球过网、找离击接球、投羽毛球比赛、菜铲颠球、羽毛球插球和羽毛球勾线等6个项目。宛阳乡元口村党总支书记周秋明：
5: 那我们接到今年有第二届比赛呢，那我们也主动报名参赛，那我们就请了我们业余教练还有我们这个村民啊积极报名。
0: 在趣味赛区，各种新奇玩法引人注目，排队选手跃跃欲试。宛阳乡府前村选手祝启瑞：
6: 没想到羽毛球还能以其他方式来进行，就是不单纯的用羽毛球拍去打，你可以用手去打，用脚去踢，就很有趣，很新奇。
0: 淘汰赛结束后，共有16支队伍成功晋级总决赛，总决赛预计今年11月或12月举行。市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忠亮：
7: 我们想通过我们的春雨，把我们江上的羽毛球产业和我们的羽毛球运动做有机的结合，另外通过我们的春雨呢，普及我们羽毛球知识，使全市的市民都能够掌握羽毛球的这个技巧，来最终达到全民健身的我们的良好的效果。
2: FM104.7，江山电台幸福调频，走进新农村，精彩继续。
4: 2026年秋季退役士兵光荣返乡。
3: 9月1号，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市人武部、市关爱退役军人协会组成的返乡接站亲友团前往高铁江山站，欢迎我市2026年秋季退役士兵光荣返乡，用暖心礼遇致敬归乡军人。当天中午，高铁江山站出站口横幅高悬鲜花簇拥，工作人员和退役士兵的亲友们翘首以盼，静静等候。家属郑宝莲早早守在出站口，难掩激动心情。退役士兵家属郑宝莲：
8: 今天是他爸也退伍的，他回来没有更多时间陪我，可以天天见到他，8年了都没回来过过瘾，希望他能找到更好的工作，继续往前走啊。
3: 退役士兵家属马静：
9: 等一下我们回去就是一家团圆，吃个一大桌他喜爱的吃的菜，最想吃的就是妈妈包的水饺，别给他包了。
3: 伴着阵阵欢呼声，肩背行囊的退役士兵们陆续走出车站，家人们快步上前拥抱问候，送上鲜花和绶带。退役士兵江轩瑞：
10: 18岁以后去的当兵，然后今年刚好20岁回来。回来之后的话，到时候看先上学吧，上完学看能不能在20路。
3: 是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成员王玲玲：
11: 我们9月的秋季退伍士兵呢，大约有100多人，那么我们到时候会为他们开展技能性培训、适应性培训，并且还会为他们开展专程的招聘活动，助力他们去就业，走好人生的每一步。
4: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 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

0: 1237。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2: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和明天多云，每天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和明天多云，每天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4: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5: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4: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5: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4: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5: 老妈放心，忘不了。
1: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1: 越军攻入姑苏，范蠡在吴王后宫找到西施，对西施说：
2: 我们赢了，你的功劳很大，当年是我送你来姑苏的，现在我有责任带你回去。
3: 我要回家，回到祝罗村去。
2: 你回不去了，祝罗村不再是你家。
3: 那我家在哪里？
2: 我们都没有家了，我准备逃离越国，你愿意跟我一起逃走吗？
3: 你是第一功臣，为什么要逃走？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我为什么要逃走？
2: 世间有些道理说不清楚，但请你相信我的话，我不逃走我一定会死，你不逃走你也一定会死。
3: 谁会杀你？你犯什么罪了？谁又会杀我呢？我犯什么罪了？
2: 我们犯同样的罪，就是太出色了。我功高震主，越王会杀我，你太美丽了，王后会杀你。
1: 范蠡话音刚落，勾践带兵进来，对手下说：
4: 把西施送到我的车中，他是大功臣，你们要好生伺候他。
1: 范蠡心中有点痛楚，他知道西施没活路了。西施回到越国第一天，勾践在车里就对他说：
4: 我想你太久太久了，为了密物，我忍痛割爱把你送给夫差，从今天开始我要专宠你，把我们失去的好日子补回来。
1: 勾践在前殿宴请功臣，宫女带西施去沐浴，刚从浴室起来，西施便被人捆绑起来。
3: 为什么绑我？我犯什么罪了？
1: 有人在他耳边说：你太美丽了，这就是你的罪过呀。说完用丝巾堵住西施的嘴巴，把她装进羊皮袋里，趁着昏黑的夜色偷偷载到江边，捆上一块石头沉到江里。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第十四集。
12: 是的，如果大王能关注民生，让农民不违背农时耕作，那么粮食就吃不完了。蜜网不入池沼，那么鱼鳖就吃不完了。不在春夏砍树，那么木材就用不完了。民众生前不愁温饱，死后入土为安，这就是王道的开端。
13: 哦，难道施行王道就能称雄天下吗？
12: 五亩宅地便植桑树，那么

0: 50岁的长者就有薄衣可穿，不食时节，饲养六畜，那么70岁的老者就有肉可吃了。不务农时，耕作百亩农田，那么数口之家就不会挨饿了。重视教育，让民众懂得尊老敬幼，那么老人就不必在路上背物负重了。如果民众安居乐业，君主却不能称雄天下，有这种道理吗？有这种可能吗？
1: 孟子见惠王点头，又说：
0: 畜生吃人食却不制止，路有饿殍却不救灾，国人饿死了却说与我当国君的无关，是欠收害的，这跟把人杀死却说与我无关，是凶器杀的，有什么不同呢？大王不要不负责任推说灾年害人，而要负起责任进行救灾保民，那么天下的民众就会来投奔你了。
1: 监惠王依然点头不语，孟子又问：
0: 用木棒杀人和用刀剑杀人有什么不同呢？
1: 惠王说：
2: 没什么不同啊。
1: 孟子又问：
0: 用刀剑杀人和用政治手段杀人有什么不同呢？
1: 惠王还是回答：
2: 没什么不同啊。
1: 孟子说呀：
0: 厨房里有肥肉，马厩里有肥马，民众却连有饥色，国内却也有饿殍，这就好比放任野兽去吃人呀。国君作为民众父母的意义何在呢？孔子认为发明陶俑的人不人道，会断子绝孙，只是因为陶俑模仿人的形状而用来殉葬。大王让民众饥饿而亡，是不是比用陶俑殉葬更残忍呢？
2: 哎，你说的有道理呀。可是我们魏国先前是天下最强大的国家，到了我这一代，东面被齐国打败，长子阵亡，西面丢了西河，700里被划归了秦国，南面也受到了楚国欺辱，我想要雪耻，总要有个办法吧。
0: 仁者无敌，只要你施行仁政，天下归心，邻国残害民众，你高举正义的旗帜去讨伐他，必将所向无敌。
1: 惠王心里不以为然，嘴上却说：
2: 你说的不错呀，我愿意听从你的指教，你就留在敝国吧，寡人可以早晚向你请教。
1: 就把孟子留下做宾客。孟子正为魏惠王愿意听他的仁政学说而暗暗高兴，谁知魏惠王却突然轰逝了。人生不可预测，有时走投无路，却突然时来运转。继任的魏襄王讨厌孟子的仁政之说，孟子则觉得襄王缺乏威严，不像个君王，所以就离开了住了一年之久的大梁。眼前的歧路通向四方，孟子却感觉四围如山堵塞。弟子公孙丑说：
3: 齐威王轰逝了，新王把稷下学宫的文士都封为大夫，我们为什么不去齐国宣扬仁政之说呢？
1: 孟子觉得只有齐国这样的大国才有可能实现他的理想，就第二次去了临淄。齐宣王听了孟子君子远庖厨之说，被孟子称赞有恻隐之心，足以称王，立即封给孟子一个官职。公孙丑对孟子说：
3: 如果让老师担任齐国的亲相，能够施行仁政，齐国因此而称霸也不足为怪，要是这样，老师会不会动心呢？
1: 孟子说：
0: 我到40岁就不动心了。
3: 那老师比武士孟奔强多了。
0: 我的弟子告子比我更早不动心呢。
3: 老师和告子怎么能做到不动心呢？
0: 很简单，坚定自己的志，不滥用自己的气，志专一了就会骨气，气专一了就会骨志。那些趋炎附势的人，正是因为气反过来动了他们的心。
3: 那老师擅长什么呢？
0: 我了解言辞，善于培养我的浩然之气。
3: 什么叫浩然之气？
0: 这很难说，他志大志刚，用正直来培养他而不加损害，就会充盈于天地之间。 作为气与意与

0: 道相匹配，没有义和道，气就没有力量了。浩然之气是因为义在内心积累而产生出来的，不是因为义由外入内而取得的，所以不能靠外力助其成长。宋国有个人嫌禾苗长得慢，就每天去把它拔高一点，结果禾苗全都枯萎而死。揠苗助长效果总是适得其反，培养浩然之气也是这样，不能急于求成，关键要在内心积累仁义。
1: 老师，大丈夫必然养浩然之气吧。听说纵横家景春曾经问您，张仪和苏秦一旦发怒，诸侯就会害怕，他们安居不动，天下就无事，难道不算大丈夫吗？您是怎么回答他的？
0: 我告诉景春，苏秦和张仪都算不上大丈夫，因为他们屈从当权者来谋取富贵功名，大丈夫应该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大丈夫坚持严正的做人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言行一致，信守承诺，不吃嗟来之食，不贪不义之财，不趋炎附势，勇于舍生取义，当然都是善养浩然之气之人。
2: 公孙丑内心愈加敬佩孟子。那一天，孟子正准备去朝见齐宣王，恰巧齐宣王派人来说，
3: 大王感冒了，不能和你见面，让你明天早朝到朝堂上去见面。
2: 孟子说，
0: 很抱歉，我也病了，明天无法上朝。
2: 第二天，孟子要去东郭大夫家里吊丧，公孙丑说，
1: 您托辞生病，谢绝大王召见，却要去东郭大夫家吊丧，这样做不好吧？
2: 孟子说，
0: 昨天生病，今天病愈，怎么不能去吊丧呢？
2: 孟子出门不久，齐王就派人来探病，还带来了太医。孟子的堂弟孟仲子应付说，
4: 啊，老师病好一些，就上朝去了。
2: 随后孟仲子连忙叫人去路上截住孟子，让他赶快去上朝。孟子只好去景丑家中住宿。景丑得知情况，对孟子说，
5: 内有父子，外有君臣，这是最重要的伦理关系，父子之间以慈恩为主，君臣之间以恭敬为主，可是我只看到齐王敬宁，没看到宁敬齐王啊。
2: 孟子说，
0: 不对，齐国没人和大王谈及仁义，他们心里认为大王不配谈仁义，而我不是尧舜之道，就不敢拿来跟大王说，齐国没有谁比我更恭敬大王了。
5: 礼经上说，父亲召唤不能应诺为一声就要起身，君王召唤不等车马备好就要动身，可是您呢，本来要去朝见大王，大王来召见时反而不去了，这合乎礼制吗？
0: 你记得曾子怎么说吗？晋楚的财富没人比得上，他有他的财，我有我的人，他有他的爵位，我有我的义，我有什么不如他呢？曾子说的这些没错吧？在朝廷最尊贵的是爵位，在乡里最尊贵的是年寿，至于辅助君王治理天下，最尊贵的是德行。大有作为的君王是不会召唤臣子的，需要臣子出谋划策，他就会亲自拜访臣子，这就叫做尊德爱人。现在的君王只喜欢听话的臣子，不喜欢能教他的臣子。商汤对伊尹，齐桓公对管仲都不敢召唤，管仲尚且不可以召唤，何况对不屑做管仲的我呢？
2: 荆丑终于明白了。
5: 哎呀，老师这样清高，这样有骨气，难怪没人重用老师。张仪和苏秦只管投君王所好，只要能把君王哄得高兴，就可以不择手段，所以合纵和连横的谋略大行其道，苏秦甚至可以身背六国相印。也难怪老师瞧不起张仪和苏秦啊。
2: 孟母逝世，孟子守丧三年之后回到齐国，才知道齐王趁着燕国内乱而去攻打燕国，

0: 这次去攻打燕国，燕人不做抵抗，反而打开城门，兴高采烈迎接其师，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想摆脱水深火热的苦日子。如果你占领燕国，杀死他们的父兄，抓走他们的子弟，毁掉他们的宗庙，抢了他们的国宝，让他们的水更深，火更热，那他们就会去找别的出路了。各国都害怕齐国强大，现在齐国土地又扩大了一倍，而且不失人证，只怕各国会联合起来兴兵攻打齐国。大王应该赶快下令放回燕国的俘虏，停止搬运燕国的宝器，助燕人选择一个新燕王，再从燕国撤兵，这样也许还能制止各国兴兵伐齐。
1: 齐王笑说：
0: 你适合去稷下学宫高谈阔论。
1: 孟子感觉自己的仁政主张在战云密布的天空下显得苍白无力，甚至荒唐可笑。齐宣王只是把他当作一张礼贤下士的招牌，对他的仁政主张不屑一顾。孟子不禁倦鸟思归，想回家讲学著书。淳于髡听说孟子要辞职，便上门找他辩论。淳于髡一见面就毫不客气地说：
2: 重视名望功业的往往是为了天下人，轻视名望功业的往往是为了自己的清白。先生是齐国大夫，可是上不能匡正国君，下不能拯救百姓，这就要辞职而去，仁人君子就是这个样子吗？
1: 孟子回答说：
0: 治世就做官，乱世就归隐，这是伯夷的态度。为了实现理想，五次去商汤那里服务，五次去夏桀那里做事，这是伊尹的态度。不讨厌昏君，不拒绝威职，这是柳下惠的态度。三人做法不同，方向却一致，那就是提倡仁义。君子有仁即可，何必处处相同？
2: 鲁穆公之时，公以子当政，子柳子思也做官为臣，可是鲁国国土丧失更加严重，先人就是这样无济于国家吗？
1: 孟子回击说：
0: 从前虞国国君因不用百里奚而亡国，秦穆公因重用百里奚而称霸，可见不用贤人就会亡国，想割地救亡都办不到。鲁国土地流失不是比亡国好吗？
2: 从前歌者王豹住在淇水边，河西人因而善于唱歌，一人绵居住在高唐，济西人因而善于唱曲。华州启良的妻子为亡夫痛哭流涕，竟然改变了一国的风气，齐人因此而出丧善哭。内有所为，必然外有所禄，做事而不见功效，我可没见过。
0: 孔子担任鲁国司寇，不受信任，随鲁军去祭祀，祭肉不按规定送来，孔子礼貌未脱就去职出国。不了解的人以为孔子为那点祭肉而去职，了解的人才会认为孔子因鲁国执政者失礼而去职。其实孔子是故意要担点失礼的小罪名而辞职，免得让人以为他弃官都是鲁国当政者的错。可见君子做事一般人是不会理解的。
1: 淳于髡哈哈大笑，心里想：
2: 孟子口才不错，但是太过清高了，太富于理想，不会干实事。
1: 齐宣王也听说孟子要辞职回家了，对贤人石子说：
0: 我想送一座临淄的房子给孟子，用万钟粮食供养他的弟子，好让国都的臣民能学点文化。
1: 石子托臣子去转告孟子。孟子说：
0: 如果我贪图财富，何必辞去十万钟的官职而去接受一万钟的赏赐呢？季孙曾经说过，子叔一做官不重用别人也就算了，可他却又让自己的子弟通通去做官，这就太过分了。谁不想做官发财呢？子叔仪却想在官场搞垄断，这就好比古代市场上做买卖的，原本只是以有换无， 却有个没教养的汉子登上高处。

0: 东张西望，恨不得把全市场的赚头都捞去。他霸占市场，害得做买卖的都要交税。你可以将这些话转告齐王，这就是我要辞官的原因。
1: 孟子自己心里还在继续想，
0: 齐王一心想用武力攫取天下，根本不想施行仁政，既然是这样，我还要留在临淄做什么呢？
1: 臣子知道孟子心里怎么想，就回去告诉世子。世子叹息说，
2: 道不同，不相为谋。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德行，齐王留不下孟子了。
1: 孟子挥手告别临淄，走在回家的路上，心中好不惆怅。终于在孟子的脸上读出了长惘，于是安慰他说，
3: 老师以前不是说过吗，做人要豁达，不怨天，不由人，辞职是老师自己的选择，老师又何必怅然若失呢？
1: 孟子说，
0: 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做人怎么可能没情绪呢？从历史上看，500年必有王者兴，圣王兴起必有高人辅佐，从周文王以来已过700多年了，从时事上看，天下纷乱数百年，也该出圣人了，大概老天不想让天下太平吧。如果要平治天下，除了我还有谁呢？我怎不愁绪满怀呢？
1: 为了解除老师心中的愁烦，陈真说，老师，你还记得第一次来齐国吗？齐王要送您100亿的金子，你不接受，可是到了宋国，宋公送您70亿金子，您却接受了。路过薛地，薛君送您50亿金子，您也接受了。这样看来，您肯定有一次错了。
0: 我都没错，在宋国的时候，我准备远游，宋公送我盘缠，我怎能不接受呢？过薛地时，薛君听说有人要杀我，送钱给我买防身武器，我怎能不接受呢？可那齐王送我钱毫无理由，等于用钱收买我，君子怎么可以接受这种钱呢？
1: 陈真点头说，哦，对了，品行端正的君子不能要不义之财，老师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冲鱼突然问，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面壁者沧海、小柯、汨罗、童影、为之、踏红绝尘，欢迎您继续收听。
1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人行。

0: 出得红灯二路停，绿灯光前最通行。交通规则管控性，电动车路向后排，快车目前开车道，长路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人会学多，方方面面放映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塌。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筋落了头，扣车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师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境复制向心体，缺少黑浪，又黑直高，欢度欢乐各么进，光脚途中扣一坑，疲劳教室缺少管，从车之向复归乱，学车之外有盲缺，不能随便去跟前。管你越不你老听，央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七六八，随便都是路过了，水果不翻路滑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越军攻入姑苏，范蠡在吴王后宫找到西施，对西施说：
6: 我们赢了，你的功劳很大，当年是我送你来姑苏的，现在我有责任带你回去。
7: 我要回家，回到祝罗村去。
6: 你回不去了，祝罗村不再是你家。
7: 那我家在哪里？
6: 我们都没有家了，我准备逃离越国，你愿意跟我一起逃走吗？
7: 你是第一功臣，为什么要逃走？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我为什么要逃走？
6: 世间有些道理说不清楚，但请你相信我的话，我不逃走我一定会死，你不逃走你也一定会死。
7: 谁会杀你？你犯什么罪了？谁又会杀我呢？我犯什么罪了？
6: 我们犯同样的罪，就是太出色了。我功高震主，越王会杀我，你太美丽了，王后会杀你。
5: 范蠡话音刚落，勾践带兵进来，对手下说：
8: 把西施送到我的车中，他是大功臣，你们要好生伺候他。
5: 范蠡心中有点痛楚，他知道西施没活路了。西施回到越国第一天，勾践在车里就对他说：
8: 我想你太久太久了，为了谬误，我忍痛割爱把你送给夫差，从今天开始我要专宠你，把我们失去的好日子补回来。
5: 勾践在前殿宴请功臣，宫女带西施去沐浴，刚从浴室起来，西施便被人捆绑起来。
7: 为什么绑我？我 犯什么罪了？
5: 有人在他耳边说，你太美丽了，这就是你的罪过呀。说完用丝巾堵住西施的嘴巴，把它装进羊皮袋里，趁着昏黑的夜色偷偷踩到江边，捆上一块石头沉到江里。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0: 为时间创造价值，
11: 一路听天下。
12: 没精力看电视，
13: 没人陪看电影，
12: 没时间看小说。
1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十五集。
15: 老师，上次老夫人仙逝，那棺椁是不是太高级了？难道这里面有什么讲究不成？
16: 从天子到普通百姓，讲究棺木质量，不单是为了美观，更重要的是要尽孝心。普通百姓被礼制所限制，不能用上等木料做棺椁，不能称心。普通百姓没钱，不能用上等好木料，也不能称心。如果礼制允许又有财力，古人都会用好木料，我为什么不能用呢？这样做不过是为了不让泥土沾上亡者尸体，难道孝子之心不能得到这样一点满足吗？君子不该为天下大事而节俭用在父母身上的钱财。
3: 孟子因充裕的问话而怀念起逝世的王母，一路上对弟子讲了许多孟母育儿的故事，孟母三迁，孟母断机，全都说到了。孟子三岁丧父，他的伟大人格是孟母一手塑造出来的。回到家中，孟子看到妻子非常消瘦，满头白发，在瑟瑟的秋风中漂浮颤抖，俨然又是一个孟母。看着妻子，他以前对妻子的不满竟然在那一刻消失得无影无踪。后来孟子在家乡讲学著书，直到84岁才寿终正寝。与万章合著的孟子七篇让他的学说流芳千古，他最终成为仅次于孔子的圣人，被称为亚圣。儒家学说自此被称为孔孟之道。亚圣孟子的一生以在家乡讲学著书而结束，享年84岁。孟子姓姬，孟氏，名轲，字子舆，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儒家代表人物，有孟子七篇传世。孟子善用比喻夸张，雄辩滔滔，气势磅礴，极富文学色彩，是四书之一。孟子是中国塑造理想人格的第一理论家，他的理想值得永远宣扬。有诗赞曰，浩然正气最阳刚，民本思想源流长，富贵不淫贫贱乐，理想人格永传扬。青山悠悠，草木茫茫，清澈的溪水被小山阻挡，在这里中分奔流，哗啦啦哗啦啦，溪流绕过山脚，一路喧哗朝北奔去，山中多云多雾又多雨，你看那阴沉沉的云脚又扫过灵梢，雾一般的细雨又漫天飘洒了。屈原鹅冠博带，在细雨纷飞的溪边徘徊，仰面朝天，即兴吟唱天问，
17: 翠骨之处谁传道之，上下未行可有考之，明朝蒙爱谁能及之，逢意为相可以识之。
3: 斜风细雨之中，一位垂钓的渔夫看到屈原晃过来，是衣贴着干柴一般的身材，憔悴的脸上泪雨交流，他便走过去替他擦了一把脸上的雨水，同情地问，
17: 哎呀，你不是三闾大夫吗？怎么落魄成这样呢？
3: 屈原回答，
17: 朝堂浑浊肮脏，只有我一人清爽，使人喝得烂醉，

0: 只有我一人清醒，所以我就被流放了。我的傻大夫，你不是圣人吗？啊，圣人不懂得与时俱进吗？别人肮脏，你不会用锅灰把脸抹黑吗？啊，别人烂醉，你不会跟着吃点小菜喝点酒吗？你随波逐流便能逍遥自在，何必弄得这样狼狈呢？哎呀，我刚洗过头，刚洗过澡，刚换上洁净的衣服，我实在不忍心把自己弄脏呀。哎，我宁可投进清流做鱼虾的口粮，也不愿让洁白如玉的身体沾上世俗的污垢。榆木脑袋，那你是活该呀。
1: 说着架起小舟，哼着船歌顺流而下了。
0: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
1: 屈原听着那意味深长的船歌，呆呆地望着渔夫远去的背影，心里想，
0: 他是隐士呀，给我指出了一条隐居的道路。可是我心中担心社稷倾覆，寡恋名声多艰呐、这样忧国忧民，怎样隐居呢？楚国不能振兴，民生不得改善，我死不瞑目呀。楚王呀，我的好兄长，你怎么就不懂我的心呢？你怎么可以怀疑我的忠信呢？
1: 屈原仰望苍天，苍天依然乱云飞动，一片灰蒙蒙，他的心中一阵悲痛，眼中热泪奔涌，夺眶而出。屈原坐在清流边，双手编织着花环，心依然在遥远的朝堂。
0: 唉，想当年我给楚王定下联齐抗秦的大计，刚从齐国回来，就看见那反复小人张仪又从秦国过来了。张仪笑嘻嘻地用双手递来一块洁白温润的佩玉，讨好地说，
2: 大夫们都有赠礼，唯独给您的这块羊脂玉是稀罕宝物，它和您的高洁气质很相配。
0: 我愠怒道，哼，谁稀罕你的礼品？我说完把玉佩摔在地上拂袖而去。我回到家中，看到姐姐在厅堂来回走动，正在焦急地等待我回家。我说，啊，大姐你来了。这姐姐看到我连忙拉我坐下说，
3: 我有件要紧事要告诉你。
0: 我吃惊地问，能有什么事啊？姐姐怯怯地说，
3: 婵娟今天特地来家里告诉我，叫你千万小心，有人要陷害你。
0: 我大吃一惊，是谁？我没跟人结仇啊。姐姐说，
3: 你文章锦绣，能说会道，那上官大夫嫉恨你很久了，你不知道吗？
0: 我说，我以为说谁呢，那不是陈年往事吗？他害不死我的。这姐姐就说了，
3: 还有更厉害的，你得罪郑秀王妃了。
0: 我呆住了，这话从哪说起啊？我跟他素无来往，毫不相干呢。这姐姐就说了，
3: 婵娟告诉我，他亲耳听到张仪对郑秀说，左徒大夫这次去齐国搞合纵，回来对楚王说，如果和齐国联合，齐国准备送100名美女给楚王，如果屈平的阴谋得逞，到那时楚宫美女如云，楚王被齐女迷住，你就要失宠了。齐女美丽风骚，骄横霸道，你斗得过他们吗？
0: 我惊得目瞪口呆。姐姐又说，
3: 婵娟还说，张仪看到郑秀花容失色，安慰她说，只要我们把屈平搞掉，楚国就平安无事了。婵娟一听急了，连忙请假出来让我转达你，要你千万小心，提防小人陷害。
0: 我叹息说，哎呀，怎么提防啊？小人想得出来的损超歪计我可想不出来。哎，那昌仪是搞连横政策的，秦王派他专门来破坏楚齐联盟的，我国上次被他所骗，不但600里的商于之地没能得到，反而被迫割掉暗冲之地给秦国。楚王怎么这样没记性啊？这姐姐就说了，
3: 你也别跟那帮亲近秦国的大臣唱反调，保护自己别受伤害比较要紧。有道是贼偷一羹，防贼一夜，小人要害你 你防不胜防呀。
0: 哎呀，我得知昌爷在王妃面前挑拨离间，刚刚过去三天，可怕的事情就发生了。楚宫要举行大型的祭祀活动，我要在祭祀仪式上亲自吟唱自己的新作《国殇》。彩排那天，我在祭台上吟唱到最后几句：“臣既永熙又以武，冲刚强兮不可凌。神既死兮神已灵，子魂魄兮为鬼雄。”唉，想起在丹阳一战中被秦军斩首的八万将士，想起了殉国的屈将军，不禁失声痛哭，激愤的大喊：“连旗抗秦，洗血国耻！”这上官大夫走过来对我说：“
1: 别太激动了，王妃要见你，跟我走吧。”
0: 我头昏脑胀，跟着上官大夫走到祭堂内，看到只有郑袖王妃坐在那里，向我招手说：“
3: 屈大夫，你过来，我有话要问你。”
0: 我刚刚走到王妃跟前，王妃猛地站起来，抱住我的头，把嘴唇上的红胭脂印在我的脸上，然后哭叫起来：“
3: 啊，快来人呀，把启禀给我抓起来！”
0: 很快，不知从哪里冲出几个侍卫，把我五花大绑起来。结果当然不用多说了，有脸上的胭脂印这个物证，有上官大夫这个人证，我百口莫辩。楚王大怒，也不用脑袋想一想，就把我放逐到远水这里来了。哎呀，如果我不是王族一员，恐怕人头早已落地了。
1: 屈原的手抖了一下，花环上的叶边针芒扎到了他的食指上，他正在用指甲挑刺，一声弟弟的呼叫让他吃了一惊。他抬起头，姐姐已经站在他的跟前，他吃惊地问：“
0: 姐姐，你怎么来了？”“
3: 你知道吗？大王客死在秦国了。”
1: 屈原一听，放声大哭起来。姐姐不满地说：“
3: 哭什么？他不听你的忠言，才落得这个下场。他听信那个坏女人的谎言，竟把你害成这样。他不值得你这样伤心。”
1: 屈原说：“
0: 国耻，国耻啊！这是楚人的奇耻大辱啊！泱泱雄楚竟被那些轻情的贵族爱成这样，他们为了一己私利，将来只怕要尝到亡国灭族的苦苦了。”“
3: 他们有什么私利？”“
0: 你不知道有些人和秦国是儿女亲家吗？他们认为有女儿在秦国，或者家中娶了秦女，如果楚国和秦国撕破脸皮，首先吃亏的就是自己的儿女了。真的是鼠目寸光的楚人呀，他们也不想想秦国是虎狼之国，本来一统天下是秦楚两国之争，如今楚国已经完全无法与秦国抗衡了，如果不和齐国联合抗秦，楚国很快就会羊入虎口，被秦国灭掉，到那时秦国认你这个亲家吗？秦王不把楚国的王族成员斩草除根，那才怪呢。”
1: 姐姐听了这些话也流泪了，他不为楚怀王流泪，而是为楚国流泪。当天晚上，屈原彻夜未眠，他创作了《思美人》，以哀悼怀王。“
0: 思美人兮，兰替而驻赤。眉绝路阻兮，言不可竭而已。简简之烦怨兮，限制而不发。身淡以书中情兮，至沉婉而莫达。元寂源于浮云兮，与风龙而不僵。”
1: 月黑风高，远处似乎传来闷雷般的轰轰之声。在郢都郊外的一所别墅里，烛光惨淡，烛影摇曳，宋玉在烛光里吟额着老师屈原的离骚：“
4: 贵夫人以臣慈禧耿武既得此忠正，似欲求以成禧克哀风于上征，昭发任于苍梧兮，西于至乎献谱，欲少留此灵所兮， 日忽忽

0: 其江木，吾令西河米杰西望焉资而勿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1: 宋玉吟额着，徘徊着，心中无限悲愤。
0: 老师的文学才华独步古今，他的爱国情操又是多么高尚，他的政治眼光又是何等深远。可是他被放逐了，楚国也从此走向了没落。楚怀王不听老师劝阻，致使自己客死秦国。当今的楚王不听老师忠谏，如今齐军兵临城下，郢都危在旦夕。唉，国破族灭，危时不远了。
1: 宋玉又为自己感到惭愧。
0: 我也算老师的得意弟子，也算不乏文学才华，可如今却沦为楚国的御用文人，成天写些大王之雄风、庶人之雌风之类的词赋，吟风弄月，无变呻吟，而在政见上就像一只鹦鹉，人云亦云，毫无主见，真是愧对老师啊。
1: 宋玉正在悲叹怨意，管家宋兵跌跌撞撞地跑进来说，
2: 哎，不好了，秦军攻打郢都了，我们该逃到哪里去啊？
1: 宋玉早就料到有这么一天，这时一点都不惊慌，说，
0: 我们连夜出发到湘水去，去找老师。
1: 宋玉逢路驾车，逢水乘船，好不容易找到屈原暂住的山乡。也许是因为深山消息闭塞，这时啊，屈原对郢都陷落之事一无所知。屈原正在教乡人吟唱自己所创作的山鬼，准备祭祀山神。
3: 若有人西山之恶，披碧丽兮太女罗，既寒帝兮又一笑，子慕予兮善窈窕，臣赤豹兮同文离，心仪车兮皆愧齐，被石兰兮带杜衡，折放信息以所思。
1: 宋玉听得心都醉了，
0: 老师一定心有所爱，才会把山鬼描绘得如此美丽多情。唉，老师的心情不错，我还是暂时不说国都破碎之事为好。
1: 可是屈原的心一定与国都相通，他唱完山鬼抬头看到宋玉，马上快步走到宋玉跟前，惊慌地问，
2: 你怎么来了？一定是出大事了，快告诉我。
0: 没什么大事。
1: 屈原看到宋兵，一把抓住他的胸襟，急切地说，
2: 快告诉我，出什么大事了，快说。
1: 宋兵只好说，
0: 屈大夫，楚国完了，郢都被秦军攻破了。
1: 宋玉看到屈原眼神发直，身体好像烂泥尾地瘫倒在地上，连忙蹲下身子把老师抱起来。他发现老师已经骨瘦如柴，确实经受不起任何强烈刺激了。宋玉含着热泪把屈原抱放在草褥上，这时已有一位姑娘端来半碗米汤，把米汤一点一点地喂进屈原的口中。屈原清醒过来，痛心疾首地说，
3: 我刚刚写了一篇哀吟，郢都又被胡狼吞吃了。鳗鱼目夷刘宽兮，既繁殖何时，鸟飞返故乡兮，忽死必守丘，信非无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
1: 屈原唱完大哭不止。宋玉劝慰他说，
0: 现在虽然回不了郢都，但是天下之大，哪里不是闲人安身立命之地，老师如果愿意到齐国去，齐国一定会认您为客卿大夫，说不定会拜您为相国呢。
2: 你要去就去，何必来告诉我，我是楚国的橘树，受命不依，苏轼独立，一到异国还是橘树吗？

0: 屈原足足躺了三天，让宋玉在身旁记录他的新作《怀沙》。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面壁者沧海、小柯、汨罗、童影、为之、踏红绝尘，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新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8: 哎，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哎，这有个观点，就是做音乐的时候，如果编曲相对简单一些，可能这样的歌曲生命力会更持久。这个生命力指的是多年之后再来听，不会觉得过时或者老土。像这样一首歌是1980年的，因为编曲特别清淡，即使现在再来听，你还是觉得好像没有那么的古老。这首歌曲你乍一听可能会以为是一首什么山寨歌曲，我们橄榄树很红了，有一个外国人就拿去翻唱，而且还是直译等等，并不是这样的。我们先来说说歌本身，你看这个歌词哈，跟你稍微念几句，你会发现好像完全是直译呀。 Don't ask from where I have come, my home is far far away. Why do you wander so far?Wander so far, wander so far. For the little bird, free I wander. For the meadow green and wide. For the mountain high and blue. I wander so far. 就是我们特别特别熟悉的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完全直译的，对不对？怎么回事呢？这首歌1980年出现，同样写的是三毛填词，李泰祥谱曲，因为就是三毛的词啊，翻译下而已。这是叶倩文所演唱的。提到叶倩文这个名字，各位可能会想到潇洒走一回，不是千年等一回啊，不要串台。千年等一回是白娘娘的主打歌，潇洒走一回是叶倩文的主打歌。我知道我越这么说你越晕。对啊，谁唱的潇洒走一回啊？叶倩文唱的潇洒走一回，还有跟林子祥对唱那首选择，你看这个画风很不一样是不是？最早的时候，其实叶倩文是师从于这首歌曲的曲作者李泰祥老师，但是可能叶倩文的性格以及各方面的机缘并不太适合一直跟随李老师，所以后来叶倩文着重在香港发展，变成了你更熟悉的那一个流行的天后叶倩文。李泰祥老师有很多非常知名的女弟子，叶倩文是其中之一，还有像齐豫、潘越云以及我常说到的徐锦纯、唐小诗等等。而齐豫和李泰祥老师除了师徒之外还有另外一层关系，那就是齐豫是李泰祥老师的前弟媳妇儿，也就是说齐豫的前夫李泰明先生是李泰祥老师的弟弟。现在知道了这么多之后，知道这么多以后，你改变灭口？不会不会，多知道一些，回头你再跟别人说起老歌，你就可以不单说好听好听好听这么简单了，你可以讲出一些歌曲背后的故事了。你看橄榄树大家都很熟悉，大家都会唱，但你听完咱节目之后知道原来背后还有这么多曲折的故事，其实不止，播完之后还要继续说。这是1979年三毛填词李泰祥谱曲橄榄树。

你再熟悉不过的一首歌曲《橄榄树》，但这首歌曲背后也许还有一些你曾经不是那么熟悉的往事。首先就是当年齐豫唱这首歌的时候只有22岁，你可以想一下，22岁的一个姑娘，可能大学没毕业呢，现在放你眼中可能就是一个小姑娘，唱歌这么的厉害。其实在歌坛上有很多我们熟悉的作品都是在当事人22岁的时候演唱的。我也写过一篇推文跟你总结，比如说蔡琴唱是谁在敲打我的窗，被遗忘的时光，22岁，还有陈淑桦唱那首娃娃的故事，22岁，还有孟庭苇那首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在悄悄地改变，22岁，还有你更熟悉的梁静茹终于做了这个决定，勇气，22岁，还有许美静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22岁。说了歌手，咱们再来说歌曲。这首歌曲其实三毛一直不是太认同，因为他说如果流浪就是为了远方的一棵橄榄树，那我干嘛流浪啊。我当年对这样的说法深以为然，我也觉得哦，原来这个词是被李老师改过的。但后来看了原词以后再想一个问题，创作文学作品和创作音乐作品还是有一些不同的。比如说我把三毛的原词给你念出来，你肯定会脑子里在想该怎么唱呢。在三毛谱写的这首歌曲原本的词高潮部分写的是为了天空的小鸟，为了小毛驴，为了西班牙的姑娘，为了西班牙的大眼睛。从文学层面来讲这些都很好，但是你想一想，如果齐豫用空灵的嗓音唱着为了小毛驴，会不会马上就想到什么我有一只小毛驴从来也不骑，这画风就乱了呀。所以年少的时候也许我们曾经埋怨甚至指责过的一些人一些事，多年之后发现谁做一些事儿都会有一些原因甚至有一些苦衷的。就像当时李泰祥老师把这几句改了，把小毛驴给请了出去，把橄榄树给请了进来，于是成就了这样的一首经典。当然我也不敢说这首歌如果就叫小毛驴它就不会流传，只是我个人感受当中觉得它叫橄榄树也许要比较小毛驴更能够打动更多朋友的心吧。这要感谢李泰祥老师这半个小时的主角，刚才橄榄树是他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而现在这首歌曲是由齐豫的弟弟齐秦演唱。

你去搜这首歌的时候，显示作曲者是易清或者易之清，但其实就是李泰祥老师。很多这些前辈们当年创作用了各式各样的笔名，为什么他用易清、易之清呢？李泰祥儿子的名字叫李易清，而这首歌很多地方写的就是作曲易清。很多前辈都是这样子，比如说咱常说的左宏元老师，他说他都记不起当年用过多少笔名创作了，反正就是不希望被别人记住，你记住这首歌就行，甭管是谁写的。你看，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深藏功与名啊。有一首告别，有一首不要告别，两首歌背后有很多曲折甚至于离奇的故事。这半个小时的每一首歌曲都是由三毛填词，李泰祥谱曲。一转眼告别李老师已经好多年，当年在李老师重病的阶段，有幸参与策划主持了一场为李老师募捐的公益演出。当我们得知消息的时候会特别震惊，就是这一些写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的前辈们，他们在患病之后居然无钱医治，因为他们活得太纯粹，他们觉得音乐就是音乐，艺术就是艺术，从来没有想过要怎么去变现。那段时间一直为那场演出在忙活着，虽然说可能我们的力量有限，但至少让我知道作为一个音乐节目主持人，我为这位我个人非常崇敬的前辈做了那么一点点。这位前辈叫李泰祥，他是将古典和流行完美融合的一位优秀的音乐人，他也是你所熟悉的齐豫、潘越云等等歌手的老师。这半个小时的每一首音乐都跟他有关系，刚才是他最得意的女弟子齐豫演唱《橄榄树》，而现在要听的是他的一位男弟子陈永荣所演唱的《一条日光大》。

0: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2: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3: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4: 衣服脏了洗，
3: 身上脏了洗，
4: 车脏了洗，
2: 水脏了用什么洗？
5: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6: 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谁来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谁又来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这不仅是家长教师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关注他们的成长空间。
7: 那时候的那首歌，河边，转角，书店，你的耳边我唱着，我和你的故事，最美好的回忆。因为怀念，不如今天放慢脚步，度假吧。在明远陪伴下，寻找对的那首歌，那段契合的旋律，再次回味最宝贝的音乐。
8: 秸秆净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净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净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净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净烧义务。二、做秸秆净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净烧工作，把净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净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净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 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0。

0: 的女人。
1: 今天第一首来自于谭维维翻唱的《三十岁的女人》，原版来自于赵雷。其实赵雷当年这版就挺不错的，但是那版毕竟是一个男性在以第三人称的口吻说他是一个三十岁还没有结婚的女人。直到有一天谭维维用第一人称的方式说，我是个三十岁至今还没有结婚的女人，我笑脸中眼旁也有几道波纹。第一句就切中了社会的某一些痛点，关于结婚这事儿，有没发现生活当中总会有一些人把这两个字作为一个去评判一个人的重要标准，就算你是一个有事业有前途有梦想的人，但是你没结婚，周围就会好多声音涌过来了，你应该怎样应该怎样的。但是放轻松吧，想一想，就算你三十之前结了婚，就算你有了孩子，也会可能有一些三姑六婆隔壁老张老王说没有二胎啊也是不对的，何必永远活在别人的所谓应该当中呢。这样的一个主题咱们讨论过好多次，这次不多说吧，我们只是说年纪，我们只是说三十这回事儿。关于三十岁究竟应该长什么样子呢，我们跳出女性来说人性，说女性和男性。我坦白地说，在我儿时的记忆当中，感觉三十岁应该是一个好大的年纪。我那个时候想啊，三十岁就算没有家财万贯，也应该儿孙满堂吧。对，那个时候会的成语不多，所以想到那种稳定的生活，就想到了儿孙满堂这个词语。后来直到我到了三十岁，发现好像和29岁、28岁没太大区别，而且也没有什么真正的就突然之间三十而立了，也没有像有一位姓侯的先生在歌里唱的那样子，三十以后什么事儿都明白了，更没有像李寿全老师在歌里写的那样子，三十岁我的职业是自由。我曾经在20的时候听到李寿全老师的那首叫做《未来的未来》的歌曲，当中说30岁我的职业是自由，于是那样一句歌词激励着我从20岁到30岁，真到30的时候发现，想30岁就把自由当成职业，想得美，洗洗睡。你今年多少岁呢？这一次我不用拐弯抹角的去挖坑了，直接问吧。你如果已经过了30，你还记得经历30那年的时候你是怎么样的状态呢？你如今过得怎么样呢？你今天过得怎么样呢？

张信哲在2012年发了一张专辑《空出来的时间》，这首歌是当中的30好几，填词者叫张梦婉，作曲者叫陈忠义，而陈忠义就是 JS 哥哥妹妹当中的那个哥哥。他们有首歌叫《Say Forever》，那首歌唱的是“我一个人不孤单，想一个人才孤单”，你可能会有一些印象。这歌的曲子和立意都不错，但说实话我觉得填词是个败笔，有些词明显是为了押韵刻意挤出来的。30好几，这个城市未免太拥挤，我只爱我自己，我只爱华丽的孤寂，为了押这一的韵，您真是什么词儿都挤出来了，但确实感觉哪尼什么意思啊。30好几跟爱不爱自己其实并没有直接的联系，更和只爱自己没有一个直接的关联。但是30好几可能会容易偶尔焦虑甚至于恐慌，因为子曾经约过30而立，于是我们觉得30岁就应该这样应该那样。真当自己到30的时候，我猜绝大部分的人都会感觉自己还差得很远，于是就觉得哎呀不行啊，已经30了，31了，32了，33了，一晃的恭喜就快40了。但说实话，我们俗话不也说男人40一枝花吗？所以至于30好几的男人来说，拜托还几细含苞待放的花骨朵啦。还有想一想，30好几有一些优点，有一些进步，比如说20好几的时候，有一些自己想去追的人或事，也许会用这个东北话说就磨磨唧唧的哈，老是会去想，如果我去追求了会不会怎么样，成了怎么样，败了怎么样，就很多顾虑。30好几了，这个时候相对明白了一点点，反正我想追求的我就去追，而追了之后，以前可能也会就要死要活的，比如说至于一个人就是哎呀不行啊，我要跟你一辈子啊，你不跟我一辈子我就要去死啊什么的。30好几之后可能追寻不成，就是哦不好意思打搅了哈，然后买卖不成仁义在呗。所以你看，这一切都是时间，都是年纪赋予我们的一些魅力。所以啊，就算你已经30好几，也不要觉得这事儿有多么的糟糕。虽然说偶尔会感觉好像体力不如从前，偶尔看到又多了一条皱纹，甚至两鬓有了一些白发什么的，没事儿啊，好多人都跟你一样，也不说全部吧。

1985年，当年刚好而立之年的李寿全先生写了唱了一首歌，叫做《未来的未来》。歌里有句歌词说：“30岁，我的职业是自由。”因为这样的一句歌词，也让著名演员王志文唱了一首歌，就叫做《30岁的职业是自由》。我们在十几二十几的时候，可能都曾经幻想过到30就能够所谓的自由，到后来发现30就想完全的彻底的自由，太早了。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不要一直对着电脑，站起来跟随音乐做做健美操，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你的朋友小燕，
1: 情更新，心更近。
0: 现在是下午3点，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整点对时。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

0: 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何家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洪栋、黄晓冰等14号班子领导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我市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欢送仪式，洪栋致欢送词，黄晓冰等参加。这里青创文旅赋能行动衢州站活动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本台综合报道，连日来，洪栋、黄晓冰、汪胜、季根寿、何日根等14号班子领导分别率队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向辛勤耕耘在教育一线的广大教职员工表达崇高敬意和亲切问候，感谢他们为人才培育和推动江山教育发展做出的贡献。洪栋、程家华、郑水根、徐东升、王展、何正芳一行前往江山实验小学、江山二中、江山中学看望慰问教师代表，并向他们送上鲜花和节日祝福。走访中，洪栋一行实地了解校园风貌、教学设施和校园文化建设，认真倾听教师代表对教学改革、师资建设等方面的意见建议，现场回应大家关心的问题。洪栋指出，广大教师长期扎根教学一线，默默耕耘，无私奉献，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应当受到全社会的尊重和学习。有关部门要持续加大教育投入力度，全力推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扎实做好校园安全保障等工作，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他表示，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关爱基层一线教师，为大家安心从教创造有利条件，进一步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黄晓冰、毛香水、毛正彩、毛书峰、沈烨一行先后走进滨江高中、城东实验学校、江东科技幼儿园，并登门看望省红主讲教师王金海，向教师代表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每到一所学校，黄晓冰都详细了解校园建设、师资配置、教育教学等情况，并与教师代表交流。他说，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常年扎根一线，默默奉献，为江山教育事业发展挥洒汗水，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他勉励大家坚守教育初心，勇担育人使命，持续提升教育教学水平，为江山教育事业再创佳绩。汪胜、张志军、江淑芬、毛慧清一行前往城南中学开发区小学、建盛幼儿园看望慰问教师代表以及省春蚕奖教师柴贤德。每到一处，汪胜都详细了解学校建设、师资配备等情况。他希望广大教师始终坚守立德树人初心，持续深耕教坛、潜心育人，不断提升教书育人本领。他表示，要关心关爱教师队伍，做好各项保障工作，为广大教师安心从教、热心从教创造更好条件。季根寿

0: 刘诗刚、郑贤文、郑辉、刘芳怀行前往实验高中、文溪学校、城关幼儿园看望慰问教师代表以及省春蚕奖教师王昭霞，向他们致以节日祝福和崇高敬意。季耕寿仔细询问教师的工作与生活情况，对教师们坚守讲台、潜心育人的无私奉献精神表示感谢，并勉励广大教师牢记育人使命，弘扬新时代教育家精神，持续为我市教育事业提质增效贡献智慧与力量。何日根、毛正彩、黄毅、江英一行先后前往锦绣中学、晚瑶小学、东城幼儿园看望慰问优秀教师代表，向大家送上节日祝福与诚挚问候。何日根还深入了解各校办学特色、师资队伍建设等情况，勉励广大教育工作者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用心培育时代新人。
1: 江商台记者祝亮亮报道。9月10号上午，我市2026年下半年新兵欢送仪式在西山广场举行。80余名江山从军好男儿怀着报效祖国的满腔赤诚，即将踏上军旅征程。市委书记洪栋致欢送词，黄晓斌、汪胜、季根寿等四套班子领导及市人武部领导李飞跃、韩超等参加。欢送现场，新兵们身着戎装，胸佩绶带，精神抖擞，整齐列队，怀着报效祖国的满腔赤诚，即将奔赴军营，踏上强军征程。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全体新兵庄严宣誓，誓言铿锵，响彻全场，展现了江山好儿郎矢志强军、进攻军营的坚定信念。新兵代表及家长代表分别做表态发言。洪栋代表十四套班子和全市人民向光荣应征入伍的全体新兵致以热烈祝贺，向默默支持、无私奉献的新兵家属致以崇高敬意，向坚守岗位、辛勤服务的全体征兵工作人员表示衷心感谢。他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各位新兵响应号召投身军旅，展现了新时代江山青年的格局与担当。洪栋寄予广大新兵要传承红色根脉，筑牢绝对忠诚，带着家乡的红色底蕴与淳朴风骨奔赴军营，坚决听党指挥，用实际行动履行强军卫国的时代使命。要不畏艰难困苦，锤炼过硬本领，坚定信念，端正态度，发扬江山儿女迎难而上、坚韧不拔的拼搏劲头，扎实提升实战本领，努力成长为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尖兵。要牢记家乡期盼，争当强军先锋，把党委政府的关怀、家乡人民的期望转化为在军营建功立业的强大动力，用过硬实际为江山增光，为双拥添彩。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当好大家最坚强的后盾，让大家没有后顾之忧，心无旁骛地投身强军事业。
0: 江城台记者祝亮亮报道。9月9号晚，市委书记洪栋、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专程来到市体育馆看望慰问即将代表我市出战浙 B A 省级争霸赛的篮球代表队运动员、教练员及助威团代表，为他们加油鼓劲、提振士气。副市长毛淑峰等参加。洪栋一行走进训练场地，与队员们一一握手交谈，详细了解近期备战训练、伤病防护及后勤保障情况，对大家连日来刻苦训练、全力拼搏的精神风貌给予充分肯定。看到助威团精心准备的加油道具和口号编排，洪栋对大家饱满昂扬的参与热情给予点赞。9月10号晚，江山队将在主场迎战余姚队，开启浙 B A 省级争霸赛新征程。看望慰问中，洪栋首先向江山队勇夺浙 B A 衢州赛区冠军再次致以热烈祝贺。他表示，江山队从衢州赛区一路过关斩将到站上省级争霸赛的舞台，这份成绩来之不易，既饱含着全体队员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和赛场上的顽强拼搏，也凝聚着助威团的热诚呐喊和60万江山人民的亲情守望。洪栋称赞江山队是一支敢打硬仗、能打胜仗的队伍，即将打响的省级争霸赛是江山队的首次亮相，具有重要意义。他勉励全体运动员、教练员继续发扬团结协作、顽强拼搏。

0: 的体育精神，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在赛场上充分展现江山儿女能征善战、锐意进取的风采，力争取得更加优异的成绩。同时，他要求相关部门作时作息全方位服务保障，为球队创造最佳备战条件，精心组织观赛助威工作，进一步凝聚起全市上下支持江山队的强大合力。
1: 江城台记者郑江侯报道。9月8号，由衢州市文旅局主办的“这里青创文旅赋能行动”衢州站活动在秦湖街道秦湖三村举行，吸引衢州地区部分民宿业主、乡村文旅创业青年、非遗传承人、景区运营者、基层文旅干部近百人参加。当天上午，全网粉丝量超2600万的文旅达人小黑朱明带来3场专题分享，涵盖账号运营、IP 打造、平台规则等内容，鲜活真实的文旅案例、接地气的实战经验引得台下学员频频点头，不少人举起手机拍下课程要点。活动同步开展青创文旅产业投资基金、青湖古镇文旅招商资源推介，搭建起文旅主体与资本对接平台。下午，学员们走进青湖古街，开展实地调研和短视频创作实操，将理论转化为实践。文旅达人小黑朱明：
2: 主要是自媒体时代怎么样做一个账号，然后做自媒体时代怎么样更好的运营自己的一个店铺或者自己的账号。主要是非常优秀的年轻人，也是创业者，他们拿起自己的视频宣传自己，同时宣传家乡，可能会更好，对吧？
1: 学员翁玉英是从事乡村宣传工作的村干部，近期正在尝试运营个人账号。唐源口乡红福村村委委员翁玉英：
3: 这个培训对我来说还是非常有用的，就是我也会把今天学到的知识运用到以后的工作上啊，然后文旅推广上面。
1: 是文化广电旅游局规划建设科科长毛毛。
4: 那么我们这次活动结束以后呢，是要求我们各位的这些的参加活动的人员呢，都提交一些我们短视频的拍摄，还有一些的日常的一些vlog 的一些的这个素材。那提交上去以后呢，经过一些的选拔，我们会在这些学员当中全省选50名这样的优秀学员参加我们全省的一个总体的一个培训。
0: 江城台记者朱超报道。近日，市慈善总会召开2026年基层慈善一日捐工作会议，部署慈善一日捐、重阳敬老等重点任务。今年以来，市慈善总会紧紧围绕中心大局，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持续推进募捐救助、项目实施、阵地建设等各项工作。慈善服务民生的实效不断显现，社会爱心力量进一步汇聚，全市慈善事业呈现出良好发展态势。会要求要深挖基层慈善潜力，激活各类爱心资源，广泛动员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广大群众积极参与，不断夯实募捐工作根基。要聚焦助医、助困、助老、助学等重点领域，做实做细慈善救助，确保帮扶举措落地见效。要严格依规管理使用慈善资金，完善信息公开机制，大力推进阳光慈善建设，主动接受社会监督，持续提升慈善工作的公信力和社会认可度。
1: 江城台记者周庚报道。备受关注的浙 BA 省级争霸赛即将打响，在紧张备战的同时，江山队的队员们收到了一份特别的礼物。9月8号下午，浙 BA 江山队队员来到江山邦尔骨科医院有限公司，完成运动健康档案建档。据了解，这份健康档案既是他们征战省级争霸赛前的身体摸底，也意味着接下来一段时间，医院将成为球员的专属康复站。建档之后，队员们没有急着离开，而是围在医生身边，把自己的老伤、疲劳点和恢复需求一一说清楚。江山队队员江动力：
5: 篮球比赛的对抗还是十分激烈的，打完之后浑身的肌肉都感觉非常的紧绷，那光靠自己的休息恢复，那肯定是一下恢复不过来的。我们过来来这边做一些专业的放松，缓解一下我们肌肉的紧张疲劳，减少劳损，这样的话才能够更好的备战我们接下来的每一场比赛。
1: 为了让队员们赛前状态在线，赛后快速回血，医院做足安排，抽调院内运动康复科、中医理疗科等10余名医生组成保障团队，随时候命。每场比赛还会安排一名随队医生跟随球队，从热身准备到赛后松解，全程驻扎现场。

0: 江山实验高中迎来一批特殊的返校生，六名浙 BA 江山队队员，他们重回母校，开展薪火相传、巅峰回响交流活动，以篮球为纽带，分享经验、指导后辈，为校园体育注入鲜活能量。本次活动设置了座谈交流、师生互动和送祝福助威三个环节。座谈会上，学校教师代表与队员们亲切交谈，共同回忆成长历程与赛场上的拼搏时刻。重回熟悉的校园，球员少南感慨万千。江山队队员少南：
1: 没有想过我也有今天能回到学校里有这份殊荣吧，还是很感谢那个老师们对我们的邀请的。
0: 随后的师生见面会气氛热烈，吸引了众多在校篮球爱好者参与。学校篮球场上，江山队队员与学生们进行近距离互动。高二学生柴子彤：
2: 我一个暑假都在看他们比赛，我觉得他们很帅，他们球技真的特别好，我感觉他们很亲切。
0: 学生们为即将出征省赛的江山队队员加油鼓励送上诚挚的祝福。江山实验高级中学体育教师姚战：
3: 通过几天晚上制作了他们的偶像的应援牌，那么也是为我们的出征送上一份礼物，预祝我们的江山代表队能够在这个9月10号的比赛当中旗开得胜。
4: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史朝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4: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5: 吊柜矮一点点，
6: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5: 灯光亮一点点，
7: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5: 字号大一点点，
8: 3.68块，看清楚了。
5: 声音小一点点，
6: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5: 路宽一点点，
7: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5: 坡缓一点点，
9: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5: 桌椅多一点点，
10: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11: 挺好的，
12: 挺好的。
5: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13: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4: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5: 是先有鸟，
14: 是先有蛋。
15: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4: 为什么？
15: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16: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7: 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8: 向右，向右，向右，
17: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9: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大溪地为法属波利尼西亚的主岛及市政厅所在地，由120个岛屿组成，国际航班均降落在大溪基岛。波利尼西亚意思是许多的岛，其范围西起从东加、库克群岛、波利尼西亚群岛到东南面。这些地方的人有着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祖先都是夏威夷土著和新西兰的毛利人的后代，这些祖先也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的太平洋移民。大溪地主岛并不大，所以来到这里，你完全可以租车前往市区进行观光。

拉布拉岛拥有世界上最美的泻湖，有着丰富多样的海洋资源和海上项目。到了大溪地旅游，波拉波拉岛非来不可。不到长城非好汉，不来波拉波拉真遗憾。在这里你可以拥有一天美丽的出海旅行，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幸福的事情。眯起眼睛看太阳，插着管子摸鲨鱼，人生总是有这些奇妙的体验。坐在船上听着土著船长在纵情歌唱，你也可以体会一下在湛蓝的水里幸福的像白痴一样的感觉。

刚刚听到的作品来自于鸡神，鸡神应该说是日本的一支原生态的音乐品牌吧。他们的很多作品非常的具有远古的深意，我个人非常喜欢。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有何感受呢？接下来我们要乘坐独木舟和双体船到泻湖游览了，在这里也可以喂食鲨鱼、鳐鱼，还可以雇一艘小船，在船长的带领下去深海捕捉剑鱼，或者租一个水上摩托艇。各级别潜水者在波拉波拉都能心满意足。在这个著名的潜水地，有一个地方叫做枪鱼大街，这里是各种枪鱼的老家。而且白色大街在海岛北部的泻湖以外，得名取自于白色沙滩和海底峡谷象牙白色的珊瑚，是不是会感觉到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地方呢？

0: 在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1: 又一场旅行。
0: 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从波拉波拉岛到若伊亚提只需要飞行15分钟，乘坐当地不需要安检的小飞机，甚至可以带狗。在飞机上会发一杯清凉的柠檬饮料，喝完以后打个嗝，飞机就降落了。若伊亚提是波利尼西亚最早有人居住的岛屿，由这里的波利尼西亚人开始了他们的移民过程。被人熟知的神话 Haiki 就可以得知，若伊亚提是波利尼西亚文化的发源地。所以在这里，你除了可以感受海之外，你还可以再一次感受浓浓的波利尼西亚文化。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张震岳，推出一张也不算太新的唱片吧，就是喜欢你这张唱片当中的一首歌曲《海》。

每次回到老家，妈妈满脸的皱纹霎时笑成了菊花，拖着佝偻的身子逢人就说，孩子回来了，我要去买点肉。临行前妈妈总是唠叨，孩子，妈身体好，别老回来，汽油贵，来来去去花钱。看着风中吹动着的花白的头发，我热泪盈眶。无论我们多大，在妈妈眼里还是孩子。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现在妈妈老了，身子没有以前硬朗了，我们更要多回家走走，看看我们的妈妈。

0: 子哟。森林防火时不准，你们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2: 不准放野火烧山赶兽驱风，不准在林区烧火取暖烘烤食物和做饭，不准在林区吸烟和丢烟筒，不准在林区烧香烧纸放鞭炮，不准在林区新鼠洞蛇洞兽洞，不准在山边烧地坎田埂，不准小孩在林区玩火，不准放野火垦荒烧柴场，不准夜间用火把照明走山路，不准在林区内烧木炭烧灰鸡肥。
0: 好，大家不光要牢记，还要说到做到哦。
3: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4: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5: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华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6: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7: 我在学法，您呢？
8: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9: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6: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10: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9: 好啊，
8: 是啊，
9: 真不错，
8: 真
9: 不错呀，
8: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6: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1: 嘿，看着就敞亮。
12: 又老大了。
13: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6: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1: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6: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4: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5: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6: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8: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8: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6: 你不要太过。

0: 分了啊！
1: 怎么小孩过分了啊？
2: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3: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0: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4: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5: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0: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6: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7: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6: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7: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8: 谢谢你啊，好孩子。
7: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9: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2: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0: 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1: 向右，向右，向右，
10: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2: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西班牙马德里。马德里拥有世界上顶尖的三个艺术长廊和无数个美丽迷人的广场，这里还有一些著名的休闲公园，也可以让你在劳顿旅行的途中得到片刻的舒适。今天我们的行程主要是以市中心为基础，各位可以选择自驾，也可以选择徒步暴走。接下来小光会给大家一些建议，那么这些建议呢是在室内的一个主要的景点，但是如果前往马德里旅行，只要你碰到自己喜欢的广场或者建筑，你都可以随时停下来欣赏。西班牙的作息时间与国内相差比较多，一般太阳会在晚上9点钟才会落山，所以他们的午餐时间呢是下午的2点到4点，而晚餐时间呢则是9点或者10点。另外呢，还要在开始今天的旅行之前提醒各位，在马德里暴走一定要注意防晒，并且小心自己的财产。好了，接下来我们在西班牙的一首 Flamenco 当中开始我们今天的旅行。

在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用一场旅行找回自己。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提森博内米萨博物馆是一座位于西班牙马德里的艺术博物馆，紧邻普拉多博物馆。馆内收藏的艺术品来自于提森博内米萨家族于20世纪初开始的私人收藏。1992年起运至西班牙收藏展出，并且于1993年由西班牙政府正式收购。这个展览馆也是马德里艺术金三角之一，其他两个是普拉多博物馆和索菲亚王后国家艺术中心博物馆。提森博内米萨博物馆的藏品弥补了其他两个场馆的不足之处，包括14世纪到20世纪的各类画作。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圣地亚哥伯纳乌体育场，简称为伯纳乌球场。圣地亚哥伯纳乌是皇家马德里的标志人物，他成功领导并且完成了这项浩大的工程，所以这座体育场也由他而得名。这个体育场也是西班牙足球俱乐部皇家马德里的主场，在1947年12月14号正式落成，可以容纳8万多观众，也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足球场之一。伯纳乌球场由当时只上任一年的主席伯纳乌计划兴建，在1944年10月27号开始动工，在1947年12月14号正式落成。在球场落成之后的第一场比赛就是对阵葡萄牙的比兰伦斯，所以我相信对于那天来讲，不管到底皇家马德里是赢还是输，我相信都是最好最美的一天。接下来听到 Best Day。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5: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4: 为什么？
5: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6: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7: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8: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7: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8: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9: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0: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9: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1: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2: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校园麦克风广播栏目，我是来自江山市上虞初中的主播子言。金秋开学，我们走进崭新学期。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在这个神圣的日子里，我将和我的伙伴郑玉恒带领大家一起回望山河烽火，缅怀为国赴难的先辈。

0: 翻开泛黄的史书，回望那年破碎的故土，烟遮蔽日月，烽火吞没路途，无数同胞们在苦难中挣扎，破碎的山河低声倾诉民族的苦楚。
1: 危亡之际，纵英雄挺身而出，平凡的百姓、年轻的战士义无反顾奔赴征途，没有光鲜铠甲，仅凭一身傲骨，以血肉之躯抵挡炮火与屠戮。他们中有上青色的少年，怀揣家国抱负，扛起保家卫国的任务。少年们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守住脚下国土。
0: 14年浴血抗争，无数忠魂埋骨疆土，无数牺牲换来了胜利的曙光破晓而出。9月3日，号角终于驱散漫漫迷雾，山河重归安宁，红旗迎风飘舞。如今我们坐在明亮教室，不必直面战乱，不必颠沛流离奔走，可那段苦难过往永远不能被辜负。我辈少年生在和平盛世国度，当成先辈之志，扛起复兴之路，以青春之力守护万里疆土，不忘昨日苦难，不负今日坦途。山河永记忠骨，吾辈永远自强。

低十余年前，无数先辈以血肉敌侵略。百年之前，梁启超先生挥笔写下《少年中国》，说把民族复兴的任务托付给青年，一股一经两段心声诉说着同一份少年担当，让我们一同在文字里读懂青年使命，以一史为镜，立少年之志。下面请欣赏由朱新科和江宇飞带来的《少年中国说》经典段落的中英双语朗诵。

听完梁启超先生《少年中国说》，相信每一位同学内心都满是震撼。9月3日抗战胜利纪念日，百年前的文字放在今日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拥有格外厚重的力量。百年前的中国，山河破碎，积贫积弱，梁启超先生写下这篇文章是在黑暗岁月里呼唤青年觉醒。他说，国家的未来全部寄托在少年身上。而数十年后，战火席卷华夏大地，无数和我们年纪相仿的青年用行动印证了这句话。接下来让我们

士四载艰苦抗战，无数青年放下书本，告别家乡，奔赴前线，保家卫国。他们之中有人正值少年，本该坐在窗下读书，却扛起武器守护国土。他们没有优越的学习环境，却怀揣着救国救民的理想，以青春血肉抵挡炮火。他们就是百年前梁启超先生笔下与国无疆的中国少年。硝烟散去，和平降临，如今我们坐在窗明几净的校园，拥有安稳读书的机会，不必直面战乱苦难。可我们不能忘记，这份安宁是无数先辈用生命换来的。我们更不能忘记梁启超先生留给所有少年的嘱托，国家的责任在我们少年身上。很多同学会疑惑，和平年代的我们该如何践行少年强则国强？其实答案就藏在校园日常的每一件小事里。课堂上认真听讲，它是钻研知识，是少年之志，坚持阅读，扩宽眼界，积蓄向上的力量，是少年之父，坚持体育锻炼，拥有强健体魄，不惧困难挫折，是少年之强，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明辨是非，坚守本心，是少年独立，敢于追逐热爱，拥有自由开阔的思想，是少年自由。课本里那段英文写得直白又有力， If we are strong, China will be strong。 我们是什么样，祖国未来便是什么样。铭记九月三日这段历史，从来不是铭记仇恨，而是学会居安思危。我们回望苦难，是懂得落后就要挨打；我们缅怀先烈，是传承永不屈服的民族骨气。先辈们用青春换来了和平，我们这一代少年就要用青春建设强盛的国家。新学期刚刚开始，大家都定下了新的目标，想要提升成绩，学会新的特长，交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多看几本好书。这些看似微小的理想，汇聚起来，就是中国少年蓬勃的生命力。不要虚度课堂光阴，不要沉溺无意义的消遣，不要因为一次失利就轻易放弃。青春最珍贵的特征，就是拥有无限试错、无限成长的机会。梁启超先生笔下，少年中国前途似海，来日方长。抗战先烈用一生为我们铺展了这条光明前途。新时代没有枪林弹雨，但属于青年的战场从未消失。今日我们积攒的每一份学识，锤炼的每一份品格，未来都会成为祖国向上攀登的力量。九月秋风拂面，少年正当其时，愿我们所有人记住九月三日这份历史重量，读懂少年中国说理，跨越百年的期盼，以先辈为榜样，以文字为初心，勤学。

使命。梁启超先生写下《少年与家国》，抗战先辈践行《少年与担当》，两种精神一脉相承，提醒我们，少年的理想永远和祖国命运紧紧相连。So beautiful is our young China, so strong are our Chinese youth。这句英文不仅应在课本上，更应当刻在我们每一位同学的心中。

0: 历史长存，少年有志，未来可期。希望同学们以9月3日为警醒，以少年中国周为鞭策，在新学期脚踏实地，奋勇向前。今天的校园麦克风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5: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洁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讲后吧，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怪天楼塌，这月电瓶上林切，母白母金落了头，扣切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切飘飘冷，实际准是

特危险。绝经父子相刑梯，确实很难，又很吃高。还赌还了这么近，公家赌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确实怪，从车子向富贵乱，学前滋味有盲圈，福禄随便可干钱，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万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是国富翻老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好，周五傍晚的16:30，各位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直播当中的幸福下班路，我是珍娜，来问候到下班路上的朋友。那在节目开始呢，带给未来关注到的是一组最新的资讯。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近日正式出台，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国办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10号，中国海警登部舰编队在我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

0: 与领海内维权巡航。2026年侵权假冒伪劣商品全国统一销毁行动十号启动，全国统一销毁4938吨侵权假冒伪劣商品，货值约8.58亿元。好，广告之后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的都市生活家。
1: 珍爱生命，远离危险水域。野外水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今天安全君就要和大家好好说说野外水域的危险性。野外水域有哪些？湖泊、池塘、水库、河沟、积水坑、深水潭、海边都属于野外水域。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水底情况复杂，野外水域常底泥松软，一旦陷入很难动弹，有些长有水草等植物，或有暗流、漩涡等，极易导致意外。有些水域岸边水浅，但越往中间越深，常让人不知不觉踏进深水区。还有些看起来很浅，其实是由于水的折射导致人眼产生的错觉，实际上远比人眼看到的要深得多，一旦误入极易发生危险。水层温差大，野外水域水层温差较大，水体表面与水下的温度常呈现巨大反差，贸然下水易引发抽筋。水质污染较多，野外水体中常含有细菌、污泥、微生物等杂质，水质污染较多，皮肤长时间接触或不慎喝入都会影响健康。救援困难，野外水域多地处偏僻，人员稀少，一旦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被发现和获救。江河无情，生命无价，务必远离危险水域。游泳或水边玩耍时一定要格外警惕意外落水事故，一旦落水务必保持冷静，同时采取以下方法自救。一、水母漂，屏住呼吸，全身放松，四肢自然下垂，像水母一样静静地漂浮在水面上，待需要吸气时双手抬到下颌处，向下向外压滑水，同时抬头吐气吸气，再恢复水母漂姿势。二、就地取材，身边如有木板、泡沫、空矿泉水瓶等漂浮物都可以用，如把空矿泉水瓶支撑在自己的颌下或扒住木板等，同时大声呼救等待救援。三、仰漂，面朝上漂浮于水面，全身放松，将四肢展开，直到别人来救援。如果你会游泳，不慎落入水中时，也要尽量保存体力，或采用上述姿势，或慢慢往前滑行，并且呼救。请牢记，如果有人下水救你，千万不要慌张，要继续全身放松，始终配合救助者，直到得救。掌握落水自救方法，赢获救宝贵时间。
2: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添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3: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 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香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小时候要做科学家，青春期想当艺术家，现在的我是生活家，都市生活家。

和训练有素甚至成绩优异的跑者也会有猝死的风险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徐顺林表示，有些跑者可能存在潜在的心脏问题，常规的静态心电图仅仅只能够捕捉到瞬时的心电活动，很难发现隐匿的病症，所以呢，建议有需要的跑者要进行24小时以上的动态心电图、心脏超声以及心肺功能运动试验哈，包括全面的这个筛查隐患。那在这当中，心肺功能运动试验不仅能够测量最大的摄氧量，还可以评估到心肺功能的状态。不少人觉得说，哎，跑得越多身体越好，但是从心脏运动心脏病学的角度来说，运动过量会造成心肌劳损、动脉硬化，尤其是45岁以上的跑者，如果说运动过量的话，更容易造成动脉硬化或者是产生动脉斑块。在运动的时候要了解身体发出的警报，关注到心率啊，把心率控制在适当的安全的范围内，出现一些危险信号的时候必须停止跑步，比如说心率突然飙升而且不受控制，比如说胸部、肩背、牙床有异常的压迫感，或者是疼痛啊、头晕、恶心、眼睛发黑啊，或者是突如其来的极度的疲劳感、冒冷汗、心慌、丧失动作协调性、步态不稳等等啊，这个时候都是给我们来亮信号灯了。那跑者应该根据当天的体感状态动态来调整比赛的目标，不要固守既定的配速，少量多次的补给，包括水呀、包括运动饮料啊、碳水化合物、水果啊等等，都要及时来补充。高温天气需要额外的补充电解质，接近终点的时候呢，身体十分疲劳的时候，冲刺要量力而行。好，更多的健康内容分享可以来关注到周一到周五的都市生活家。那一段音乐之后呢，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多焦先生 APP 首页当中最新推送的新闻资讯。

0: 时事每天发生，资讯时刻关注，用耳倾听，用心感受，主播微关注，您的路上好拍档。
1: 来，主播关注，关注到的是最近的江山人、江山事儿。是多灾问户的朋友呢，可以和郑娜一起来打开手机里头的客户端，我们来看一下在多交健身 APP 首页当中今天有哪些新闻消息的推送。好，登录到首页，一起来刷新到的新闻标题是浙 BA 赛场外的美食市集有点火。打开这条链接，我来看到的是9月10号傍晚，浙 BA 省级争霸赛江山队主场对阵余姚队的比赛即将登场。赛场外，浙 BA 美食市集火热开始，吸引了众多的球迷驻足选购，开心品尝。这次浙 BA 美食市集共设30个特色摊位，集中展销了江山本地农产品特色和风味小吃。和以往不一样的是，市集上专门提供了5000元的消费券哈，球迷可以通过参加现场投篮小游戏来赢取，每张消费券可以抵扣5元，市集里所有的商户都可以来使用到这张消费券。好，再来看到的是全市建筑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召开。视频消息，3分球8投5中，23分12篮板，郑如伟荣膺揭幕战 MVP。 好，再来看到的是图文消息，观赛点火爆，氛围感拉满。在今天的这是在9月5号推送的一条消息哈，热烈庆祝第11个中华慈善日。好，更多的新闻内容可以来关注到多交江山 APP 首页当中推送的链接。如果您不是多交用户的话呢，也可以在手机或者是平板的应用商城里头来找到哈。我们这款客户端是免费的给到用户来下载和注册的。那成为多交用户之后，在每周一到周五的工作日的17点的时段，您可以登录到首页来找到 CV 的广播互动。进入到这个模块之后呢，再找到当天的直播窗口，或者是也可以在抖音号里来关注到江山传媒啊。刚刚郑娜提到的这两个网络端都是我们幸福下班路送你这个互动时段的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啊，当然也是我们画面播出的平台。那稍后在17点的时段但呢，今天依然有位好朋友来做客哈，稍后在画面当中你们会见到他。好想听到的歌，弹幕里可以来告诉珍娜。好，刚好音乐唱响在这个傍晚的下班路上，张芸京偏爱。

0: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生不息。
1: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新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1: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3: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5: 别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6: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7: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好，17点的时段来关注到的是这个点位的即时报。中央气象台消息，自今年秋收作物播种以来，全国气象条件总体有利，各地应密切关注天气形态，抓住有利农时窗口，抢收抢晒，全力夺取丰收。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将在15号起施行，为平陆运河通航建立专属安全管理规则。2026年服贸会上，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科研人员首次在我国西南地区发现丹尼索瓦人化石，并系统揭示了这一古人类在东亚南部的技术行为与生存策略。好，再来关注到的是天气快报，一起来刷新看到的是天气象台最新发布的气象信息哈，今天我们来播报道的是这条信息的内容。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偶尔有小雨出现，明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应有阵雨，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0到22度，温度较今天偏高1度左右。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1到33度，温度同样较今天偏高1度左右。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有火。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到的是一段好听的歌曲啊。那在17点10分之后呢，我们的互动画面会准点的打开，稍后呢欢迎各位移步到多焦江山客户端首页来找到广播互动，或者是你也可以在抖音号里来关注到江山传媒。

0: 总有一首歌让我们陷入深深的回忆，深深的回忆。想起那个人，那个地方，那段时光，歌曲将一切平凡的画面赋予深厚的意义，让时光定格，让音乐清新。江山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让我们在这一段不可复制的音乐旅途中拥有独一无二的幸福记忆。
1: 好，来，17:12，听到和看到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直播当中的幸福下班路，我是珍娜。那周五傍晚依旧要来问候到此刻下班路上正在电波里在听到我们节目和在直播间在看我们直播画面的朋友哈。在接下来的时段呢，除了来听广播，各位可以登录到手机端哈，来找到这个多焦江山 APP 首页，来找到广播互动，或者是您可以直接在抖音里来关注到我们江山传媒的抖音号哈，这也是我们幸福下班路送你这个互动时段的一个网络端的播出平台。好，我们的互动端也欢迎大家来围观点赞和留下现在属于你的心情。接下来呢，欢迎今天的好朋友啊，真的要跟大家来介绍我身边的涂娟老师啊。涂老师是我们衢州市民间工艺大师啊，也是我们衢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我们来欢迎涂老师，涂老师跟我们的网友来打招呼。
2: 好，大家好，我是衢州市江山剪纸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涂娟。嗯，很高兴能够今天能够来到传媒集团与大家见面。
1: 嗯。好，我们欢迎涂老师来我们104.7直播间哈。那珍娜手上呢就有一份涂老师的这个个人的这个应该叫个人的简历吧哈。
2: 对。
1: 然后呢，对，我大概粗算了一下哈，就是大家对涂老师可能了解的并不多。对，我在这份简历当中我有看到，从2001年到现在2026年，25年的时间。涂老师创作的剪纸作品啊，拿到了大概大大小小的各类奖项，包括您荣获的一些个人荣誉称号哈、啊。我大概粗算了一下，有40多项荣誉，所以我给大家念一念哈、啊，近年内拿到的一些这个荣誉奖项哈、啊，比如说2023年的这个12月。涂娟老师承建的这个巧手剪纸碳飞仪，在2023年度全省精品数字教育资源开发活动当中入选为省级课程，是不是很赞啊？然后2023年的11月被授予2023年衢州市级乡村工匠，2024年10月又再一次被授予2024年衢州市级乡村工匠大师，2025年的12月被授予浙江省乡村工匠名师培养对象。所以说啊，涂娟老师是我们非常了不起的一位这个我们的民间手艺人哈、啊、我们的非遗传承人哈、啊、我们再次来欢迎涂老师来做客我们104.7，来欢迎涂老师。嗯，那涂老师在您的简历里我看有提到说您的外婆，
2: 嗯，
1: 对不 对，
2: 对，
1: 小的时候是跟着外婆长大的。
2: 对，
1: 嗯，那外婆也是当年这个十里八村的我们老话讲叫手艺人。
2: 对，是的，
1: 对不对，
2: 是一个巧手。
1: 那个时候就是农村里头、家里头谁家里头办喜事儿啊，比如说嫁女儿啊讨媳妇儿啊什么的，
2: 嗯，
1: 这个时候就会请一位手艺人到家里来，
2: 嗯，
1: 啊，剪一些这个
2: 窗花，
1: 哎，对，一些喜花啊什么的、
2: 对，念巴都剪的最多的就是礼花。
1: 礼花，
2: 对，
1: 我们通俗的讲就叫窗这个叫喜花嘛，对不对，
2: 喜花是
1: 喜花，
2: 对，也算喜花是贴窗户
1: 啊，喜欢是贴窗户上的。
2: 礼花呢是在比如乔迁呀、生日呀，或者是这个结婚的时候放在礼品上的
1: 啊，比如说贴在果盘上的那个，
2: 对对对，
1: 我们也叫礼花，
2: 对，
1: 对吧？
2: 嗯，
1: 所以你看那个年代里，就是干什么都得靠劳动人民的一双手来完成哈。
2: 是的，
1: 所以用现在的话来讲，外婆就是当年的老手艺人。
2: 嗯，是的，
1: 哦，手艺人哈、现在叫老手艺人。
2: 嗯，
1: 对，所以您是打小就跟着外婆在学这门手艺，对不对？
2: 嗯，是的。
1: 嗯，那个时候多大？
2: 大概。

0: 意义在里头。
1: 对，
0: 嗯，那我们小的时候其实都有上过手工课嘛，大家都有这样的这个叫体验吧，就是拿到这个纸张，我们需要把它对折起来，对折起来，然后再给它对折，然后再重复的对折，对折之后在中间你给它剪一个小图案，然后展开之后你就会发现说，哎，这个图案它会就是会叠加出很多，
1: 对，
0: 而且是对称的图形，
1: 对，这就是对折的一个效果，
0: 这个应该就是我们这个剪纸的一个基础的手法，
1: 对，
0: 对吧？所以看您的朋友圈的作品，我发现这个很多作品精细度都非常的高哈，可以说是让我觉得特别震撼啊，像一些这个人物的胡须呀、动物的毛发呀，我觉得给到我的感受就是用剪刀。怎么可以剪得那么的栩栩如生，那么的生动哈、是不是也会用到一些特殊的工具或者说手法呢？不只是剪刀，
1: 要的要的，
0: 这
1: 做作品的时候，那么大部分的细线条呢是用剪刀去完成的，在做作品大的作品的时候也会搭配刻刀，特别是比较细的毛发，还有镂空比较细的细丝，然后单用剪刀呢是很难一气呵成的。那剪刀呢，它跟刻刀它有两个不同的点，剪刀适合剪大的轮廓和长的线条，那刻刀呢，我们在做作品的时候经常给它用来处理这个细的镂空，那两者搭配起来用才能完成一幅好的。
0: 所以要抠细节的话还是要用到刻刀。
1: 对。
0: 刻刀剪刀来搭配着来用哈，但是两种工具我觉得都得用得得心应手，
1: 是的、
0: 还是需要我们匠人常年累月的这个功夫在的哈、那遇到一些复杂图案的时候，是不是需要在纸上先画一个底稿呢？还是说我可以做到心中有图样，直接拿着剪刀在这个空白纸上我就可以来创作？
1: 这个是要分作品的，那一般小的作品或者是现场的展演、然后有一些图案是已经是熟能生巧，已经是记在心里了，那我们就可以直接剪。那像一般做大的作品或者是人物，那么大的主题，根据主题要进行创作，那线条繁杂的一定要先画稿，那要对图案要有一个构思的过程。
0: 所以网友都跟真娜一样好奇哈，今天其实涂老师也把他的工具带过来给大家来看一看您用的剪刀和刻刀好不好。
1: 那么剪刀是我今天带的这一把是非常平常的，这是我教室里拿的，
0: 这个我觉得是一把再普通不过的剪刀了。
1: 对，
0: 家里头就能找得到。
1: 对，因为我剪纸的时候上课的时候要给学生做示范嘛，那么我们学生的讲台上我就随便拿一把反正好用就可以了。就那个
0: 刻刀
1: 的
0: 话，那个盒子里就是刻刀是不是？
1: 对，那么在做精细的作品的时候我们就要用到这个刻刀。尖尖的
0: 好锋利的一把小刀。
1: 刻刀，然后还有跟蜡盘
0: 搭
1: 起来用。
0: 蜡盘是什么意思？
1: 就这个就是用蜡。
0: 我懂了。
1: 然后用
0: 相当于我们做菜的一块砧板。
1: 对，差不多，
0: 是
1: 就是因为
0: 放在纸张下边，
1: 要有给它力量，给它下去镂空。我这还没清理干净，刚刚做完作品。
0: 所以究竟怎么样一把普普通通的你看剪刀啊，怎么在纸上来变出不同的花样？涂老师今天能不能现场给我们来演绎一段？今天在我们的这个直播时段啊，你看有我们的两个网络端在同时的在直播我们的这个现场的画面，我们给我们的网友来演绎一段我们的非遗传承代表性项目江山剪纸好不好？
1: 可以啊，那这是我事先折好的一个
0: 这个叫宣纸。
1: 这是一个试折的，这是红纸，普通的红纸。因为我在教室里学生他练手的时候用的就是普通红纸，然后我们在做作品的时候会用到手工的宣纸。根据作品的不同去选纸。
0: 来，您可以挨着话筒近一点。
1: 这个做的时候不太方便。行，好，那我今天要剪的这一个图案是一个如意花开，这是一个试折的剪纸，那么我先已经折好了。
0: 所以我们在这张宣纸上其实已经勾画出了我们大概会剪裁的一些图，叫纹样对吧？
1: 其实这个图案呢是已经是非常熟悉了，但是我这个人做事情 求的是个稳、
0: 嗯、
1: 我就怕我在直播的过程中不要出什么岔子了。
0: 嗯、
1: 剪，因为要求主持人要求我边剪边讲嘛、
0: 嗯、
1: 我就怕等下讲到哪里忘记掉了，然后我就先坐下来。

0: 把它勾勒还是一
1: 心不能二用，对吧？
0: 对，我一般做，
1: 对您说，
0: 做作品的时候，我是一个人关着房间门，在房间里做的，
1: 不要被周围的事物打扰。
0: 对，我办公室一般都不待的，或者是在剪纸教室里没有课的时候在做。
1: 嗯，
0: 所以做剪纸的时候一定要静，
1: 一定要安静哈，
0: 对，
1: 一定要沉下心来，然后不要被周围的一些声音干扰到。对，你看一张这个平平的红纸啊，在涂老师的指尖刚刚在轻轻的旋转啊，每一道下去都很笃定的。所以我们在创作的时候是不能求快啊，应该求稳， 对，
0: 对
1: 不对？
0: 嗯
1: 嗯，这个纸张有要求吗？
0: 纸张选择一般的话就选这种大红的宣纸、红纸都可以。但是呢，嗯，做作品的时候会选，比如做大的作品，我们就要选比较稍微厚实一点的纸。
1: 您小心，涂军老师，我们不着急哈，您小心，这个刀还是很锋利的，对。
0: 那么做小的作品的话，会选到稍微薄一点的宣纸，这根据作品进行选纸。
1: 嗯，
0: 我现在在剪的这一道，我们剪纸它有很多的刀法，我现在在剪的这个是叫排剪法。
1: 你
0: 看这剪出来的一个一个，就是这个排剪一般用在动物的毛发还有花卉上面的一个个毛刺。
1: 嗯，所以你看老手艺为什么能够一直鲜活啊，靠的就是匠人一遍一遍一刀一刀的这个踏踏实实的创作。好，在我们直播间在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哈，当然在我们的这个网友当中也不乏一些小朋友哈，今天是周五了，所以下午的这个放学时间会比较早，在家里已经看到我们1047的哈甄阿姨的直播了。如果说你想在家里拿张纸或者拿个剪刀来尝试剪纸的话哈，最好就是有爸爸妈妈有大人在边上哈，然后我们在用到这个剪刀的时候呢，最好就是现在不是有那个圆头的那个带圆头的小剪刀嘛，就是
0: 初学
1: 对小朋友用的一些剪刀，适合初学的剪刀，咱们不要去用到太锋利的剪刀哈，这样因为小孩的话可能还是要注意一些安全的隐患。对
0: 对，
1: 是的。嗯，
0: 我们学校的话一般是低段的就给他准备平头的剪刀，
1: 嗯，
0: 然后高段的同学才给他用这种尖头的，就适合创作了。
1: 嗯，
0: 做作品平头的就是对称的对折的这种用平头的剪刀。那我现在剪的这另外一个在掏剪，
1: 这个是祥云的图案吗？我的理解啊，
0: 这是
1: 应该是一个祥云，一团祥云，
0: 对
1: 不对？
0: 我这第一个剪的是一个如意。
1: 嗯，您慢点。
0: 现在在剪的这是一个如意的话，
1: 咱不着急啊。
0: 好的，
1: 咱慢慢来。
0: 我就靠后了一点，
1: 手小心，
0: 会不会听不见？
1: 手小心，不会不会。我们收音还是很清楚哈。好，在这个时段里各位听到和看到的是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直播当中的幸福下班路哈。今天来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衢州市民间工艺大师、衢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涂军老师。涂军老师正在给我们制作的是一个我们的这个非遗代表性传承项目哈，江山剪纸。然后这个作品有名字吗，涂老师？
0: 有，
1: 嗯，
0: 如意花开
1: 啊，如意花开啊，很好的寓意啊，在我们的这个金秋九月来送给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啊，嗯，如意花开，
0: 对，
1: 所以每幅作品我们都会给它取一个好听的名字，对不对？
0: 是的，
1: 嗯，其实还是需要一些时间的哈，来完成，
0: 是，
1: 嗯。涂老师刚刚也说了，就是我们在剪裁的时候啊，一般就是需要让自己沉下心来啊，安安静静的来，就是一心不能两用嘛，一心一意的来做这件事儿，
0: 嗯，
1: 才能够呈现啊，我们想要的那个作品的效果。对，这个我觉得还是蛮考验这个应该叫什么？功力哈，蛮考验功力的，对，
0: 考验功力，
1: 拿捏的功夫，
0: 对，
1: 拿捏的功夫是需要一些经验的积累的。你看，涂老师剪得非常快哈，
0: 转动纸张，然后剪刀配合转动剪刀。
1: 这个纸张还不能太薄，太薄的话可能就容易扯破，
0: 对
1: 不对？
0: 要给它一点力度，
1: 嗯，一刀下去，你看。笃定的一刀啊，
0: 所以一般剪纸的话4到8张比较合适，
1: 嗯，
0: 再厚的话就这个剪刀就剪不动了。
1: 这幅作品展开的效果应该很大吧？
0: 嗯，我
1: 这个半径大概有20到30公分，
0: 我就对，我本来是剪了一个小的，然后我还画了猕猴桃，但是我觉得太小，怕现场这个直播的这个效果不太好，
1: 嗯，
0: 所以后面我又画了一个大，剪了一个大。
1: 涂老师，我们在平时创作的时候啊，有没有遇到过那种就是剪到最后一刀，哎，剪人

0: 剪最后一笔的时候，手一抖，哎，一根线条断掉了，这种情况会有？
1: 这肯定是有的，
0: 经常会有吗？
1: 这剪纸人都会碰到，但是呢，就是说，在碰到这种问题呢，有两个办法。
0: 嗯，
1: 第一呢，就是我刚才说的，一定要把心要静下来，尽量选择这种安静的环境，不要被外界打扰。
0: 嗯，
1: 特别是做像我做作品的时候，我那时间因为比较长，然后这作品也比较大。
0: 嗯，
1: 那我就一个人，我的房间一般没人进去，我就关着门在里面做。然后，第二呢，做错了
0: 怎么办？
1: 也没有完全的错啊，那就要靠我们一个临场的一个应变能力，给他进行在错的地方将就错就错的给他修改一下。也没有完全的错，能补救的，反正我们就尽量的补救。
0: 也不能这个全废武功啊，
1: 对，
0: 还是要通过一些办法给他这个将错就错，对不对？
1: 对，
0: 一些部位给他进行修改和完善啊。所以干什么都有学问嘛，啊，还是要求慢一点稳一点，就是我觉得也是一种人生态度吧，就是要学会接纳一些不完美的时候啊，张弛有度的来，
1: 是
0: 说不定也会有意外的收获。
1: 任何事情都没有那么完美，对吧？
0: 嗯，是，不要做完美主义啊。所以我发现剪纸其实这个手艺活是一个蛮费心神的一件事情了，
1: 也
0: 需要安静，不能分
1: 心。
0: 然后我们需要这个前期的创作哈、啊，打底稿，对不对？然后整个这个剪裁的过程需要十足的耐心，不能一心两用啊，这个很关键。
1: 一般我在做作品的时候比较安静，然后那个在那个镂空艺术馆的时候，那游客会很多，但是也需要一个展演。那个时候我在做的时候我不开口讲话了，游客问我也不说，
0: 你也不张口。
1: 对，我女儿会站在边上解释。
0: 你有
1: 代言人。对，要么就我女儿坐在那里剪，然后我给她解释。因为我们现场展示的时候是、
0: 女儿也会来。
1: 我会，我女儿这一次那个就是长征90周年的纪念日，她还做了一套作品。
0: 啊，今天有带过来吗？
1: 没有，我给她弄好了以后，准备就是10月底，九月底，九月底要给她送到博物馆去参加那个长征作品展。
0: 那非常了不起啊！这个、
1: 她也会
0: 做，作品能够
1: 就为了这个传承，我还专程给她学了美术这一行。
0: 所以孩子对这门手艺也非常感兴趣，
1: 她感兴趣，对
0: 不对？
1: 对，也可能也有一点天赋。从小我那个时候我自己是没有印象，但是他小的时候我就发现他3岁就能拿剪刀，而且他也跟着我这样折折折，然后剪刀几剪刀一剪就能够出来一个图案，很神奇，我都给他收藏在那里，所以这个可能就是所谓的天分。
0: 所以这个血液里就有剪纸的，我们说剪纸的这个传承在啊，
1: 可能就是跟我一样，看得多嘛，我们小的时候看着外婆
0: 看得多了，
1: 我剪，对，
0: 也需要兴趣了。
1: 对，
0: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我想知道您用的这个剪刀跟普通的剪刀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哈？
1: 有的，
0: 有。
1: 普通家里用的剪刀是比较随意啊。那我在选剪刀的时候，我会选这个刀尖，第一个就是这个刀尖要比较尖，然后呢，再就是这个。
0: 我有发现了，其实这把剪刀看着很普通，但是它的刀尖是很锋利的哈。
1: 对。
0: 所以我特别担心您在剪的时候。千万不要当心啊！
1: 没事没事，
0: 老师，不要剪到手。
1: 我是已经习惯了，刀尖要尖，然后这个刀刃呢，要最好就是张小泉的那个钢刃刀刃要比较好。然后再就是要选这个螺丝的，这个可以调节。再就是这个手柄要刚好适合自己手的大小，有的人这个手大家不一样，
0: 适合自己手的这个尺寸大小，
1: 握着刚刚好舒服就可以了。
0: 这个握感在线的话，就是剪出来的效果也会更好哈。
1: 是的。
0: 所以剪刀用钝的时候，是不是也需要去亲手去打磨？
1: 是的，我做作品的做剪刀是要自己买来以后就自己打磨。
0: 新的剪刀拿到手之后就要去打磨。
1: 以前不知道，以前就随便剪刀拿了就剪，然后后面做作品的话，为了能够做得更好，那么新的剪刀。
0: 这个是外婆教给您的习惯，还是自己养成的、自己摸索出来的经验呢？
1: 外婆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年代的差异，我毕竟不是，跟外婆还是相差很多了啊。
0: 年代不一样。
1: 那个时候开始学的时候，她已经比较老了，所以这些都没教给我们。都是后期自己慢慢的摸索的。所以我记忆 很深刻的就是这个磨茧。

0: 刀。哎呀，我找我爸给我磨，我爸也不理我。那后来结了婚，找我老公给我磨，他也不理我，他说磨不起来，我就自己磨。
1: 所以就自己
0: 对那一
1: 上手，
0: 那一
1: 自己来磨。
0: 次我记得很清楚的，我买了好多把剪刀，就是磨一把感觉不好用，磨一把坏一把，磨一把坏一把。那后面慢慢慢慢找到诀窍了。
1: 所以这把剪刀用了多少年了？
0: 啊，这一把是学校里那个的，那另外一把没带出来，在那个剪纸馆里面，我就没有下去拿了。我今天是学校出发的，所以就学校讲台上。先挑了一把顺手的，
1: 对，所以大家可能有所不知的是，我们图雄老师还是我们这个念巴都小学的一名代课老师哈。
0: 对，
1: 这个我们的江山剪纸这门工艺课程，也是我们念巴都小学的一门特色课程啊。昨天我们也是，昨天我们的互动时段也来了一位我们念巴都小学，因为昨天正好是教师节嘛。
0: 对，
1: 哎，我们结合
0: 我们
1: 对我们的钟书佳老师也来做客了我们的直播间哈，因为我们的老听友有关注到我们这个时段哈。昨天钟老师也有提到我们的涂老师，对，昨天我在直播时段我还做了预告，我说今天涂泉老师会来做客我们的这个互动时段。嗯，我后来是怎么知道我们涂老师是咱们这个念巴都小学的这个代课老师的？您知道我怎么知道的吗？
0: 啊。
1: 因为后来我为了要找到涂泉老师，我找到了我们的这个邱章武校长，我们念巴都小学的邱章武校长
0: 啊，
1: 然后他给我推荐了您。哎，我说巧了，我说涂泉老师因为之前已经联系到您了嘛，我说巧来，这周的两位嘉宾都是来自我们念巴都小学的，是不是特别巧？对，
0: 我们的校长他是非常了不起，他为我们念巴都的这个非传承是投入很多的。那我们学校的那个剪纸教室，还有木偶戏教室，还有汉传，所以我们的邱校长对念巴都来说，对念巴都孩子来说，真的是非常了不起。
1: 是，因为昨天跟邱校长，因为在直播之前我们有对接一些工作嘛，然后校长跟我表示说，他说他觉得昨天是教师节哈，然后他觉得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头，然后我们念小的老师可以来做客我们的这个互动时段，他觉得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哈。然后我想说，其实作为我们这个媒体人来说哈，作为我们来讲，我们节目来讲，其实我们也有责任哈，把这个我们的我们的非遗文化哈，我们的特色课程哈，我们的包括我们昨天有讲到的我们的这个乡土美誉哈，来让更多的朋友能够听见看见哈，对，把我们的这非遗文化来推广给大家啊，让大家能够喜欢和知道，对，好，我看这个作品好像差不多哈，
0: 快
1: 马上要接近尾声了。对，所以我们完成一幅大的作品一般需要多久的时间，涂老师？
0: 大的这个就根据作品去看时间，我目前的话最长的时间是3个多月，就是待会儿我们要展示的那幅勤劳吉祥图，然后小的作品的话十几分钟的，然后到半天都不等，就根据作品的大小，
1: 看作品的大小哈，纸张的大小也不一样嘛，
0: 对，
1: 所以要花费的时间也不一样哈，我们要剪的这个图文也不一样，难，这个我们叫就是难易程度也不一样，
0: 对不对？
1: 但是每个细节都要考虑到啊，其实还是蛮费心力的，我觉得。老师今天其实，手脚特别快哈，非常利落的，对，你看每一个镂空都剪得很工整，没有毛刺，这个可能就是匠人和我们普通人这个剪纸的区别啊，你看匠人的这个手艺活看得到哈，就是你看在我们的，对，这个应该是动物的毛发，对不对？我们要呈现的
0: 是
1: 动物的毛发，对不对？
0: 这个是一朵牡丹花，
1: 一朵牡丹花，
0: 对，
1: 就看不到那个纸张的毛刺，如果是我的话可能就会看到很多的毛毛躁躁的东西。
0: 这剪纸呢，这个手法一般分排剪，然后掏剪，然后还有就是直剪。那么直剪呢，我现在在演示的这个剪这个小圆圈，就是剪到掏空，就是叫掏剪。刚才我剪的这个如意上面的，还有这个牡丹上面的这个一排排的小毛刺，这就叫排剪。然后，好，我现在就要剪这个直剪，直剪就是从纸的两边直接剪进去， 这叫子剪。
1: 所以我们这个剪裁的顺序有讲究，我们应该我看了您第一步是先剪这个外沿，
0: 对
1: 吧？先把它的轮廓剪出来，
0: 剪出来，
1: 然后再剪内里的这个图纹，
0: 再进行排剪。
1: 嗯，这样做的效果是什么呢？
0: 这就先入怎么说呢，先深入再进行创作，
1: 再来抠细节。
0: 对，抠细节，
1: 对对，这样可能的话可能就是我们再剪到一些比如说这个比较精细的一些图文的时候不容易断裂，
0: 对，
1: 是吧？
0: 是的，
1: 有这个原因。
0: 先里在外，先细然后再粗。做大作品的话一般我们都把细节抠好再剪大块面积，然后最后套外围。
1: 作品里会不会融入一些江山本地的元素，比如说我们的泥巴豆元素？
0: 会，现在文创的话这一方面还是做的挺多的。我们后面带来的几幅摆台小摆件就是根据我们泥巴豆的元素开始创作的。
1: 大家有所不知啊，图熊老师其实在泥巴豆也开了一家自己的工作室，对不对？
0: 是的。
1: 我们的工作室叫什么？
0: 镂空艺术馆。
1: 镂空艺术馆，
0: 对，是我们上一届的念巴都书记给取的名。
1: 在念巴都的什么位置？
0: 文昌宫里面。
1: 古镇上吗？
0: 对，文昌，就文昌
1: 宫
0: 里面。
1: 所以我们现在主营的是什么呢？
0: 主营的就是这个剪纸的展销，对，就是研学，然后对游客来说就让游客更多的了解涅巴多的剪纸，展销一体，然后做一些小文创。
1: 游客可以来体验这个创作的过程吗？
0: 也
1: 可以
0: 的。
1: 赚钱吗？
0: 不赚钱，靠这个剪纸是很难赚钱的。但是这个文化必须要我们这个传承人给它传承下去。
1: 所以我们坚持的理由是什么呢？
0: 坚持的理由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肩上的，你既然做了这个非传承人，那么这个担子我们就得挑起来，要给它传承下去，还要让更多的人走进涅巴都的剪纸，了解涅巴都的剪纸，
1: 把这个文化传承下去哈。
0: 对，
1: 所以您不单自己这个在经营一家工作室，还在这个学校来担任剪纸老师哈。这个经历其实蛮特别的。对，有考虑过找好接班人吗？
0: 有的，我刚才说了，我的女儿我就做接班人培养的，就专程让她去学美术。因为我们自己在创作的时候会经常会遇见这个绘画的一个困难，然后她如果学了美术以后，我觉得她对这个美审美能力会有所提升，然后对这个构图肯定会比我更厉害，所以我是目标已经有了，我觉得他将来能够我们母女组合的话，可能肯定能够把这个涅巴都的剪纸做得更好，
1: 给他发扬光大。
0: 对
1: 对，一代一代人传承下去哈，不能让我们的非遗文化就断了，对不对？
0: 是的。
1: 来，我们的作品马上可以呈现了哈，大概花了有20分钟，10来分钟的时间了。所以你看，一副简简单单的一个，这个应该叫什么？叫几花，对吗？
0: 团，这个
1: 啊，
0: 这是一个团花，
1: 这简单的一个团花啊，也是需要一些时间的。对，来，我马上给大家来展示啊，我们图娟老师的这个作品。刚刚您提到的名字叫什么？我这人比较健忘。
0: 如意花开，
1: 如意花开哈，很好听的名字。哇，真的很漂亮哎。我觉得有惊艳到我，真的。
0: 好，
1: 哇塞，太美了，太美了！你看这个镂空哈，一点毛刺都没有哈。
0: 那这个上面是这四个角是由一个如意纹组成的，然后中间这是一朵大的牡丹
1: 啊，这是牡丹花。
0: 四朵牡丹，
1: 象征着富贵吉祥，
0: 对
1: 不对？
0: 是的，看来你还是还懂剪纸的。
1: 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嘛？
0: 对，牡丹花就代表
1: 花开，
0: 富
1: 贵吉祥，富贵花开嘛。对，今天对，
0: 祝我们的观众朋友，
1: 还有祝福给到大家。
0: 富贵吉祥，
1: 富贵吉祥，
0: 如意
1: 相伴，心想事成。对，那今天其实涂老师还是带了一些作品过来的，在我们身后哈。来，在我们的这个小桌上哈，摆放的是涂老师的一些作品哈，我们非遗传承代表性项目江山剪纸，来自我们涂老师创作的啊一些，
0: 这是一些文创产品
1: 文创的产品，
0: 是的， 那像前面的这两个是冰箱贴，
1: 嗯，
0: 这个冰箱贴是用的是，要拿过来吗？
1: 可以。

0: 跟我们的镜头挨得比较远哈。
1: 这念巴都的这个景点大家都很熟悉啊。
0: 哎，这个一眼就能认出是我们的念巴都古镇，上面还有念巴都三个字嘛。
1: 对，
0: 嗯，
1: 就是那个珠坡桥一个景点的那个，
0: 还有垂柳，
1: 对，
0: 我们的这个古风古韵的一个，我们叫古建筑哈，
1: 珠坡桥，对，然后那一个呢是文昌宫的一角，这个冰箱厅是去年刚开发的。
0: 所以让您最骄傲的作品是什么，涂老师？
1: 最骄傲的作品，那这个
0: 有带过来吗？
1: 有带过来是，
0: 哦，在那边，
1: 在这边，
0: 我们给大家来展示，需要我帮忙吗？
1: 需要，我们一起来展开。
0: 所以这幅作品的名字叫什么？很长吗？
1: 挺长的，1米多。
0: 一米多，
1: 看一下反了没？好，没反。这幅作品是《开国大典》，这是一幅大家非常熟悉的，一幅作品，我给它改成了剪纸的形式。
0: 这是当年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一个现场的还原哈。
1: 这是我所有作品当中最细致的一幅作品。
0: 抬高一点给网友们看一下，太漂亮了。太漂亮了，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时刻哈。对，所以
1: 这是一幅
0: 涂老师通过他的这个剪纸工艺哈，把我们的这个伟大的时刻，宏大的，对，宏大的这样一个现场给他定格住了。对，好，还有吗，涂老师？我看您今天带来的作品不止一样哦。
1: 还有一个
0: 是什么？
1: 我们今天的主题，选的一幅作品，一幅很应景的作品。
0: 这幅作品要竖着来看哈。
1: 对，你看见吗？
0: 这个叫什么名字？
1: 这幅作品的名字叫《勤劳吉祥多》。
0: 勤劳吉祥多。
1: 对。
0: 也是一个寓意很好的名字。
1: 对，是直接这样讲。
0: 所以上面是什么？这个是什么？
1: 这是橘子。
0: 这是橘子，
1: 对，一棵大大的橘树，然后还有这满筐满筐
0: 在我们的金秋九月来给到大家，这个非常应景啊。
1: 对，我们刚刚说这是一幅非常应景的作品。
0: 也是寓意着秋收。
1: 对，寓意秋收。这是一对夫妻，他在收橘子，然后这满树的橘子，还有这个满筐的橘子，就衬托出了他们的勤劳。
0: 橘子的寓意也很好。
1: 橘子它举取它的谐音吉，所以这幅作品我就给它取名为勤劳吉祥多。
0: 勤劳吉祥多。
1: 对，
0: 所以你看哈，下面有鸽子，是不是？
1: 这
0: 是鸽子吗？
1: 对，这个树上呢，看这个树上还藏着一只一只的小鸽子。
0: 对。
1: 那鸽子呢，它是一种祥瑞的一种象征。所以就在更好的衬托出了我们这幅
0: 鸽子
1: 作品的主题。
0: 鸽子象征的是平安和顺。
1: 对，
0: 对吧？所以发现在这个剪纸里头通常也会用一些谐音来表达一些寓意哈。
1: 是的。
0: 好，那涂老师，对于剪纸技艺哈，未来您有什么样的期望和计划吗？
1: 那一方面呢，我觉得这个剪纸进校园这一块还是需要做的，做好把我们的剪纸让更多的孩子把这个种子播到孩子的心里，然后再就是做好非传承。另一方面呢，持续的创作带有江山特色的剪纸，让更多的朋友了解我们念巴都的剪纸。
0: 是的，我们念巴都的剪纸一定能够发扬光大哈。走出我们的中国，走向世界哈。对，所以最好的祝福要给到我们的非遗文化，给到涂老师哈。也特别感谢涂老师今天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跟我们分享这个剪纸背后的故事啊，包括刚也让我们看到了手艺里头的一些门道。对，但是感受到的更多的是民间手艺人对于传承的热忱啊。我们也希望这份指尖上的美好能够越走越远，念巴都剪纸能够被更多的人看见和喜爱。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周直播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世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3: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5: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6: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品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0: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佳佳。
8: 各位好，我是飞扬，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咱们首先快速浏览联播头条。关注新兴市场进一步扩容，技术密集型绿色产品出口表现亮眼，今年前8个月浙江进出口同比增长8.3%。
7: 浙江省代表团赴四川对接对口工作，在中国式现代化大场景中推动浙川合作交流迈上新台阶。
8: 浙江发布15五体育改革发展规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体育强省。
7: 懂烹饪也要懂本草养生，浙江药膳师上演巅峰对决。
8: 更多新闻资讯接下来共同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0: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8: 浙江最新外贸数据今天发布，今年前8个月，浙江进出口同比增长8.3%。新兴市场进一步扩容，技术密集型绿色产品出口表现亮眼。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9: 据杭州海关统计，前8个月浙江省进出口总值达3.99万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出口3.03万亿元，增长8.6%，进口9541.8亿元，增长7.3%。进出口、出口和进口规模分别位居全国第3、第3和第6位。新兴市场持续扩容，成为拉动浙江外贸增长的重要力量。前8个月，浙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2.25万亿元，增长超7%，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56.5%。其中对东盟、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23.6%和19.4%，两大市场合计贡献了全省超60%的进出口增量。技术密集型绿色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成为外贸重要的增长引擎。前8个月，浙江出口机电产品1.44万亿元，增长9.9%，占全省出口总值的近半壁江山。高技术产品出口2800多亿元，增长超24%。绿色新三样出口持续走高，出口规模超1300亿元，增长56%。在湖州长兴矿山生产现场机器轰鸣，被称作矿山心脏的国内首台1800星铜套旋回破碎机正在满负荷作业。这台全球大规格破碎装备每小时可处理矿石6000到7000吨。浙矿重工企划部经理易永华说，目前来自印度、尼日利亚、沙特的定制化订单增长明显，今年的销售额已经突破了1.5亿元，比去年翻了一番。企业也从单纯售卖单机设备转向了为海外客户提供定制化矿山整线的成套解决方案。
10: 我们 们这一整套设备可能就是上千万，和一些国际的头部企业去做竞争的话，我们不是卖单个产品嘛，我们是做整个生产线的解决方案。每一个项目它的地形不一样，它的矿山的环境不一样，我每条生产线都是特殊定制化的，比如说污水处理啊、粉尘处理啊，包括仓储配件，这些服务团队是要跟上的，可能超过50%的客户都是选择我们整套的解决方案。
9: 出口加快向高质量迈进的同时，浙江进口端也在实现扩量提质。前八个月，浙江省金属矿及矿砂、铜、煤进口分别增长17.8%、33.5%和24.8%，三类大宗商品合计拉动浙江省进口增长4.9%。机电、高技术产品进口同步增长，有力支撑了省内产业链的运转。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20个非洲国家实施零关税待遇，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在金华，一生进出口有限公司从尼日利亚进口的20000多件蚊香纸片顺利到场，直接享受关税降为零的政策红利。公司关务负责人舒静算了一笔成本账。
11: 这个5个点的关税对我们来企业来说其实也很重要的，也是非常利好的消息。我预估下差不多70几万的那个为企业省去这么多的一个成本。
9: 金华海关依托大数据梳理对非贸易清单，预计全年可为辖区企业在蚊香纸片、坚果、矿产类等品类上节约关税超1000万元。市场活力的背后，外贸经营主体内生动力持续增强。前八个月，全省有进出口实际外贸企业近13.7万家，同比增长17%，已经超过去年全年企业数量。自主品牌商品出口增长22.2%，越来越多的浙江制造依托自主品牌闯荡全球市场。
12: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深化浙川对口协作和浙川交流合作，9号至1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率浙江省代表团赴四川对接对口工作。

0: 化两省务实合作，携手推动高质量发展。九号下午，四川省委书记王晓辉、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在成都会见浙江省代表团一行。王晓辉、施晓林代表四川省委省政府对浙江省代表团来川考察表示欢迎，对长期以来给予四川大力支持和无私帮助的浙江省各级党委政府和各界人士表示感谢。王晓辉说，今年是浙川协作30周年，自1996年建立协作关系以来，浙江省始终倾心倾力帮扶四川，为推动我省欠发达地区、民族地区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我们推动新阶段浙川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下一步，我们将与浙江省一道共同落实好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部署要求，立足新起点，深化浙川东西部协作，全面总结，持续提升浙川合作品牌影响力显示度，携手强化科技产业协作，共同打造东西部产业转移示范区，合力深化改革开放联动，促进资源高效配置有序流动，推进民生福祉共建共享，共同做好更多群众可感可及的民生实事，扎实推动浙川协作向全方位、深层次、高质量迈进。刘杰代表浙江省委省政府和省委书记王浩向四川长期以来对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对浙江驻川干部人才的关心关爱表示感谢。他说，这些年来，浙川两省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携手并进，相向而行，推动东西部协作取得丰硕成果。当前，浙江正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道路奋勇前进，深入践行88战略，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浙江新篇章。希望双方强化科技创新，特别是人工智能协同发展，助推更多企业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聚焦能源开发利用，做深做实项目建设和产业合作，携手发展绿色低碳产业，深化文旅人文领域交流，不断密切两地人员往来，着力保障改善民生，促进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群众，努力推动浙川合作交流迈上新台阶。当天，刘杰一行前往浙川协作交流中心，了解浙川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工作等有关情况，并看望浙江驻川干部代表。他说，深化浙川两省东西部协作是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交给浙江的重大政治任务，要牢记使命重托，在浙川协作30年的基础上再接再厉，持续保持奋斗姿态，更好展现浙江干部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良好形象。要学习借鉴四川好经验、好做法，发挥两省各自比较优势，推动深化双向合作，助力实现共赢发展。大家不远千里来到巴蜀大地，工作十分辛苦，希望保重身体，注意安全。我们将帮助大家解除后顾之忧，让大家心无旁骛，在四川安心工作。在川期间，代表团前往凉山州喜德县光明镇甘托村食用菌产业园区及种植基地、喜德县人民医院、铁路西昌南站货场等地，调研了解农业产业帮扶项目实施及联农带农促增收、医疗人才组团式帮扶工作开展、永良号乡村振兴班列促进消费帮扶等情况。四川省和成都市领导田庆莹、陈淑平，杭州市领导杜旭亮，宁波市领导沈明全参加相关活动。
1: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发布会，公布浙江省“十五五”体育改革与发展规划，力争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体育强省。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怡的报道。
2: 围绕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体育强省的总目标规划，部署了全民健身有奖、 竞技体育争光，体育产业倍增，青少年体育强基，三大球振兴，体育治理提升六大工程，涵盖民生服务、竞技实力、产业发展等维度。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省体育产业总规模力争达到10000亿元。省体育局副局长卢旺中说，赛事经济是重要抓手，浙江将坚持草根联赛定位，每年举办10000场次以上体育赛事活动，
3: 合力打造专业赛事引领，民众赛事造势，青少年赛事天才，职业赛事赋能的多元化的赛事体系，让老百姓啊一年四季都有更多的赛事可观看，提升票根经济的拉动效应，让一张票根啊串联起吃住行游购娱，把赛事的流量转化为消费的增量。
2: 在全民健身领域，浙江将持续擦亮惠民底色。到2030年，全省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将达到4.2平方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48%，国民体质监测优良率达45%。省体育局副局长毛根红说：“
4: 联动医疗机构和健身机构，完善针对青少年、老年人，还有一些慢性病群体的运动处方，以智慧化的手段来贯通检测、评估、指导、锻炼、康复这样一个全流程。”打造一个全民健康的 4S 店，形成了运动促进健康的全链闭环，把运动是良医这个理念落到实处。
2: 值得一提的是，发布会上还专门提到了浙江健儿出征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的有关情况。这次浙江有54人入选中国代表团，平均年龄23岁。省体育局副局长朱启南表示，他们有望在田径、游泳、射击等多个项目上力争金牌，
5: 将参加本届亚运会的18个大项、22个分项、75个小项的比赛，其中包括汪顺、潘展乐、徐佳宇、陈宇飞、纪博文、王安静等6位奥运冠军，最小的是游泳项目15岁的方雅琪。
2: 发布会最后，省体育局局长金志表示，下一步他们将推动政策项目平台落地，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体育惠民成果，努力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做出体育更大贡献。
6: 入15五时期，浙江体育将对标走前列做示范，这样的定位和要求推动体育公共服务从有没有全面转向好不好，体育全方位从观摩的扩张向内涵的提升，从单点突破向系统集成，从跟跑追跑向领跑示范转变，力争让体育成为共同富裕的标志性事业，成为重要窗口的鲜明表示。
0: 今年服贸会上，浙江展区文化新三样板块格外亮眼，从影视加非遗到 AI 短剧全流程出海，浙江文化企业正以组团之势打开文化出海的全新想象空间。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卫的报道。
7: 在服贸会浙江展区文化板块展台，屏幕上循环播放着《延禧攻略》《墨雨云间》等爆款剧集的海外播出数据。东洋欢娱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品牌经理王新磊介绍，这些作品不仅在国内外热播，更将中国非遗文化带向了世界。
8: 目前我们生产的60多部剧集当中呢，融入了30多项非遗技艺和100多种传统文化元素。我们的播出已经覆盖到了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也跟40多家的国际平台达成了深度合作。
7: 王新磊说，影视剧承载的不仅是故事，更是文化走出去的轻骑兵。他们已经构建起一个影视语言加非遗换新的文化实践样本。
8: 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影视剧作为一种载体，去向全球输出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我们的非遗技艺。
7: 如果说欢娱影视代表的是头部企业的内容出海路径，那么中南卡通则在尽自己所能为中小文化企业铺就一条平台出海的通道。作为国家文化出口基地的代表性企业，中南卡通不仅带来了《天眼》《苏东坡与杭州的故事》等原创 IP， 更以数字平台赋能更多作品走向海外， 浙江中南卡通股份有限公司品牌经理潘明杰说，
9: 他们可以利用我们的一个海外发行平台，将他们的作品聚焦到我们的一个平台上面。另外我们有自己的一个视频译制平台，是可以将语言翻译成不同针对性的国家的语言，也是大量的去减少了一个译制的成本，也是有助于我们的一个作品的出海。
7: 从内容出海到平台出海，浙江文化企业已经搭建起较为成熟的出海基础设施。而如今随着 AI 技术的快速迭代， AI 短剧正在成为浙江文化出海的新物种。数据

0: 术门槛，但真正能打动人心的还是内容本身。
1: 随着短剧的飞速发展，技术上已经不是问题了，但内容上其实越来越重要。其实对于海外的受众群体来说，他们更希望看到有一些中国特色，也有一些中国味道，能够让他们感受到在身边不太一样的一些场景、物品，甚至一些故事。
2: 2026年全国科普月浙江杭州主场活动今天启动，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3: 在 AI 办学科普研学案例展区，十多家省内科普研学单位带来了各自的特色课程。启真实验室展台前，人形机器人项目吸引了不少孩子驻足。实验室研学负责人曹淑仪说，
4: 我们基本上都是项目制，就是能够让孩子真正的在这个项目里面做出一些成果出来的，一些具身智能，就是最终孩子都是要去进行路演啊这些。还有我们还有 AIGC 的板块，就是让孩子最终去做出一些成品，比如说海报、微电影啊等等可以做出来。
3: 从看一看到做出来，展台上的一个个案例也折射出浙江科普研学正在发生的变化。今年全国科普月浙江杭州主场活动聚焦 AI 办学科普研学，推动人工智能与科普教育研学实践融合，让实验室、科技企业、场馆乃至乡村田野都成为孩子们能够走进去的科学教室。目前全省省级科普教育基地总数已经达到426家，科普资源越来越丰富。如何让公众真正用起来？浙江正在把一个个科普点串成研学线，此次推出4条长三角科普研学路线、10条浙江省精品科普研学路线和105条各市县科普研学路线，让公众可以从一个感兴趣的问题出发，找到相应的科普阵地和研学线路，让科学探索更加贴近日常生活。活动现场发布的浙江省 AI 科普研学发展报告提出， AI 不只是提供答案，还可以陪着孩子提问、查资料、做实验、记录和创作，让一次研学活动结束之后，好奇心还能够继续延伸。省科普联合会会长周国辉说，
5: AI 时代的科普而是需要教育、经信、文旅、企业、科技界和媒体等等拧成一股绳，需要全社会的共同的参与，其中人才始终是关键要素，要总结经验，全面推进18000万科学传播队伍建设，要让研学走进生活场景，成为像吃饭睡觉一样的自然的生活方式。
3: 据了解，科普月期间，浙江将按照百场千项会万家总体部署，举办主场活动超100场，重点活动超1000项，示范带动社会各界开展科普活动1000场以上，围绕人工智能、新智生产力、生命健康、生态文明、防灾减灾等领域，让更多科学知识走进学校、社区、企业和公共文化空间。
6: 第三届浙江现代新农人技能比武暨2026年浙江农业行业职业技能竞赛药山制作师赛项今天在杭州举行，来自全省10个社区市的35名选手同台比拼药山制作技艺。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本台记者朱荣涛来了解一下。荣涛你好。
7: 大家你好。
6: 那今天这场药膳制作师比赛有哪些看点？现场的情况怎么样呢？
7: 好的，今天这场比赛最大的看点啊，当然就是看厨师们如何去构思、去烹饪这些一道道具备美食和养生特色的药膳菜品。那么今天在现场呢，甲鱼啊、鲜铁皮石斛、金华火腿这些浙江本地的特色食药物质，经过炖、煮、烧、炒、酿、焖、烤等不同的技法，变成了一道道药膳菜品。那么现场的操作间里啊，可以说是色香味俱全。比如说来自丽水济宁的选手吴根平，他用山药搭配西蛮制作了一道山药焗西蛮，将这个鳗鱼切片腌制以后，放入用山药垫底的小包中焗烧，然后山药的软糯和鳗鱼的鲜美相互融合，成菜是酱香浓郁，口感软糯弹牙。来自绍兴嵊州的温孝鹏则把鲜虾荷花瓣结合起来，制作了一道香酥荷花。那么两片荷花的花瓣之间啊，加着这个手打的虾泥，挂糊以后下锅油炸，口感是酥脆之外，既有虾肉的鲜香，也保留了荷花的清香。那么一边是传统的烹饪技艺，一边是食药物质的养生特点，在赛场上实现了一个巧妙的融合。
6: 那么药膳制作师到底要比什么？跟厨艺比赛有什么区别？赛事对于我们浙江药膳产业发展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7: 是的，这场比赛它比的并不仅仅是谁做的菜更好吃。那么选手首先要了解不同药材和食药物质的属性、功效， 同时还要掌握原料加工。

0: 烹饪技法，还有营养搭配这些知识。最终裁判还要从色香味形营养多个方面进行综合的评判。可以说药膳制作师啊，他既要懂烹饪，也要懂本草养生。那么目前呢，浙江中药材种植面积达到了98万亩，药膳产业的综合产值也已经突破了150亿元。省农业农村厅的相关负责人也告诉我说，通过举办相关的职业技能竞赛，也将进一步培养专业人才，推动食药物质资源更好的开发利用，让药膳产业成为带动特色农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新动能。好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谢谢荣涛。
2: 好，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场比赛。今天晚上2026浙 BA 省级争霸赛 C 组小组赛迎来了首轮较量，温州队坐镇主场迎战诸暨队。接下来我们要连线现场的记者林路明。路明你好。
3: 哎呀，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嗯，现在是晚间的6:23开始了吗？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本场比赛的看点。
3: 好的，那今天晚上的比赛时间是7:30。那今天晚上呢，是温州队的主场首战，也是小组赛开局的第一场硬战。那温州队是身处 C 组，那同组的对手包括了诸暨、金华、衢州、玉环、宁海、海宁。首场对战诸暨呢，也是一块试金石啊，因为温州队和诸暨队也是老对手了，他们的球风熟悉，实力接近。上一次交锋呢，是在去年的12月的浙 BA 城市争霸赛，那场比赛呢，温州队也是坐镇主场。常规时间打完了之后，两队是打平。那加时赛最后时刻，19岁的瑞安小将戴子特一记三分，直接是锁定了胜局。那竞技体育的魅力啊，就在于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今天晚上呢，是新赛季、新阵容、老朋友、新故事。飞扬、
2: 确实非常值得期待哈、但我们也知道，浙 BA 呢，从诞生之日起就从来不只是赛场上的看点，还有第二观赛点。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今晚还有哪些值得期待的？
3: 好的，那温州这一次呢，是在全市设立了上百个第二观赛点，所有的观赛点是免费开放，覆盖了体育场馆、商业综合体、历史文化街区。那最有氛围的就是吴田老街，超大的室外大屏架在老街的中央福聚广场，那弹劾的晚风一吹，屏幕亮起来，200个位置坐满了人，旁边呢就是老街的烟火气。那看球看到一半，转身就能够买一份夜宵，这不是看球，这是温州人的夏夜。那另外呢，最热闹的是温州体育中心的南广场，那它就在篮球馆的外面，上千人一起呐喊，隔着墙就能够感受到这个场馆里面的声浪。最有温州味的就是各个县市区的点位了，乐清的宝龙广场附近全是小吃，边看球边吃夜宵。瑞安的忠义街也是室外广场，能够装下更多的人来一起呐喊。文成的文玩里，室内舒适惬意，低头是人间至味，抬头是热血赛场。总之呢，一条老街、一个广场、一家酒吧、一个商场都能够成为主场。飞扬，
2: 好，谢谢记者的连线报道。
1: 那作为国内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轨道交通12线即将开通，届时市民游客坐上独具特色的海上列车，从宁波主城最快只要半小时左右就能抵达象山县。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的报道。
4: 下一站终点站大木湾站。
5: 11号上午，记者登上正在试运行的宁波轨道交通12号线列车，从宁波市银州区小阳江站始发，一路向南横跨象山港，最终抵达象山县大木湾站，全程约60多公里，途经10座地铁车站。在跨海行驶路段，透过车窗，象山港山海相拥，岛屿齐步的旖旎风光尽收眼底。宁波轨道交通12号线项目工程负责人吕鹏鹏说，
6: 作为全线控制硬工程，12号线象山港跨海搭桥是国内首座市域郊铁路跨海搭桥，全长8.276公里，主跨688米，是目前世界最大跨境的无障轨道铁路斜拉桥。我们采用与既有云港高速公路桥双桥并行、桥墩对齐的设计方案，形成双桥湖泊和独具特色的海上列车风景线。
5: 作为国内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轨道交通12号线串联起宁波主城与象山县。开通后有助于缓解甬莞高速等通道的拥堵状况。宁波轨道交通12号线项目车辆负责人李正说，
7: 12号线采用最高时速160公里 A 型四边主列车，标志色为蓝青色，座椅全部改成横向排布，部分座椅增设小桌板。针对早晚高峰的通勤需求，计划工作日期间小阳江站和大木湾站将在早晚双向增开直快列车，全程仅需30分钟左右。
2: 继续关注新闻，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印

0: 双方正在安排习近平主席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晤，这将是两国领导人继喀山、天津会晤之后连续第三年会晤。
1: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今天宣布14号起调整日本公民赴华签证规费，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这次调整是根据对等的原则做出的安排。
0: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今天对外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1: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今晚12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
0: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今天对前总统尹锡悦涉嫌犯罪嫌疑人逃避司法追究等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尹锡悦无罪，五名同案被告也被判无罪。
1: 当地时间10号晚，两名美国官员表示，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当天两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敦促美国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打击，但特朗普表示拒绝。美国官员强调，美国政府目前没有对胡塞武装实施直接干预的计划。
0: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本期节目编辑竹敏、吴月民，监制王贤，也请各位接下来继续关注浙江之声。
2: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
2: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3: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2: 我国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
3: 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维持在严重级别，国际油价大幅上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型、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15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6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5: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边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4: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

0: 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欧亚腹地。一到七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1: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0: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2: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0: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3: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0: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家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4: 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0: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5: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7: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

0: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0: 自然资源部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我国稀土、钨稀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第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3: 截至14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2025年我国市重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2: 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 全球矿业发展报告。

0: 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1: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2: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近日印发，提出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根据规划，到2030年，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3.3升和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4: 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3: 目前已部署了包括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促进跨界融合发展等17项重点任务。
4: 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5: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实施方案坚持应用牵引、创新驱动、安全可控、生态协同原则。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伟伟介绍，
7: 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实现新跃升，推动我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
6: 王伟伟说，我国软件产业体量大，场景丰富，开源力量活跃，这是推进人工智能加软件的坚实基础。2025年整体行业营收达15.48万亿元，是2012年的6.2倍，年均复合增长率15.1%。
7: 国产操作系统、数据库等基础软件的水平快速提高，工业软件形成覆盖重点行业的产品体系，以国产大模型为代表的中国开源生态影响力不断提升，软件和信息服务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截止到2026年6月，我国日均驰援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继续进行，连日来服贸会发布多项权威报告，合作洽谈密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3: 本届服贸会上发布的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已连续发布9年。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出口额约5.6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9.8%，占全球服务出口的比重升至57.9%。其中，中国服务贸易综合发展水平较2018年上升5位。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
8: 近年来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旅行和运输它的贡献超过50%，这是服务出口的压舱石。这是密集型服务占比过半呢，是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标志，说明我国服务出口正在从传统劳务的输出正在向技术知识、数字能力的输出转变。
3: 今天服贸会进入第3天，现场举办了4场主题论坛、13场专题论坛和38场洽谈推介。其中2026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此外，在昨天举行的北京日系列活动上，集中签约项目超440亿元。
5: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表示，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

0: 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专项行动紧盯企业和群众关切，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四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
2: 截止六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1: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两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2: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依法立案调查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案件45件，办结37件。
1: 此外，区域互认方面，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二检合一互认试点，实现一次检定区域通行。长效机制方面，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3: 每年八月下旬至九月上旬是蒿草花粉的集中散播期，也是北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哮喘等疾病的高发时段。今年内蒙古多地统筹开展治蒿攻坚，将蒿草治理从单纯的物理清除转向源头治理加监测预警加生态修复的系统化防控模式。总台记者张扬报道。
4: 在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青福镇的一处城郊闲置地块，一场针对蒿属植物的专项整治行动正在连片推进。青福镇副镇长李明汉介绍，现场采用机械作业和人工拔除相结合的方式，将拔除的蒿草就地捆扎，集中收拢，避免花粉随风飘散，造成二次污染。
5: 出动30余人，挖机2台，打草机4台，不定期的回头看，发现还有再次生长出来的蒿草，立即进行清理。
4: 包头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蔡永慧表示，今年包头市统筹93家市直单位对主城区5大片区实行分片包联、闭环治理，指导各区集中力量攻坚学校、医院、居民区等重点区域。
6: 八月起转入常态化巡查捕清，实行网格巡查、分片包干，积极探索无人机飞防、滴花剂喷洒及乡土植物生态替代等技术手段应用。
4: 截至目前，包头市完成蒿草治理面积超1711万平方米，主城区蒿草存量实现历史性压降。在呼和浩特市，蒿草的治理工作同样积极推进。今年3月，呼和浩特市启动全域排查，对公共绿地内的蒿草点位逐一登记，建立台账，采取清理加断根加一生模式。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呼和浩特市今年花粉浓度较去年同期下降54%。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主任医师蔡慧娇表示，花粉浓度的下降让当地大部分患者症状缓解。
7: 今年因为全社会都在进行一个除蒿活动，患者也普遍反映症状要比往年要轻一些。
4: 气象部门研判，当前内蒙古中东部大部分花粉季已经结束，综合考虑植物物候期、降水沉降、低温降温及大风扰动等气象条件，预计西部地区花粉季将在9月10至15日落幕，不少过敏患者的症状也开始减轻。蔡慧娇强调，虽然整体花粉量在下降，但并不意味着致敏风险已经完全解除，
7: 还是要等到花粉季到一个很低的水平，比如说它达到50每平方毫米这个再进行减药，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为减缓近期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对国内的冲击， 我国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本次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少涨175元，170元。初步测算，私家车加满一箱油可少。

0: 支出7元，大货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5元。
1: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一批投资项目，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四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0: 宁沿高速高邮湖特大桥今天实现贯通，建成通车后将拉直南京至盐城东西向高速通道，车程缩短至2小时以内。
1: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岛、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
2: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台独政客萧美琴窜访意大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已向意方、欧方提出严正交涉。
3: 民进党当局和个别政客挖空心思四处蹭热度，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以外谋独，这种行为令人不齿，终归徒劳。我要重申的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意关系、中欧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敦促有关方面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也门胡塞武装10号相继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和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6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布声明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舰。声明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朗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表示，当天有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袭，其中一艘船起火，另一艘船目前状况不明。根据该机构发布的海事安全通报，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仍维持在严重级别，这意味着针对船舶发动袭击的可能性较高。此外，该通报还将亚丁湾和曼德海峡红海南部威胁等级列为较高。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导致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10号，也门政府军当地军官称，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被胡塞武装攻占。除了穆哈，位于曼德海峡以北的哈尼什群岛10号也被也门胡塞武装占领。这一群岛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受中东局势升级的影响，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两大基准原油价格均触及5月以来最高水平，并创下近两个月来最大单日涨幅。标普全球能源公司10号预计，国际油价明年全年仍将维持在每桶80至100美元的高位。
0: 俄罗斯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针对俄罗斯的核力量，该国将成为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范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10号，立陶宛议会议长奥莱卡斯表示，该国当局打算从宪法中删除禁止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条款。他指出，未批准该条款，立议会秋季会议将延长至2027年1月。根据现行规定，议员需间隔三个月就该问题投票两次。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了瞄准我们的核武器，那么相应的，该国领土也将处于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之下。佩斯科夫称，立陶宛此举将成为紧张局势升级的严重一环。11号，基辅市军事管理局通报，俄方袭击了基辅第聂伯区与奥伯龙区的加油站。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5次战斗。同一天，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空击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多地实施了集群打击。
1: 其他国际消息，关于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1号表示，在修改安保三文件

0: 相关讨论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
1: 阿尔及利亚10号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理由是阿联酋采取挑衅或敌对行动。近年来，两国关系因地区事务分歧日益紧张。
0: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执委会于10号决定进一步提高国际综合型大赛兴奋剂检查独立性，这意味着洛杉矶奥运会期间东道主的兴奋剂检查权责将大大受限。
1: 冰岛政府计划明年2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如果获得通过，全球能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仅剩日本和挪威。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刘宇华、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8.8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五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2: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 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11: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13: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1: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霞浦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霞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霞口水库管理中心。
13: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11: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10: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2: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15: 反映民生，
2: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1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2026年浙江省十链百厂万企系列活动之输配电产业对接专场活动举行。市政协召开全力推进江山市中药材全产业链发展专题协商会。江山队战胜余姚队，取得浙 BA 省级争霸赛开门红。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6: 江城台记者朱亮亮报道。9月11号上午，2026年浙江省十链百厂万企系列活动之输配电产业对接专场活动在我市举行。工信部中小企业局副局长周俊峰，省经信厅副厅长詹家祥，衢州市政府副市长人选朱素芳，浙江省财开集团党委副书记、董事贺成帆，中国计量大学副校长夏长奇，中国电气工业协会变压器分会常务副理事长刘杰，衢州学院党委委员、副校长徐明峰出席活动。我市领导洪栋、黄晓兵、季根寿、郑水根、徐东升、苏清华、郑辉参加。周俊峰在致辞中预祝本次活动圆满成功。他表示，江山中高压变压器产业集群作为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的优秀代表， 在智能电器、输配电设备等领域特色鲜明、优势突出。他希望江山围绕国家加快推进

0: 新型电网建设为输配电产业发展带来的重大机遇，以本次活动为契机，坚持做强特色，锻造产业链韧性，坚持创新引领，激活集群新动能，坚持数绿融合，加快集群转型升级，坚持开放合作，拓展集群发展新空间，在集群培育方面创造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先进经验和典型案例。詹家祥围绕固态变压器赛道发展做了解读，他指出，当前固态变压器已进入产业爆发前期的关键阶段，希望江山输配电产业抓住当今国家部署六张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创新驱动场景牵引、链式协同、生态共建，加快转型，抢占先机，提高档次，抢占份额，在固态变压器领域加紧布局，加快产业化进程，推进规模化应用，共同把浙江固态变压器产业做大做强。市委书记洪栋代表江山市委市政府向莅临本次活动的领导专家和企业家代表表示热烈欢迎和诚挚感谢，并简要介绍了江山输配电产业的发展情况。他说，江山输配电产业拥有60多年的历史积淀，80多个海外市场和百亿级的产业规模，近年来发展势头较好，希望各位专家把前沿技术高端智力落地到集群里，共同攻关固态变压器、特高压变压器等关键核心技术，希望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家多多留步对接，一起把蛋糕做大。江山市委市政府将拿出最优的政策、最实的服务，保障大家在江山放心投资、安心创业、顺心发展。活动现场还举行了江山市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三年提升行动启动仪式和校地创新平台揭牌仪式，现场还就江山输配电产业做了推介，并进行了校企产研合作签约、产业链融通合作签约和集群供需对接交流，现场还发布了江山输配电企业商业秘密保护管理工作指南和江山输配电产品海外品牌建设和保护指南。
1: 江商台记者祝硕雷报道，9月10号下午，市政协全力推进江山市中药材全产业链发展专题协商会召开，会上市政协课题组做相关情况汇报并提出协商意见，与会政协委员、智库人员从多角度进行协商交流，市农业农村局、经信局、林业局、卫健局、农投集团等部门单位相关负责人进行了现场回应。会议指出，江山中药材种植历史悠久，生态禀赋优越，是浙西重要的特色中药材主产区，也是赋能乡村振兴、助推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当前产业发展仍面临种植标准化程度不高、精深加工能力不足、品牌影响力不强、全产业链协同不够顺畅等短板弱项。会议强调，要高位统筹谋篇布局，对标全省中医药攀登工程，编制产业高质量发展五年计划，凝聚政府主导、市场主导，多方共促合力，夯实产业制度保障。要固本强基，守好源头，守牢中药材质量安全底线，要严练补练，提质增效，强化本土培育与精准招商双向发力，促进中药材与康养文旅深度融合，释放全链条增值潜能。要塑造品牌，放大优势，擦亮江山黄金加江山乌骨鸡双公共品牌，主动融入浙产名药品牌矩阵，聚力推动中药材产业提质增效。
0: 江山台记者方晶晶、宋超报道。9月10号晚，江山虎山运动公园篮球馆灯火通明，座无虚席。首次登上浙 BA 省级争霸赛赛场的江山队主场迎战宁波赛区劲旅余姚队，经过四节激战，江山队以81-67战胜对手，取得省级争霸赛开门红。晚上7:30，随着一声哨响，比赛正式开赛。首节比赛，江山队迅速进入状态，凭借积极的篮下进攻和前场篮板拼抢，打出7-0开局。余姚队暂停后虽有得分，但整体罚球不佳，未能有效缩小分差。首节结束时，江山队以26-16领先。次节，江山队延续火热状态，次节过半，江山队已将优势扩大至36-22，并开始轮换阵容蓄力。半场战罢，江山队43-32暂时领先。比赛的紧张氛围让球迷们全神贯注，目光紧追每一次攻防转换。江山球迷毛江辉、

0: 从衢州赛区选赛开始，一直以来都是非常非常棒，绝对是整个衢州的 number one。
1: 江山球迷祝华。中场休息，江山本土特色节目精彩上演，趣味大白鹅表演格外吸睛。大白鹅助威团家长领队毛平：
2: 大白鹅是我们江山的城市底色，台上和台下进行一个亲子互动，带动全场进行一个互动，可以用更加温暖的方式向线上和线下的所有观众来展示我们江山的另外一种人文。
1: 一边再战，江山队攻势不减，三节战罢，江山队与鱼妖队比分为63-49。末节，鱼妖队率先外线发力，一度缩小分差，江山队稳扎稳打，最终以81-67取得首胜。鱼妖球迷金希明：
3: 江山是今年第一次打浙江省赛，那我们鱼妖呢是第二年了，然后江山其实给我们耳目一新的表现。
1: 鱼妖球迷陆佳梦。本场比赛，郑如伟凭借23分12篮板3分球8投5中的优异表现，荣膺最有价值球员。江山队球员郑如伟：
4: 我觉得今天发挥算超常发挥吧，然后也是队友们给我创造了很多空位，然后投进了这些空位三分，然后大家也是一起拼，然后拼到最后一刻中途没有松懈，然后我觉得揭幕战算是一个好的开始吧，接下来还是要继续努力。
1: 据介绍，今年浙 BA 省级争霸赛，江山队所在的 A 组竞争激烈，每一场比赛胜负都可能影响出线走向。根据赛程，江山队将于9月15号客场挑战安吉队。
5: 江上台记者毛军报道。9月9号下午，我市召开建筑业高质量发展大会暨建筑业协会9届一次会员大会，总结行业发展成效，系统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过去5年，我市施工总承包一级企业从2家增至11家，累计完成建筑业总产值468.91亿元，工程质量创优成果丰硕，共获评胥江杯67个、衢江杯33个、黔江杯2个，创成省级优良工地6个，为全市建筑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会议选举产生协会第9届理事会理事和监事，刘才根当选为新一届理事会会长。会议强调，协会要精准定位，主动作为，优化服务，当好行业发展的推动者、服务者和自律者，要做好政企联动连心桥，做好政策衔接与落地服务，打通会企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要做好行业自律压舱石，规范招投标、施工管理等行为，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保持江山建筑业良好形象。要做好企业服务娘家人，助力企业补齐短板，增强实力，加速转型。会议还对安全生产工作进行了部署。
1: 江山台记者戴以成报道。9月8号下午，全市政法系统坚守法治初心，笃行实干政绩主题宣讲比赛举行，旨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引导广大政法干警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展示法治浙江建设20年来的丰硕成果和政法队伍忠诚担当的时代风采。11名参赛选手依次登台，围绕宣讲主题讲述了一个个有温度有力量的故事。经过激烈角逐，市公安局巡特警大队民警王柳月荣获1等奖，市公安局贺村派出所民警吴新月、谭石派出所民警林莹分获2等奖，市人民检察院第3检察部适用期人员吴蕊、第2检察部5级检察官助理吴月、市人民法院政治部法官助理刘其科获3等奖。市公安局巡特警大队民警王柳月：
6: 把我们的日常工作结合了我们一些宣讲的一些内容来展现给大家，让大家也看到我们司法干部不是冰冷冷的这样的一个形象。
1: 市委政法委委务会议成员、政治处主任江正洲：
7: 本次活动是为了展示和巩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通过宣讲比赛，以身边人讲身边故事的形式，激励全体政法干警把正确政绩观落实到维护公平正义、守护群众平安的具体工作中，落实到执法、司法各环节全过程。
5: 江上台记者严雪。

0: 12个结对村经营性收入全部超过30万元。体系还完善了协同推进机制，目前已累计解决各类问题40个，双方互访35批次，依托省政府浙实干应用定期调度93项帮扶任务的进展。
1: 江浙台记者祝于灿、程志远报道。肾结石是常见的泌尿系统疾病，以往多见于中老年人，但近日记者从事人民医院了解到，结石患者里的中青年群体占比正在明显升高，甚至出现了低龄患儿。医生提醒，结石无症状不等于没有伤害，市民要做好日常预防。市人民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柴毅：
2: 每年6到9月份夏季高温是结石发病的高峰，就诊量较以往月份会上涨30%到50%。上个月我们科室住院患者有136例，20到40岁中青年占比可以达到35%，门诊急诊的患者就更多了。
1: 为何高温天气下容易诱发肾结石？医生解释，高温天气里人体出汗较多，补水不及时就会造成身体缺水，尿液中的尿酸、钙盐、草酸等成食物质浓度急剧升高，容易析出结晶，长期累积就会形成结石。夏秋季不少市民喜欢吃夜宵聚餐，高盐、高糖、高嘌呤食物摄入增多，体内代谢产物增加，多重因素叠加，增加了结石的发病风险。医生提醒，预防肾结石，市民在日常生活中可以从以下几点入手。柴毅：
2: 饮食上，第一个是科学饮水，一般情况下建议每日饮水量2000毫升以上，但是根据个体和气温情况可以调整，少量多次饮水，高温出汗会继续增加饮水量。第二个是低糖、低脂、低盐、低嘌呤饮食，控制盐的摄入，少吃重盐外卖、烧烤，适度减少高嘌呤的海鲜、动物内脏的摄入。运动上避免长期久坐，适当运动，小结石可以借助运动排出，运动也可以避免肥胖，改善代谢问题。
1: 医生提醒，市民如果突发剧烈腰痛、肉眼血尿或发热寒战，需及时就医。建议普通市民每年做一次泌尿系统 B 超和尿常规检查，以便早发现、早干预。
0: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史朝、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1: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3: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3: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4: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0: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

0: 油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偶有小雨，明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偶有小雨，明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3: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航，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航，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航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航，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航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3: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3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

念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8.8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五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的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

0: 我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香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2: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黄晓斌主持召开市政府第96次常务会议，我市两家零工市场入选省级名单。第12届夏季古玩交流大会举行。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城南七斗区块建设安置住宅96套，预计11月完工。最后是乡村采风，第二届江山村语总决赛16支队伍产生。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2: 三农资讯，
3: 9月4号下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主持召开市政府第96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全省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攻坚推进大会精神，审议相关议题。副市长庄家豹、毛淑峰、苏清华、江淑芬、黄毅、王展、郑辉参加会议，市人大、市政协、市纪委、市监委等单位领导应邀参加。会传达学习全省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攻坚推进大会精神。会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攻坚信访治理，对现存信访问题逐项过筛，集中研判，对已化解案件动态跟踪定期回访，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集中性突出问题深挖根源症结，研究破解举措，确保问题清仓见底。要以更实举措抓好惠民实事，力争每个整治项目至少形成一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切实把整治工作成效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切身实惠。要以更优机制促进长效长治，进一步拧紧责任链条，持续放大治理成效。会议研究部署了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直击排查短板，聚焦矿山、危化品、建筑施工、道路交通、城镇燃气、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覆盖、起底式、动态化排查，切实把隐患找出来，把底数摸清楚。要紧盯整改落实，立足闭环管理，挂图作战，对账消耗，确保隐患不消耗、不收手，坚决防止同类隐患反复出现。要从严监管执法，加强行业指导和刚性执法，全面厘清执法监管与服务指导的边界，帮助企业厉行厉改，对系统性、顽固性问题果断亮剑，依法依规处罚到位，并形成反面典型案例，强化通报曝光。

0: 会议还审议通过了其他议题。
1: 近日，省人力社保厅公布117家浙江省省级零工市场名单，我市鹤村镇零工市场和双塔街道零工市场榜上有名。我市将加强动态规范管理，全面提升服务效能，优化扶持激励政策，推进平台有机融合，全力构建完善15分钟就业服务圈，持续擦亮家门口好就业服务品牌。
2: 8月30号，青湖古镇古玩街热闹非凡。第12届夏季古玩交流大会暨古玩艺术品拍卖会在这里举行。江山本地及衢州周边地区的50余名古玩爱好者齐聚于此。当天上午，摊位沿着青湖下街一字排开，瓷片、旧锁、玉石、书画等各类藏品琳琅满目。卖家们一边整理自家的宝贝，一边与来往的藏友交流。买家们或蹲身细看，或驻足询价。卖家陈土妹：
3: 因为知道这里有这么一个交流平台啊，我们过来，反正活跃一下市场，然后自己也就是把自己的东西拿来让大家看一下，见识一下，看看有没有生意。
2: 买家徐水红：
4: 这个雕的也蛮漂亮的，本身就是这个东西哈，拿着好玩小巧，随身带都可以的。
2: 当天下午，古玩艺术品拍卖会在青湖老茶馆举行。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城南7斗区块建设安置住宅96套，预计11月完工。
5: 聚焦三农。
2: 高温天气下，城南7斗区块安置房1期项目施工现场同样火热。连日来，60余名工人站高温抢进度，正在加紧作业。目前，该项目已完成总体形象进度的70%。作为我市重点民生保障工程之一，城南7斗区块安置房1期项目于2025年7月启动建设。项目总用地面积11.28亩，总建筑面积1.839万平方米。规划建设2栋13层高层住宅楼及配套附属用房。该安置小区规划科学，配套完善，1层设计地下车库，局部夹层规划为非机动车停放区域，同步建设雨污管网、小区绿化、道路铺装等。安置房有79、99、119、139平方米等4种户型，能够满足不同安置家庭的居住需求。2栋住宅楼采用2梯4户布局，除1楼架空层外，共可提供安置住宅96套。同时规划机动车位126个，非机动车位207个，还同步建设室外健身场地、文化活动区域、快递服务站等便民功能空间，兼顾居住舒适度与生活便利性，以达到安居宜居的目的。市诚兴置业有限公司工程科副科长杨建：
6: 目前的话，主体的话就已经封顶，然后外加的话也已经拆除，正在进行就是装饰装修作业以及室外配套作业等。
2: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项目部科学统筹施工计划，抢抓工期节点，采取错峰施工、轮换作业模式，避开正午高温时段作业，在保障施工人员健康的同时，严把工程质量关。紧盯建设进度，全力克服高温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确保项目按照既定的时间节点稳步推进。据了解，该项目预计今年11月完工，建成后将有效改善安置群众居住条件，提升片区人居品质。
5: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1: 小雪，金融扶贫你听说过吗？
7: 哎，知道过一些，好像惠农快车、农村青年创业、农家女创业等贷款项目就属于金融扶贫吧？
1: 没错，近年来我们江山不断创新金融扶贫形式，鼓励银行推出惠农快车、农村青年创业、农家女创业等金融产品，为广大低收入农户提供创业资金的支持。
7: 有些农民朋友想脱贫，手头也有脱贫的项目，却苦于没有启动的资金。这时候如果有相关部门单位、银行帮上一把，也可以说是雪中送炭了。
1: 是啊，扶贫小额信贷项目就是专门为低收入农户量身打造的，它的扶贫对象就是全市经过认定的低收入农户。
7: 那扶持的内容有哪些呢？
1: 扶贫小额信贷主要

0: 为贷款对象开展特色农业，含农产品加工流通业、来料加工业、家庭工业、休闲旅游业、电子商务业等生产经营项目提供3%的贴息补助。
1: 这对低收入农户来说可是实实在在的帮助啊。那要怎么样才能贷到款项呢？
0: 首先，低收入农户要申领贷款卡，由金融机构进行审核发放贷款卡，确定授信额度，最高的授信额度呢是50000元。然后要贷款的朋友注意了，贷款对象要填写江山市扶贫小额贷款贴息申请表并申请贷款，由金融机构发放扶贫小额贷款，原则上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贷款利率不得超过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20%。贷款对象于获得贷款当月底前提供贷款合同证明、身份证、户口簿、贷款卡、贷款用途证明等材料，然后由村委会进行审查并公示7日，之后由乡镇街道市扶贫办审核公示。
1: 这样就可以了吗？
0: 还有几个手续要办，贷款对象还必须填报江山市扶贫小额贷款贴息资金报账单、附贴息申请表、还贷凭证原件，乡镇街道对资料进行审核公示并报送江山市扶贫办，原则上每月一次。市扶贫办要进行审核公示，确定贴息清单并反馈给金融机构，拨付扶贫小额信贷贴息补助资金录入系统，最后金融机构5个工作日内发放补助资金。
1: 这贷款手续听起来挺繁琐，不过朋友们不要怕，贷款过程中啊，有什么疑问都可以找银行工作人员询问。希望需要扶贫小额信贷的朋友们啊，能够早日用上资金，早日脱贫致富。
2: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第二届江山村渔总决赛16支队伍产生。
3: 乡村采风，
2: 8月29号，江山市第二届江郎山杯农民羽毛球超级联赛淘汰赛在贺村镇山底村打响。全市各乡镇街道的22支农民羽毛球队争夺晋级总决赛的席位。淘汰赛设竞技团体赛和趣味团体赛两大项目。竞技赛第一阶段为分组循环赛，需打满5场。第二阶段采用淘汰赛加附加赛赛制，实行5场3胜制。比赛项目包括男子单打、女子双打、儿童双打15周岁以下、混合双打和男子双打45周岁以上。趣味赛则包含踢羽毛球过网、找离击接球、投羽毛球比赛、菜铲颠球、羽毛球插球和羽毛球勾线等6个项目。宛窑乡元口村党总支书记周秋明：
4: 那我们接到今年有第二届比赛呢，那我们也主动报名参赛，那我们就请了我们业余教练还有我们这个村民啊积极报名。
2: 在趣味赛区，各种新奇玩法引人注目，排队选手跃跃欲试。宛窑乡府前村选手祝启瑞：
5: 没想到羽毛球还能以其他方式来进行，就是不单纯的用羽毛球拍去打，你可以用手去打，用脚去踢，就很有趣很新奇。
2: 淘汰赛结束后，共有16支队伍成功晋级总决赛，总决赛预计今年11月或12月举行。市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忠亮：
6: 我们想通过我们的春雨，把我们江上的羽毛球产业和我们的羽毛球运动做有机的结合，另外通过我们的春雨呢，普及我们羽毛球知识，使全市的市民都能够掌握羽毛球的这个技巧，来最终达到全民健身的我们的良好的效果。
3: FM104.7 江山电台幸福调频，走进新农村，精彩继续。
2: 2026年秋季退役士兵光荣返乡。
0: 9月1号，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市人武部、市关爱退役军人协会组成的返乡接站亲友团前往高铁江山站，欢迎我市2026年秋季退役士兵光荣返乡，用暖心礼遇致敬归乡军人。当天中午，高铁江山站出站口横幅高悬鲜花簇拥，工作人员和退役士兵的亲友们翘首以盼，静静等候。 家属郑宝莲早早守在出站口，难掩激动心情。退役士兵家属郑宝莲：
7: 今天是他爸也退伍的，他回来没有更多时间陪我，可以天天见到他，八年了都没回来过过瘾。希望他能找到更好的工作，继续往前走啊。
0: 退役士兵家属马静：
8: 等一下我们回去就是一家团圆，吃个一大桌他喜爱的吃的菜，最想吃的就是妈妈包的水饺，别给他包了。
0: 伴着阵阵欢呼声，肩背行囊的退役士兵们陆续走出车站，家人们快步上前拥抱问候，送上鲜花和绶带。退役士兵江轩瑞：
5: 18岁以后去的当兵，然后今年刚好20岁回来。回来之后的话，到时候看先上学吧，上完学看能不能在20路。
0: 是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成员王玲玲。
9: 我们9月的秋季退伍士兵呢，大约有100多人。那么我们到时候会为他们开展技能性培训、适应性培训，并且还会为他们开展专程的招聘活动，助力他们去就业，走好人生的每一步。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0: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1: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2: 哦，为什么呀？
11: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0: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2: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4: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2: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 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

0: 合长制是五水共治的重要内容，合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合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合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合长。
1: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2: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1: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2: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1: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2: 江郎山下黄秋葵。
1: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7570303806。

0: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青，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母白母金落了头，扣切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切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金，光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前滋味有盲缺，富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归来，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3: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4: 在家人有约，
3: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5: 各位好，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

0: 每天在家人有约节目的最开始都会跟你分享一首歌曲，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一个人，他的演唱还有他的声音的表达方式可以来应对婉转这个词，在我的印象当中，费玉清的演唱一直都可以跟这个词联系在一起，甚至是很匹配的。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你那好冷的小手，其实原唱不是他，也是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台湾的校园民歌时代曾经流行过的一首歌，最开始是女生来唱的，就弹吉他很简单的方式，你发现他来唱呢就完全不同的风格，但是并不难受，而且我就用他的声音来唱这首歌，婉转二字恰如其分。今天在家人有约里面当然要继续来给你听故事，今天要跟你讲一个24小时咖啡店跟书房的故事，因为我常常觉得在这些地方工作的人是有机会来听到来看到来记录不同的人在这个城市24小时书房的故事。你知道有些人晚上真的是不睡觉，或者他们的夜晚真的是比白天美。子夜12点还有谁到访书房讲看，我是这个城市最特别的书房服务生。书房兼具咖啡馆的功能叫做阅览树，说它特别是因为它从不打烊，但是人们似乎还没有从意识上扭转过来，因为我常要回答诸如你们24小时书房几点关门这样要命的问题。现在我要留下一本现代人的深夜记事簿，用来谢谢深夜相逢的人。夜晚让我们如此清静，其实我们都该热爱这个世界和城市。刚过12点，我和上一班的伙伴做完交接，巡完场，并收拾完一轮桌椅，来到门外，更新沿街小黑板上的活动信息。这几天，出版社刚刚快递来2包欧洲自助游的口袋书，放在我们书房供客人免费领取。我收了货之后，赶紧把这免费的好事儿广而告之。万籁俱静中，身后传来一个声音，
1: 书名号应该是在口袋书后面，而不是2014版后面吧？
0: 这个书全名就是欧洲自助游口袋书2014版。我应了声，算是回应，没回头。那个声音没有因为我的不尊重而消失，而是带点我为了您好的苦口婆心继续说：
1: 2014版只是个辅助的说明，不应该算在书名里。不信你把书名号放在自助游后面，连视觉上也都会舒服得多。相信我，我做了30多年编辑了。
0: 嗡的一声，我的脑子里立刻浮现出编辑部的故事里戴着啤酒瓶底厚眼镜的老刘，较真而又诚恳地用红色毛笔在错别字上打一个圈，画一道线到方格子外改上正确的字，又像是革命进步人士牛大姐常怀怒气不争，最后只能画成一句你们年轻人啊。我定了定神，犹豫着转过头，眼前是一个挺拔的半老头子，戴一副黑框眼镜，穿宽松的灰色麻衣麻裤，提了一个印有美德二字的麻质手提袋，笑盈盈地盯着黑板。看在比老刘洋气的份上，我就依您吧，我嘴里嘟哝着转过身去，按照老头的意思在黑板上略作修改，站起身弹弹灰。我和老编辑一起推门而入，我走进吧台，他坐在长椅，从美德手提袋里取出2本书，书名的字体很大，《东京梦华录》和《武林旧事》。他翻开到折角页，取出一个笔袋，拉开拉链，手在里面掏了几下，取出其中的一支。有些读书的人有个习惯，手里必须握着一支笔才算是看书，哪怕最后因为看得投入压根儿都没用上笔也算安心。下划线，旁注，心得，书中的文字和意境都渗着读书人当时当世的心境，让读书这件事变得更为私人。所以我们买书而不是借书，让乱涂乱画成为读者和作者的某种联系。尽管也有人说涂涂画画实际上是读书人借助笔来和书对话的一种方式，是一个寂寞读者的习惯，好像认定自己的读书永远找不到知音，只能与纸笔交谈。 站在吧台里，我常会观察到客人们各式各样的握笔姿势，看到左手翻书页右手转笔的客人，就像是映照出了自己。今天的老编辑握笔极其特别，明明是一支钢笔，却是直毛笔的手势，一笔一画煞有介事，就差手臂悬空了。夜里1:30，老编辑起身来到吧台，他要我推荐低热量低胆固醇又可以果腹的东西。我二话没说，将当家产品黑裸麦天然酵母包隆重推出。高纤维低热量，我们家的这种天然酵母面包不添加油脂、砂糖、奶粉和鸡蛋，真的是健康无负担哦。我一边把小号的面包切片加热，作为免费试吃，先给老编辑尝尝，试探他是否接受这种寡淡。
1: 年纪大了，不能再像年轻时那样临睡前还吃粽子啊年糕啊，尽是不易消化的。
0: 老编辑吃了一片点点头，又拿了一片说要买一个。他在吧台等着我加热，自己端了面包回到座位上，边吃边翻书，咀嚼面包的过程就在消化书中文字的含义。我做完手头点单的饮料，猛然想起该倒杯柠檬水给客人，走出吧台，将水轻轻地放在面包旁。老编辑换了红色的笔在书上做批注，一字一顿写得很认真。
1: 这面包口感不错呀，剩下的我一时间吃不下，你能帮我打包吗？明天还可以吃。
0: 凌晨3点，老编辑抱着打包袋走出了书房。但以后几乎每晚老编辑都会来，待我开始仔细算日子，统计出一个时间规律，除周五周六2晚缺席外，其余天数里他都是夜里12点左右来，3点左右走。这几天那本《东京梦华录》已经换成了《梦凉录》，倒是面包不变，吃一半，一半打

0: 你不知道夜晚有多迷人，我们年轻的时候做完板面，情绪还处在亢奋期，一群人在街上唱歌，昨夜星辰了，无言的结局了，都是我们那个年代的流行歌曲。一下子退休，不用做夜班了，看上去是该安享晚年了，但是哪里睡得着啊？No， 就像现在家里老太婆要睡觉，年纪大睡眠轻，我翻一页书她就要惊醒，还好啊有个地方收留我。
1: 陆陆续续的我知道了很多老编辑的情况，他怀念他的黄金时代，但又赞叹现在的读书环境。
0: 我们那时候只有一个新华书店，多数时候只能隔着柜台涨红了脸让营业员取一本，站着一天。
1: 某天凌晨他走的时候，我提议他不如把书放我们这边，省得每天提来提去。谁不是说过书吧或是咖啡馆早就被赋予了除了它本身功能之外的多重含义，比如寄物所、电话亭、零售店。不曾想我这一寄存的提议引来下一个夜猫子。本来我并不知道他是谁，那个周六这个看起来40多岁的男子买了一大杯咖啡和一个黑裸麦酵母包，等找铃的时候瞄到收银台旁边的孟良璐，以为是我们小伙伴的，就提出要见见。他的理由是爱这书的人可以做朋友，所谓志同道合。得知书的主人也是一位常客，而且今天不会来，中年人表现出些微的失落感。他悠悠地说，自从大学毕业后一直翻来覆去看不厌的就是这本书，因为书里描述了宋时临安城的节日风俗习惯、饮食文化、名人踪迹、旧时凉榭，就是现在杭州的参照物。说完后自报家门，他是某

磨时间的夜宵中，滑倒在只会用流行语不会说成语歇后语的快速消费时代。他说要对自己狠一点，每晚交稿后的几个小时是真正属于自己的。从报社一路走来，是清空白天车祸火灾医院哭声的最好过渡。夜的魅力在于你有不同于白天的陪伴，蝉叫风动星辰闪烁，从大排档到书房，你已经不是昨天那个你。有几次中年记者是哼着这样的小曲儿推门而入的，睡意朦胧的星辰阻挡不了我心诚。中年记者和老编辑的第一次照面就是因为这曲儿，尽管中年人哼得很小声，但因为周遭的宁静，还是让灵敏的老编辑给听到了。背对着收银台的他扭过头看了看正在买单的中年记者，笑了。买完单端了面包和咖啡的中年记者一看两天前的座位有人，便在旁边坐下，和老编辑并排坐在长椅的同一侧，中间隔了一个空位。我没有介绍他们认识，他们俩也没有跨过中间空位的雷池，各自读书，各自吃面包。老编辑将面包一半吃掉一半打包，中年记者有时会把面包剩下一点。有几次他向我建议，半夜里吃不下太多，是不是可以做小一号的酵母棒，两条平行线按照自己的节奏在书房读书。久而久之，约定俗成的默契越来越多，比如他们永远相邻而坐，中间隔着一个位置，比如老编辑不再把面包打包，而是将盘子挪到两人中间。那个时候中年记者就会倒两杯热水，一人一杯。中年记者先到的日子，他先买好面包摆在中间，轮到老编辑倒水，我也和他们有无形的默契，无论谁去倒水，转头经过吧台的时候，一定有两片柠檬片准备妥当。三个人所有的语言都在一个微笑一个手势。周五周六两晚老编辑不在的日子里，中年记者改买我们新推出的小号黑裸麦。这个 size 的由来是他最早的建议，意思是一个人吃正好。中年记者其实早就知道旁边这位就是他看中的孟良路的主人。老编辑其实天天要看中年记者所在的某报，但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他就是他，知道的是他爱读书，他爱吃天然酵母包。如果不是我的存在，这其实是一个无声无息的故事，有的只是两个人心照不宣的惺惺相惜。夜班编辑，职业赋予人通过文字传递真相和情感的工作，他们来到深夜书房是热情理想牵绊着生活作息后的惯性。社会新闻记者，他们的黑夜一直比大多数人丰富，就像这位中年记者会因为采访而晚到，会因为中途接到电话奔向事发现场而中断文艺的夜晚。现代人太喜欢说了，他们用滔滔不绝的语言来掩饰内心的寂寞和不安。然而语言和默契从来没有什么必然的逻辑关系，夜色温柔省去了太多浊气的语言，人和人的关系变得微妙而敏感，繁文缛节和伪善被抛弃，人与人之间因为夜的屏障而没有了违和感。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
1: 现在是20:30，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0: 明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偶有小雨。明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2: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2: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0: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2: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

0: 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哎，这有个观点，就是做音乐的时候，如果编曲相对简单一些，可能这样的歌曲生命力会更持久。这个生命力指的是多年之后再来听，不会觉得过时或者老土。像这样一首歌是1980年的，因为编曲特别清淡，即使现在再来听，你还是觉得好像没有那么的古老。这首歌曲你乍一听可能会以为是一首什么山寨歌曲，我们橄榄树很红了，有一个外国人就拿去翻唱，而且还是直译等等，并不是这样的。我们先来说说歌本身，你看这个歌词哈，给你稍微念几句，你会发现好像完全是直译啊。

Don't ask from where I have come. My home is far, far away. Why do you wander so far? Wander so far, wander so far. For the little bird, free I wander. For the meadow green and wide. For the mountain high and blue. I wander so far.就是我们特别特别熟悉的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完全直译的，对不对？怎么回事呢？这首歌1980年出现，同样写的是三毛填词，李泰祥谱曲，因为就是三毛的词啊，翻译一下而已。这是叶倩文所演唱的。提到叶倩文这个名字，各位可能会想到潇洒走一回，不是千年等一回啊，不要串台，千年等一回是白娘娘的主打歌，潇洒走一回是叶倩文的主打歌。我知道我越这么说你越晕，哎，对啊，谁唱的潇洒走一回啊？叶倩文唱的潇洒走一回，还有跟林子祥对唱那首选择，你看这个画风很不一样是不是？最早的时候，其实叶倩文是师从于这首歌曲的曲作者李泰祥老师，但是可能叶倩文的性格以及各方面的机缘并不太适合一直跟随李老师，所以后来叶倩文着重在香港发展，变成了你更熟悉的那一个流行的天后叶倩文。李泰祥老师有很多非常知名的女弟子，叶倩文是其中之一，还有像齐豫、潘越云以及我常说到的徐锦淳、唐小诗等等。而齐豫和李泰祥老师除了师徒之外还有另外一层关系，那就是齐豫是李泰祥老师的前弟媳妇儿，也就是说齐豫的前夫李泰明先生是李泰祥老师的弟弟。现在知道了这么多之后，知道这么多以后，你该别灭口，不会不会，多知道一些，回头你再跟别人说些老歌，你就可以不单说好听好听好听这么简单了，你可以讲出一些歌曲背后的故事了。你看橄榄树大家都很熟悉，大家都会唱，但你听完咱节目之后知道原来背后还有这么多曲折的故事，其实不止，播完之后还要继续说。这是1979年三毛填词，李泰祥谱曲，橄榄树。

你再熟悉不过的一首歌曲《橄榄树》，但这首歌曲背后也许还有一些你曾经不是那么熟悉的往事。首先就是当年秦昱唱这首歌的时候只有22岁，你可以想一下，22岁的一个姑娘，可能大学没毕业呢，现在放你眼中可能就是一个小姑娘，唱歌这么的厉害。其实在歌坛上有很多我们熟悉的作品都是在当事人22岁的时候演唱的。我也写过一篇推文跟你总结，比如说蔡琴唱是谁在敲打我的窗，被遗忘的时光，22岁。还有陈淑桦唱那首娃娃的故事，22岁。还有孟庭苇那首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在悄悄地改变，22岁。还有你更熟悉的梁静茹，终于做了这个决定，勇气，22岁。还有许美静，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22岁。说了歌手，咱们再来说歌曲。这首歌曲其实三毛一直不是太认同，因为他说，如果流浪就是为了远方的一棵橄榄树，那我干嘛流浪啊？我当年对这样的说法深以为然，我也觉得哦，原来这个词是被李老师改过的。但后来看了原词以后再想一个问题，创作文学作品和创作音乐作品还是有一些不同的。比如说我把三毛的原词给你念出来，你肯定会脑子里在想该怎么唱呢。在三毛谱写的这首歌曲原本的词高潮部分写的是，为了天空的小鸟，为了小毛驴，为了西班牙的姑娘，为了西班牙的大眼睛。从文学层面来讲这些都很好，但是你想一想，如果齐豫用空灵的嗓音唱着为了小毛驴，会不会马上就想到什么我有一只小毛驴从来也不骑，这画风就乱了呀。所以年少的时候，也许我们曾经埋怨甚至指责过的一些人一些事，多年之后发现谁做一些事儿都会有一些原因甚至有一些苦衷的。就像当时李泰祥老师把这几句改了，把小毛驴给请了出去，把橄榄树给请了进来，于是成就了这样的一首经典。当然我也不敢说这首歌如果就叫小毛驴它就不会流传，只是我个人感受当中觉得它叫橄榄树也许要比较小毛驴更能够打动更多朋友的心吧。这要感谢李泰祥老师这半个小时的主角，刚才橄榄树是他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而现在这首歌曲是由齐豫的弟弟齐秦演唱的，同样是三毛填词，同样是李泰祥老师谱曲，不要告别。

你去搜这首歌的时候，显示作曲者是易清或者易之清，但其实就是李泰祥老师。很多这些前辈们当年创作用了各式各样的笔名，为什么他用易清、易之清呢？李泰祥儿子的名字叫李易清，而这首歌很多地方写的就是作曲易清。很多前辈都是这样子，比如说咱常说的左宏元老师，他说他都记不起当年用过多少笔名创作了，反正就是不希望被别人记住，你记住这首歌就行，甭管是谁写的。你看，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深藏功与名啊。有一首告别，有一首不要告别，两首歌背后有很多曲折甚至于离奇的故事，也许可以说一整个小时，这点时间咱不说了。如果您对老歌感兴趣，可以搜一下当年的这一首《不要告别》和那一首《告别》。这半个小时的每一首歌曲都是由三毛填词，李泰祥谱曲。一转眼，告别李老师已经好多年。当年在李老师重病的阶段，有幸参与策划主持了一场为李老师募捐的公益演出。当我们得知消息的时候会特别震惊，就是这一些写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的前辈们，他们在患病之后居然无钱医治，因为他们活得太纯粹，他们觉得音乐就是音乐，艺术就是艺术，从来没有想过要怎么去变现。那段时间一直为那场演出在忙活着，虽然说可能我们的力量有限，但至少让我知道作为一个音乐节目主持人，我为这位我个人非常崇敬的前辈做了那么一点点。这位前辈叫李泰祥，他是将古典和流行完美融合的一位优秀的音乐人，他也是你所熟悉的齐豫、潘越云等等歌手的老师。这半个小时的每一首音乐都跟他有关系，刚才是他最得意的女弟子齐豫演唱《橄榄树》，而现在要听的是他的一位男弟子陈永荣所演唱的《一条日光大道》。

0: 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1: 韵
2: 唱念作打，
1: 生旦净末丑，
3: 京剧就是我们的声音。
1: 传
0: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傣纸。
4: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1: 仁义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
5: 文运传承自信中。

0: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9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0: 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第二章奸微咸阳。白起虽然也知道燕国惨遭劫难，但无论如何想不到竟是如此凄惨，王宫尚且若此，可见市井村也。可他同时感到奇怪的是，燕国市容、田畴、民居似乎恢复的还不差，王宫如何丝毫未见整修重建？面前这座东偏殿实际上只是未被烧毁的一座四开间的青砖大瓦房而已。假如没有这座东偏殿，整个王宫简直无处可去了。白起站在廊下一番打量，不禁脱口问道：如此王宫，燕王的居所在何处？乐毅道：燕王暂居一座绝户大臣的府邸，还没有寝宫。白起真正惊讶了，燕国毕竟大国，国君无寝宫，当真天下奇闻也。他皱着眉头，一副难以置信的模样。人言燕王得历代设计宝藏，做了何用？话一出口便觉不妥，歉疚地笑着拱手。白起唐突，雅青恕罪，无妨也。乐毅喟然叹息：一则招贤，二则振兴农耕市井。郭伟有黄金台，巨新有三进府邸，乐毅有狩猎行宫与五十里封地，每户农人得谷种，作坊得工具，商旅得贩运牛车，耗材多少难以计数，唯独燕王宫室不花半钱。大哉燕王也！白起不禁由衷赞叹：有君若此，何愁不兴？乐毅笑了：燕王得将军如此赞誉，乐毅倍感欣慰。来，将军请。进得殿中，一名老内侍匆匆上茶，又在乐毅耳边低声说了几句。乐毅笑道：将军入座稍待，燕王正在巡查官事，片刻即到。白起向来敬重奋发敬业之人，更何况一国之君，慨然拱手道：但等无妨。乐毅自然不能叫白起干坐，举起茶盏笑道：常闻将军善战之兵，不知师从何家？但凡谈兵论战，白起便来精神，慨然一叹道：秦人多战士，白氏家族世代为兵，白起生于军旅，长于行伍，酷爱兵士而已，无任何师从，与将军饱读兵书相比，原是文也之别。
1: 你此前没读过任何兵书？
0: 乐毅惊讶地睁

了眼睛，摇头一叹：“乐毅惭愧也。”见乐毅惊讶的模样，白起连连摆手道：“兵书倒是读了几册，只是记不住罢了，临阵还得自己揣摩，此等野战成不得大气候。”将军天授大才也。乐毅不禁拍案赞叹，话音落点，屏风后一阵笑声。却是何人竟叫亚青如此褒奖？随着笑声，从本色大木屏风后走出一个黝黑精瘦、看不出年龄与身份的人，一身褪色红袍，一顶竹皮高冠，一片络腮短须。虽是衣衫落拓，步态眉宇间却是神清目朗，英气逼人。乐毅连忙起身拱手笑道：“臣启我王，此乃秦国特使白起将军，乐毅感叹者正是此人。”听说是燕王，白起倒是吃了一惊，却又十分的敬佩，不禁肃然起身一躬：“秦国特使白起参见燕王。”燕昭王抢步上前扶住了白起，笑道：“闻得将军胆识过人，果然名不虚传，亚卿所赞显是不虚了。来，将军请入座。”说罢亲手虚扶着白起入座。白起不是托大交近之人，此刻却不由自主地被燕昭王扶进了座案，那种亲切自然与真诚使他无法从这个虚手中脱身出来，连白起自己都觉得奇怪。坐进案中又觉不妥，一拱手作礼道：“谢过燕王。”额头不禁出了一层细汗。燕昭王自己走到正中大案前就坐，看着白起笑道：“一案一名，将军两次入燕为客，也算天意。燕国百废待兴，拮据消暑，怠慢处请将军包涵。”亲切的朋友一般，全无一国君王的矜持官话。白起由衷赞叹道：“燕国有王若此，非但振兴有时，定当大出天下了。”燕昭王哈哈大笑：“将军吉言，姬平先行谢过。但愿秦燕结好，能与将军常有聚首之期也。”白起坦直道：“惠王之时，秦燕已是友邦，新君即位，对燕国更有情谊，绝不会无端生出仇仇。”燕昭王叹息一声道：“糜王妃母子在燕国数年，正逢燕国战乱动荡之期，我等君臣无以照拂，致使新君母子多有磨难，此中难堪处，尚请将军对秦王多有周旋。”白起慨然拱手道：“起实打实说话，无需妄言。我王对燕国君臣多有好感，米王妃明锐过人，原是感恩燕国君臣，燕王但放宽心。”燕昭王一笑一叹：“看来也，我是被这邦交反复做怕了。燕齐友邦多少年，说打便打，说杀便杀，朝夕之间燕国血流成河矣，此中恩仇却与何人诉说？”一声哽咽，双眼潮湿。白起一时默然，两次入燕，他已经明显察觉到燕国朝野对齐国的深仇大恨，今日进宫目睹王宫惨状，一个念头突然冒了出来：燕昭王不修宫室，就是要将这一片废墟留作国耻，激励燕人复仇。虽不能说，但这个念头却始终不能抹去。他同情燕国，也体察燕国，然则作为秦国特使，他自然首先要从秦国角度说话。秦国与齐国相距遥远，自秦惠王与张仪连横开始，齐国便是秦国拆散六国合纵的最可能的同盟者。
虽说秦国总是最终不能结好齐国，但却从来不愿主动开罪于齐国。更何况秦国目下这种情势，主少国疑最需要稳定的微妙时期，他能以特使之身与燕国同仇敌忾吗？良久，白起低声道：燕国日后若有难处，可以亚卿为使入秦。燕昭王面色已经缓和，拍案笑道：原是一时感化而已，将军无需当真。说正事了，亚卿已经验过国书，将军交付王室御书便了。迎接米王妃由亚卿陪同将军，明日王妃李嫣由亚卿代本王送行，将军见谅。白起站起一躬：多谢燕王。出了尘土飞扬的王宫，乐毅笑道：我陪将军去接米王妃。白起心念一闪道：容我回驿馆准备一仗车马，片刻便来。乐毅低声道：继承目下多有胡人奇人，没有仪仗正好。白起恍然道：亚卿周详，这便去。乐毅将短鞭向牛背一扫，牛车光浪浪向北门而去。白起既惊讶又好笑，此去渔阳百里之遥，这牛车何时光浪的到？乐毅这是作甚？缓兵之计吗？或是米王妃又有了变化？种种疑惑一时涌上心头，偏白起又不能说破，只好随着乐毅穿街过巷，约莫小半个时辰出了北门。白起此番进宫，按照礼仪乘坐了特使的两马摇车，虽有一个铁鹰瑞士做御手，算是重车，却也比牛车快捷得多，但是却只有跟在牛车后面款款走马。白起实在不耐，向牛车摇摇拱手道：亚卿，我这摇车有两马，你我换马如何？乐毅回头笑道：莫急莫急，这便到了。白起又是一惊，却又恍然醒悟，米王妃已经离开渔阳河谷，回到了蓟城郊野。又行片刻，牛车拐进了山道边一片树林，过了树林，绿草如茵的山凹中，一座原木围墙的木屋庭院，鸟鸣啾啾，幽静极了。若非四周游动着几个红衣壮汉，简直一处隐士庄园。白起笑道：米王妃得亚卿如此保护，难得。将军请下车。乐毅已经跳下牛车。自将军接走营妓，米王妃一直住在渔阳河谷的狩猎行宫，昨日才移居蓟城郊野。燕国大乱初定，多有匈奴东胡偷袭，齐国细作渗透谋杀，乐毅不敢造次。一番话真诚坦荡，除了无法说的，几乎全都说了。白起深深一躬道：亚卿以国家邦交为重，襟怀磊落，白起感佩之至。乐毅不经意地笑笑：利害而已，何敢当此圣明？将军随我来。进得原木墙，院中一个布衣少女的背影正在收拾晾干上的衣物。乐毅一拱手笑道：请楚姑禀报王妃，乐毅陪同秦国特使白起前来求见王妃。叫做楚姑的少女回眸一笑，答应一声，轻盈地飘进了木屋。片刻之后，米王妃走了出来，遥遥看去，虽是布衣裙钗，依旧明艳逼人，信步走来，步态婀娜，比那美丽的少女平添了别一番风韵。白起肃然一躬：千军主将白起参见王妃。米王妃灿然一笑：白起呀，你来接我了。白起慨然挺胸拱手：白起奉秦王之命恭迎王妃回归咸阳。晓得了，好啊。
米王妃很是高兴，离亲多年。

我也想念咸阳了，进来坐得片刻，待楚姑收拾好便走。白起恭谨道：“无需坐了，末将在这里恭候王妃便是。”米王妃笑道：“白起自家人好说，雅卿是客，不进去失礼也。”乐毅连忙拱手笑道：“多谢王妃美意，乐毅与将军正有谈性，也在这里恭候王妃。”米王妃目光一闪，笑道：“也好，我片刻便来。”飘进了木屋，果真是片刻又出了木屋。白起原以为米王妃要换衣物头饰，方才辞谢不入，此刻见米王妃布衣依旧，只是手中多了一只绿莹莹的竹竿，身后多了一个背着包袱持着一口吴钩的楚姑，便有些后悔方才的辞谢耽搁了米王妃与乐毅的最后话别。正在此时，米王妃已经笑盈盈地来到两人面前，竹杖轻轻一点道：“雅卿大人，这只燕山绿玉杖我带走了，晓得无？”乐毅大笑一阵道：“目下燕山也就这绿玉竹算一样念物了，燕国贫寒，无以为赠，乐毅惭愧。”米王妃笑道：“本色天成，岁寒有绿，绿竹比人心靠得住。”白起，走。说着大袖一摆，走到摇车旁，跨步上车。那个少女楚姑一扭身，飘上了御手位置。乐毅浑然无觉，对白起一拱手道：“牛车太慢，将军与我同骑随后。”原来在等待之时，白起的铁鹰瑞士已经卸下了一匹驾车御马，准备白起骑乘，不想多了一个楚姑做御手，便少了一匹马。乐毅清楚非常，已经吩咐护卫木屋庄园的甲士头目牵来了三匹战马，他自己也弃了牛车换了战马。如此一来，米王妃的摇车仍旧两马驾拉，铁鹰瑞士车旁护卫，乐毅白起两骑随后，一路车声淋淋，马蹄踏踏，暮色降临时分进了蓟城。将米王妃护送到驿馆，乐毅告辞去了。用过晚饭，米王妃将白起唤进了外厅，背细询问了咸阳的诸般变化，连白起退诏的经过也没有漏过。米王妃除了发问，便是凝神倾听，没有一句评点。后来米王妃与白起海阔天空起来，对白起述说了燕国内乱的经过，又说了自己如何在燕山学会了狩猎，在乐毅封地还学会了种菜，亲切絮叨的家人一般。后来米王妃又问到了白起的种种情况，家族身世、军中经历、幕下爵职，显得分外关切。白起素来不喜欢与人说家常，对王妃的询问尽可能说得简约平淡，米王妃却很认真，那真切的惊讶、叹息、欢笑，甚至泪水盈眶，使白起恍惚觉得面前是一个亲切可人的大姐一般，不由自主地一件一件说开去了。不知不觉便闻院中一阵嘹亮的鸡鸣，白起大是惊讶，连忙告辞。米王妃却兴犹未尽，笑着叮嘱白起日后还要给他说军旅故事，方才将白起送出了前厅。次日午后时分，白起的全副仪仗护送着米王妃出了蓟城，在城外汇齐了前来接应的千人骑队，向南进发了。到得十里交亭处，乐毅与巨心并一般朝臣为米王妃饯行，按照礼仪饯行是用酒食为远行者送行，要紧处只在一绝清酒祝平安。在邦交之中，饯行原非固定礼仪程式，是否饯行全在两国情谊与离去者地位而定。米王妃即将成为秦国太后，又有燕昭王口书，于是便有了乐毅。

石亭。乐毅、巨心并一般朝臣在亭外齐齐拱手，高声道：“参见米王妃。”米王妃笑道：“秦烟笃厚，何须此等虚礼？多谢诸位了。”却定住脚步，不进石亭。乐毅笑道：“王妃归心似箭，我等深以为是，礼节简约便是。”一摆手，两名内侍分别捧盘来到米王妃与乐毅面前。乐毅捧起盘中大爵道：“燕国君臣遥祝王妃一路平安。”米王妃微笑着打量着乐毅，只不去端盘中铜爵。瞬息之间，白起已经双手捧起铜爵递到米王妃面前：“王妃请。”米王妃接过酒爵，悠然笑道：“谢过燕王，谢过诸位大臣。”径自举爵，一气饮尽，将大爵往铜盘中一搁，大步回身去了。乐毅一阵愣着，又立即躬身高声道：“恭送米王妃上路。”大臣们也齐声应和，声音参差不齐，轰嗡一片。白起连忙对乐毅、巨心拱手道：“王妃昨夜受了风寒，略感不适，雅卿大夫见谅。”乐毅笑道：“原是无妨，将军但行，后会有期。”白起也是一声后会有期，大步去了。车马临临南下，米王妃突然笑了：“白起，生我气了？”白起走马车旁，一时没有说话。米王妃一声叹息：“惜乎，世无英雄也。一个人胸有功业，便要活到那般拘谨吗？”白起不知如何应对，也是一声叹息。从此，米王妃一路不再说话，只是频繁地换车换马，一路交替颠簸，马不停蹄地到了咸阳。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二章，监威咸阳，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再见。

0: 分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0: 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1: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2: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2: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4: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5: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4: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6: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7: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大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第三章《东方龙蛇》。一，邦有元兮，不让须眉。秦武王的葬礼完毕，咸阳城刚刚松了一口气，旋即又紧张起来。这次是甘茂与魏冉起了摩擦，先是小别扭，接着起了冲突，相互都坚持着要罢黜对方。嬴稷刚刚即位，两眼一摸黑，夹在中间不知如何是好，索性闭门不出，以静制动，只是等米王妃回来。说起来，这次是因了秦武王的葬礼。秦武王年轻暴亡，一切都没有预先谋划，甘茂与魏冉便在诸多细节上有了歧见。甘茂主张按照最隆重礼仪安葬秦武王，朝野举哀一月，行国葬大礼。魏冉则认为，秦孝公、秦惠王尚且无此等铺排，秦武王无功报死，咸阳举葬足矣，不当扰民一月。两人当殿争辩，大臣们个个齐强，唯独咸阳令白山支持了魏冉，甘茂只好无奈让步。接着为安葬

0: 墓地又起了争端。秦国君主向来安葬在雍城老墓园，老秦人称为雍州国公陵园。自秦孝公开始，秦惠王随同都葬在了咸阳北坂的松林园，莽莽苍苍，气象自然比雍州陵园大为宏阔。秦国朝野也都将咸阳陵园看作秦国大公君主的墓地。甘茂感念秦武王知遇大恩，一力主张将秦武王安葬在咸阳北坂。也是心里有气，甘茂不与魏冉商议，便用大印发下丞相书令，咸阳北坂及时动工兴建陵园，限旬日完工。修建陵墓要咸阳令征发劳役，白山觉得工程太大，期限又太紧，便来找魏冉商议。魏冉秉性刚烈，一听怒火上冲，对白山说一声，此事你莫再管，便带着迎显来丞相府找甘茂理论。两人在丞相府国事堂吵得面红耳赤。魏冉说，雍州有现成一座陵园，何须在劳民伤财。甘茂说，公墓在雍州，王墓在咸阳，不能乱了国家法度。魏冉说，秦法无私，应当误国无功，当回到祖宗面前自省，不当在咸阳陵园充数。甘茂揶揄冷笑道，若不是应当无功，你魏冉岂有今日。此话一说，连新军嬴稷也隐隐包了进来，旁边的嬴显也涨红了脸。魏冉勃然大怒，高声吼道，天下为公，唯有德者居之，大臣不思国家艰难，只在王宫做功夫，枉为名士也。于是两人各不相让，相互讥讽，各自黑着脸拂袖而去。甘茂深悔自己当初不慎将一个狂妄不知感恩的霸道小人引进了朝堂，于是连夜上书迎祭，兼职请求罢黜魏冉的岳阳令之职，否则臣将归隐林泉。魏冉也是无法平息怒火，同样连夜上书迎祭，兼请罢黜甘茂此等不知理国，为之钻营之误国奸佞。这番波浪一起，给本来动荡不宁的咸阳更添了几分乱象，朝臣惶惶，无人敢于主事。迎祭无奈，夜访初里吉求教。这个老丞相毕竟睿智，听完迎祭一番叙说，点着手杖嘿嘿笑道，做事魏冉在理，做人甘茂在理，老臣敢问我王，此番即位，做事第一，做人第一。嬴稷板着脸道，老秦规矩几层做人第一了。初里吉目光大亮，独独点账道，既如此，没有解不开的死结，我王明日朝会便是。次日朝会，嬴稷申明只决一事，先王如何安葬，于是一概不论。甘茂魏冉各自慷慨陈情，殿堂又是一时沉默。此时初里吉带着一班白头元老上殿，异口同声地请求将秦武王安葬回雍州陵园。初里吉没有嘿嘿一声，点着手杖黑着脸道，武王在位两年余，丢弃连横，不修国政，仗势一己无勇，而无端树敌于天下，一朝暴亡，正见天道昭昭。若得配享孝公惠王之策，将功伐过之秦法何在？老臣一言，我王定夺。这番话一出口，举殿肃然无声。甘茂尴尬的无从反驳，一怒之下拂袖去了。安葬难题解决了，急需整肃的朝政却是谁也不敢下手。嬴稷又求教于处理机，老丞相又嘿嘿一笑，急不得急不得，没有杀伐决断之力，还是等等再说。嬴稷虽是聪明睿智，但想到这些权臣在朝野都是盘根错节，不得死士相助，如何能去触动？叹息之下，索性深居简出了。此时 米王妃回到了咸阳。旬日之间，米王妃的小小寝宫门庭若市，先是甘茂捷足先登，单独与米王妃会谈了整整一个白天，接着是魏冉又与米王妃整整说了一个通宵，没得休憩片刻，米荣、迎显又相继前来密谈，直到暮色降临。夜来正要歇息，又是白头元老们三三两两的前来拜谒，一则探望这位多年不见的昔日王妃、今日太后，二则便是漫无边际的絮叨，偏米王妃丝毫不见疲态，来一波应酬一波，笑脸春风，人人满意。如此三五日一过，又是昔日的老宫女、老内侍们见缝插针，络绎来见，人人都要说一番思念之情，都请求再回到太后身边。米王妃好耐心，对这些下人分外在心，一一接见抚慰，多少都要赏赐一些物事，能留则留，不能留便安插到宫中作坊做个小头目，又是皆大欢喜。与此同时，元老大臣们的妻妾也一茬一茬的来了，这些妻妾们不言国事，带着各色珍贵礼物，带着年少的儿子女儿，有亲情的叙亲情，无亲情的诉说仰慕之心，熙熙攘攘，絮絮叨叨，米王妃照样一团和气，人人皆大欢喜。嬴稷自然是天天要来拜望母亲，可每次来都逢母亲与人说话，不是密谈便是宾客满堂，白日如此，夜晚如此，旬日之间嬴稷竟没有和母亲坐下来说一句话，好容易插得一个空，母亲却打了个长长的哈欠，刚刚看得嬴稷一眼，便伏在坐案上睡了过去。嬴稷大失生气，下令楚姑守在寝宫门口，不许任何人觐见太后。说也奇怪，楚姑提着吴钩往宫门一站，三日之内竟无一人求见，与前些日的热闹相比，即是门可罗雀。米王妃也是不可思议，三日大睡，不吃不喝，直到第四日方才醒来。母亲如此拘泥于俗礼筹作，委实令人不解。嬴稷实在忍不住，第一次对母亲生了气。你何时能解，也就成人了。米王妃没有生气，微笑地看着儿子，径自梳拢着长长的黑发。还有几个人没有来过，得我去看望了。还有人没来过？嬴稷不禁惊讶了。人流如梭，门庭若市，还有谁没来？老丞相出礼籍，咸阳令白山，前军主将白起，晓得了。嬴稷笑道：“出礼籍是老籍不便出门，白山是不想凑热闹，白起刚刚迎接母亲回来，来不来有甚要紧？母亲倒是计较。”米王妃看了儿子一眼：“你懂个甚来？好好学着点儿，这三个人才是柱石，一个是元老魁首，两个是大军司命，若是白氏生变，你那兵符也不值几两。”嬴稷不以为然：“此次大事由舅父执掌运筹，丞相兼领上将军甘茂镇守咸阳，此两人才是柱石。”稷呀，不能看透人事者，何以为君？米王妃叹息了一声：“你舅公魏冉才具宏阔，但秉性刚烈，霸气太过，可靖难平乱，可治国理民，却不可长期秉政。甘茂者，志大才疏，机变有余，而心胸狭隘，分明无兵家之才，却领受上将军要职，看似权兼将相，实则一权难行，否则他何以要将这场功劳拱手送于你舅父？这便是他的虚荣处，既无根基又无大才，却总想在权衡折冲间建功立业，此等人物 可维持朝局，不可开拓大功。嬴荡以甘茂为柱石，下场如何？你又视甘茂为柱石，想重蹈覆辙吗？想落万世骂名吗？嬴稷惊讶了，在他的心目中，母亲从来只是个智慧贤良、心智坚韧的女人而已。为了儿子的安危，母亲可以惊人的耐心在燕国周旋，然则那是母亲的护犊之情。嬴稷从来没有将这些作为往才能方面去想，甚至本能地觉得一个好母亲该当如此。母亲极少谈论国事，更没有过条分缕析的臧否过人物朝政，反而是对嬴稷在艰难的人质日子里经常冒出来的雄心与见解一概的大加褒奖。于是嬴稷更加认为母亲只是一个慈爱贤良的母亲而已，从未想到过她能在国事上有过人见解。等候她回来，原本也只是指望她稳住那些白发元老而已。正因为如此，嬴稷对母亲回到咸阳后的多方应酬才生了气，见见老人消消郁闷便行了，如此来者不拒，真是妇人之仁。这种生气埋怨在燕国也是常有，尤其是在乐毅来访之后，嬴稷几乎每次都要生一阵气。然则母亲对他的埋怨生气似乎从来不放在心上，总是一句话一个微笑轻轻荡开，依旧我行我素，从来不多说。今日母亲破例了，一席话使嬴稷深为震撼。对舅父、对甘茂，母亲的评点简直是入木三分。自己内心隐隐约约的念头，母亲三言两语点个通透。嬴稷天赋极高，本来就是罕见的少年早成，如何掂不来其中分量？想想自己的柱石之说，不禁大是惭愧，对着母亲深深一躬。母亲所言大是，即受教。即，我是这般想。米王妃似乎根本没有在意儿子少有的郑重恭谨，从铜镜前站了起来道：咸阳大事初定，目下要务是理清这团人事乱麻。这种开罪于人的事，你不要出面，娘替你料理了。日后朝局纳入正轨，你去建功立业便了。母亲所言，即所愿也。嬴稷轻松地长吁了一声：我要多读书，多看一阵，心里才有底。只是累了母亲，儿心难安。米王妃笑了，亲切地拍了拍少年嬴稷的头：哟，一朝做了国君，长大成人了。说得好。你是要多读些书，多经些事。你幼时离开咸阳，离开父王，对朝局大政所知甚少，是要多看看，多想想，学会如何做个好君主。小得物，你父王当初也是远离国政多年，回到咸阳后跟商君历练了5年国政，才放开了手脚。
1: 知道了，己定然像父王那般沉得住气。
0: 嬴稷说了句叫母亲高兴的话，低声问：母亲以为从何处入手可理乱象？米王妃笑道：这便开始学了。听着了，釜底抽薪，从宫中开始。嬴稷大是愣怔，略一思忖，惊讶道：母亲是说惠文太后？米王妃点点头：对，他是嬴壮的主根，是元老们的指望，有他在，后患无穷。嬴稷心中一颤，默然无对。按照宫中礼法，惠文太后是他的正宗母亲，米王妃是他的生身娘亲。虽然秦国不像中原列国那样拘泥，但在名义上还是如此这般的。况且，惠文太后端庄贤良，对每个王子都是慈爱有加，督导无情，只是因了米王妃坚持要自己抚养嬴稷，且宁肯离开秦惠王也要陪着儿子去燕国，否则嬴稷可能也会在惠文太后的身边读书长大了。
1: 虽然嬴稷不曾在惠文太后膝下生活，却也。

0: 对惠文太后有一片敬慕之心，乍听母亲一说，不由自主的心中冰凉。这种漠然如何瞒得过米王妃眼睛？他看看嬴稷，一声叹息，声音却是冰冷清晰：“稷呀，王权公器，盖无私情，古今如此。要做大事，要立霸业，便得扫清路上的一切障碍。纵然是你的骨肉血亲，有朝一日，娘如果成了绊脚石，你也必须将娘扫开。这便是公器无私。既做国君，这是铁则，谁想做仁慈君主，谁就会灭亡。”
1: 娘，
0: 嬴稷不由自主的一抖，喃喃道：“
1: 先祖孝公，不是威严与仁慈并存吗？”
0: 米王妃冷笑道：“谁个说的？孝公终生不用胞兄赢钱，却为何来？纵然赢钱始终支持变法，临终之时，孝公还是要处死赢钱。若不是赢钱以秘术假死，岂能后来复仇杀死商君？你父王更不消说，车裂商鞅，架空赢钱，远嫁岳阳公主，用亲生爱子做人质，又是所谓何来？”王远说：“虽是圣王贤哲，为了维护权力，也照样得铁了一颗心。舜逼尧让位，禹逼舜让位，伊尹方太甲，周公挟成王，哪朝哪代没有权力相残？你只记住一句话：王权是用鲜血浇灌出来的，没有鲜血浇灌，没有王权的光焰。”看着目光惊愕的儿子，米王妃冰冷的面容绽开了一丝笑意。自然，娘说的只是一面之词，历来国君之大者，功业自是第一。有了富国强兵的大功业，君王的铁石心肠也才有得落脚处，否则千夫所指，众口铄金，你也就只是个人所不齿的暴虐君主而已。嬴稷终于松了一口气。娘是说，铁着一颗心，为的是建立帝王功业。
2: 哟，侬晓得了。
0: 米王妃不自觉冒出一句无语，表示了对儿子的忠心赞赏。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三章东方龙蛇，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再见。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0: 亮健康课堂。世界刚刚醒来，等候。
1: 正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

0: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2: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5: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黄晓斌主持召开市政府第96次常务会议，我市两家零工市场入选省级名单。第12届夏季古玩交流大会举行。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城南七斗区块建设安置住宅96套，预计11月完工。最后是乡村采风，第二届江山村语总决赛16支队伍产生。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5: 三农资讯。
6: 9月4号下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主持召开市政府第96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全省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攻坚推进大会精神，审议相关议题。副市长庄家豹、毛淑峰、苏清华、江淑芬、黄毅、王展、郑辉参加会议，市人大、市政协、市纪委、市监委等单位领导应邀参加。会议传达学习全省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攻坚推进大会精神。会议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攻坚信访治理，对现存信访问题逐项过筛，集中研判；对已化解案件动态跟踪、定期回访；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集中性突出问题，深挖根源症结，研究破解举措，确保问题清仓见底；要以更实举措抓好会。

0: 命名实事，力争每个整治项目至少形成一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切实把整治工作成效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切身实惠。要以更优机制促进长效长治，进一步拧紧责任链条，持续放大治理成效。会议研究部署了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直击排查短板，聚焦矿山、危化品、建筑施工、道路交通、城镇燃气、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覆盖、起底式、动态化排查，切实把隐患找出来，把底数摸清楚。要紧盯整改落实，立足闭环管理，挂图作战，对账消耗，确保隐患不消耗、不收手，坚决防止同类隐患反复出现。要从严监管执法，加强行业指导和刚性执法，全面厘清执法监管与服务指导的边界，帮助企业厉行厉改，对系统性、顽固性问题果断亮剑，依法依规处罚到位，并形成反面典型案例，强化通报曝光。会议还审议通过了其他议题。
1: 近日，省人力社保厅公布117家浙江省省级零工市场名单，我市鹤村镇零工市场和双塔街道零工市场榜上有名。我市将加强动态规范管理，全面提升服务效能，优化扶持激励政策，推进平台有机融合，全力构建完善15分钟就业服务圈，持续擦亮家门口好就业服务品牌。
2: 8月30号，青湖古镇古玩街热闹非凡，第12届夏季古玩交流大会暨古玩艺术品拍卖会在这里举行。江山本地及衢州周边地区的50余名古玩爱好者齐聚于此。当天上午，摊位沿着青湖下街一字排开，瓷片、旧锁、玉石、书画等各类藏品琳琅满目。卖家们一边整理自家的宝贝，一边与来往的藏友交流。买家们或蹲身细看，或驻足询价。卖家陈土妹：
3: 因为知道这里有这么一个交流平台啊，我们过来，反正活跃一下市场，然后自己也就是把自己的东西拿来让大家看一下，见识一下，看看有没有生意。
2: 买家徐水红：
4: 这个雕的也蛮漂亮的，本身就是这个东西哈，拿着好玩，小巧，随身带都可以。
2: 当天下午，古玩艺术品拍卖会在青湖老茶馆举行。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城南七斗区块建设安置住宅96套，预计11月完工。
5: 聚焦三农。
2: 高温天气下，城南七斗区块安置房17项目施工现场同样火热，连日来60余名工人站高温抢进度，正在加紧作业。目前该项目已完成总体形象进度的70%。作为我市重点民生保障工程之一，城南七斗区块安置房17项目于2025年7月启动建设，项目总用地面积11.28亩，总建筑面积1.839万平方米，规划建设2栋13层高层住宅楼及配套附属用房。该安置小区规划科学，配套完善，一层设计地下车库，局部夹层规划为非机动车停放区域，同步建设雨污管网、小区绿化、道路铺装等。安置房有79、99、119、139平方米等4种户型，能够满足不同安置家庭的居住需求。2栋住宅楼采用2梯4户布局，除1楼架空层外，共可提供安置住宅96套。同时规划机动车位126个，非机动车位207个，还同步建设室外健身场地、文化活动区域、快递服务站等便民功能空间，兼顾居住舒适度与生活便利性，以达到安居宜居的目的。是诚兴置业有限公司工程科副科长杨建：
6: 目前的话，主体的话就已经封顶，然后外加的话也已经拆除，正在进行就是装饰装修作业以及室外配套作业等。
2: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项目部科学统筹施工计划，抢抓工期节点，采取错峰施工、轮换作业模式，避开正午高温时段作业，在保障施工人员健康的同时，严把工程质量关， 紧盯建设进度，全力克服高温天气带来。

0: 的不利影响，确保项目按照既定的时间节点稳步推进。据了解，该项目预计今年11月完工，建成后将有效改善安置群众居住条件，提升片区人居品质。
1: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2: 小雪，金融扶贫你听说过吗？
3: 哎，知道过一些，好像惠农快车、农村青年创业、农家女创业等贷款项目就属于金融扶贫吧？
2: 没错，近年来我们江山不断创新金融扶贫形式，鼓励银行推出惠农快车、农村青年创业、农家女创业等金融产品，为广大低收入农户提供创业资金的支持。
3: 有些农民朋友想脱贫，手头也有脱贫的项目，却苦于没有启动的资金。这时候如果有相关部门单位、银行帮上一把，也可以说是雪中送炭了。
2: 是啊，扶贫小额信贷项目就是专门为低收入农户量身打造的，它的扶贫对象就是全市经过认定的低收入农户。
3: 那扶持的内容有哪些呢？
2: 扶贫小额信贷主要为贷款对象开展特色农业，含农产品加工流通业、来料加工业、家庭工业、休闲旅游业、电子商务业等生产经营项目提供3%的贴息补助。
3: 这对低收入农户来说可是实实在在的帮助啊。那要怎么样才能贷到款项呢？
2: 首先，低收入农户要申领贷款卡，由金融机构进行审核发放贷款卡，确定授信额度，最高的授信额度呢是50000元。然后要贷款的朋友注意了，贷款对象要填写江山市扶贫小额贷款贴息申请表并申请贷款，由金融机构发放扶贫小额贷款，原则上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贷款利率不得超过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20%，贷款对象于获得贷款当月底前提供贷款合同证明、身份证、户口簿、贷款卡、贷款用途证明等材料，然后由村委会进行审查并公示7日，之后由乡镇街道市扶贫办审核公示。
3: 这样就可以了吗？
2: 还有几个手续要办，贷款对象还必须填报江山市扶贫小额贷款贴息资金报账单、附贴息申请表、还贷凭证原件，乡镇街道对资料进行审核公示并报送江山市扶贫办，原则上每月一次。市扶贫办要进行审核公示，确定贴息清单并反馈给金融机构，拨付扶贫小额信贷贴息补助资金录入系统，最后金融机构5个工作日内发放补助资金。
3: 这贷款手续听起来挺繁琐，不过朋友们不要怕，贷款过程中啊，有什么疑问都可以找银行工作人员询问。希望需要扶贫小额信贷的朋友们啊，能够早日用上资金，早日脱贫致富。
0: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第二届江山村渔总决赛16支队伍产生。
1: 乡村采风。
0: 8月29号，江山市第二届江郎山杯农民羽毛球超级联赛淘汰赛在贺村镇山底村打响。全市各乡镇街道的22支农民羽毛球队争夺晋级总决赛的席位。淘汰赛设竞技团体赛和趣味团体赛两大项目。竞技赛第一阶段为分组循环赛，需打满5场。第二阶段采用淘汰赛加附加赛赛制，实行5场3胜制。比赛项目包括男子单打、女子双打、儿童双打15周岁以下、混合双打和男子双打45周岁以上。趣味赛则包含踢羽毛球过网、找离击接球、投羽毛球比赛、菜铲颠球、羽毛球插球和羽毛球勾线等6个项目。宛窑乡元口村党总支书记周秋明：
4: 那我们接到今年有第二届比赛呢，那我们也主动报名参赛，那我们就请了我们业余教练还有我们这个村民啊积极报名。
0: 在趣味赛区，各种新奇玩法引人注目，排队选手跃跃欲试。宛窑乡府前村选手祝启瑞：
5: 没想到羽毛球还能以其他方式来进行，就是不单纯的用羽毛球拍去打，你可以用手去打，用脚去踢，就很有趣，很新奇。
0: 淘汰赛结束后，共有16支队伍成功晋级总决赛，总决赛预计今年。

0: 年11月或12月举行。市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忠亮：
1: 我们想通过我们的春雨，把我们江上的羽毛球产业和我们的羽毛球运动做有机的结合。另外，通过我们的春雨呢，普及我们羽毛球知识，使全市的市民都能够掌握羽毛球的这个技巧，来最终达到全民健身的我们的良好的效果。
2: FM 104.7，江山电台幸福调频，走进新农村，精彩继续。
0: 2026年秋季退役士兵光荣返乡。
3: 9月1号，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市人武部、市关爱退役军人协会组成的返乡接站亲友团前往高铁江山站，欢迎我市2026年秋季退役士兵光荣返乡，用暖心礼遇致敬归乡军人。当天中午，高铁江山站出站口横幅高悬鲜花簇拥，工作人员和退役士兵的亲友们翘首以盼，静静等候。家属郑宝莲早早守在出站口，难掩激动心情。退役士兵家属郑宝莲：
4: 今天是他八年退伍的，他回来没有更多时间陪我，可以天天见到他。八年了都没回来过过瘾，希望他能找到更好的工作，继续往前走啊。
3: 退役士兵家属马静：
5: 等一下我们回去就是一家团圆，吃个一大桌他喜爱的吃的菜，最想吃的就是妈妈包的水饺，别给他包了。
3: 伴着阵阵欢呼声，肩背行囊的退役士兵们陆续走出车站，家人们快步上前拥抱问候，送上鲜花和绶带。退役士兵江轩瑞：
6: 18岁以后去的当兵，然后今年刚好20岁回来。回来之后的话，到时候看先上学吧，上完学看能不能在25。
3: 是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成员王玲玲：
7: 我们9月的秋季退伍士兵呢，大约有100多人。那么我们到时候会为他们开展技能性培训、适应性培训，并且还会为他们开展专程的招聘活动，助力他们去就业，走好人生的每一步。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 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

0: 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3: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4: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宣。
3: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5: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3: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5: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1好了。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

0: 第六，农历八月初二，北京晴，28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
1: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0: 我国提出到2030年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1: 我国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持续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卡点堵点。
0: 也门胡塞武装夺取曼德海峡关键岛屿。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回落，通胀预期上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15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6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3: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里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2: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8.3%， 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50%。 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亚欧腹地。1到7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4: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2: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5: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2: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学：
6: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2: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个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7: 我们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仓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2: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8: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 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

0: 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华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王沪宁表示，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中安两国各自实现现代化做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安哥拉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为安哥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

0: 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本台消息，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10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公布，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2: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是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向。根据规划，目标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 70%、40%。我国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 3.3 升和每百公里 11.5 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能够较2025年提升 15%， 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3: 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
1: 自然资源部发布最新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煤、铁、锰、钛等9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4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5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5: 2025年，我国市中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4: 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6: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

0: 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我国深入推动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组织31个省份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今年5月开展以来，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4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在标准清理方面，组织31个省区市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推动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
3: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都市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2: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2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3: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
2: 此外，将3C 认证模式由自我声明调整为第三方认证，开展认证规则备案审查1.5万多条，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二检合一互认试点，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升至今年较高水平。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4: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权利归属，更好支撑各项生产经营活动。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昨天启动试运行。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建成若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开源社区和产业集群。
4: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福建厦门闭幕，4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
1: 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气象条件总体利于秋收作物生长和产量形成。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预计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也门局势近期快速升级，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总台记者朱云翔报道。
6: 过去几天，胡塞武装沿也门红海西岸持续推进，目前战线已经逼近乃至进入曼德海峡这一全球重要海运通道。胡塞武装11日发表声明称，自本月3日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已从包括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在内的西部地区驱逐敌对武装，控制了6个地区，总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同样面临严重安全风险，曼德海峡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一旦两条关键海运通道同时受到威胁，影响的不仅是也门和沙特，而可能进一步传导至国际能源价格和全球供应链。
4: 也门胡塞武装声明还称，将继续打击沙特方面在也门的军事集结，直至沙特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另据美国媒体报道，超过100名美国军事顾问已部署在沙特，为其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

0: 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支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金砖国家工商论坛11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重点讨论增强供应链韧性、农产品与农业科技创新、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等议题。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1: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推动，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4%， 同比涨幅保持在 3.4% 不变。数据显示，美国8月汽油价格环比上涨 3.9%， 对当月 CPI 涨幅的贡献超三分之一。能源价格8月环比上涨 2.1%。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通胀粘性和核心通胀指标走高，意味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仍面临加息压力。
0: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7.8， 显著低于8月的 51.7 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8月的 4.0% 升至 4.6%， 长期通胀预期也小幅上升至 3.4%。
1: 国际能源署11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举行。为更好满足大家观展需求，2026年服贸会今明两天的公众开放日将延时闭馆，闭馆时间由17点延到18点。2026年服贸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今天继续在雄安会展中心举行，110多家企业参展，这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今天是联合国南南合作日，过去40年全球南方经济总量全球占比从24%上升至40%以上，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的关键动力。首届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正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当地时间12号，中国选手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冠军严子怡、男子跳远运动员张明坤将登场。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马月。
2: 大家好，我是方亮。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市区今天多云，22度到30度。
2: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新兴市场进一步扩容，技术密集型绿色产品出口表现亮眼，今年前8个月浙江进出口同比增长8.3%。
1: 浙江省代表团赴四川对接对口工作，在中国式现代化大场景中推动浙川合作交流迈上新台阶。
2: 浙江发布15/5体育改革发展规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体育强省。
1: 2026年全国科普月浙江杭州主场活动举行，打造公众身边的科学教室。
2: 国内外新闻。
1: 工信部提出到2030年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2: 国际能源署再次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预期，预计日均将减少250万桶。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
2: 浙江最新外贸数据昨天发布，今年前8个月，浙江进出口同比增长8.3%，新兴市场进一步扩容，技术密集型绿色产品出口表现亮眼。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3: 据杭州海关统计，前8个月浙江省进出口总值达3.99万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出口3.03万亿元，增长8.6%，进口9541.8亿元，增长7.3%，进出口、出口和进口规模分别位居全国第3、第3和第6位。新兴市场持续扩容，成为拉动浙江外贸增长的重要力量。前8个月，浙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2.25万亿元，增长超7%，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56.5%。其中对东盟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23.6%和19.4%，两大市场合计贡献了全省超60%的进出口增量。技术密集型绿色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成为外贸重要的增长引擎。前8个月，浙江出口机电产品1.44万亿元，增长9.9%，占全省出口总值的近半壁江山。高技术产品出口2800多亿元，增长超24%。绿色新三样出口持续走高，出口规模超1300亿元，增长56%。在湖州长兴矿山生产现场机器轰鸣，被称作矿山心脏的国内首台1800星铜套旋回破碎机正在满负荷作业。这台全球大规格破碎装备每小时可处理矿石6000到7000吨。浙矿重工企划部经理易勇。

0: 华说，目前来自印度、尼日利亚、沙特的定制化订单增长明显，今年的销售额已经突破了 1.5 亿元，比去年翻了一番。企业也从单纯售卖单机设备转向了为海外客户提供定制化矿山整线的成套解决方案。
1: 我们这一整套设备可能就是上千万，和一些国际的头部企业去做竞争的话，我们不是卖单个产品嘛，我们是做整个生产线的解决方案。每一个项目它的地形不一样，它的矿山的环境不一样，我每条生产线都是特殊定制化的，比如说污水处理啊、粉尘处理啊，包括仓储配件，这些服务团队都是要跟上的，可能超过 50% 的客户都是选择我们整套的解决方案。
0: 出口加快向高质量迈进的同时，浙江进口端也在实现扩量提质。前八个月，浙江省金属矿及矿砂、铜、煤进口分别增长 17.8%、33.5% 和 24.8%， 三类大宗商品合计拉动浙江省进口增长 4.9 个百分点，机电、高技术产品进口同步增长，有力支撑了省内产业链的运转。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20个非洲国家实施零关税待遇，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在金华，一生进出口有限公司从尼日利亚进口的20000多件蚊香纸片顺利到场，直接享受关税降为零的政策红利。公司关务负责人舒静算了一笔成本账。
2: 这个5个点的关税对我们来企业来说其实也很重要的，也是非常利好的消息。我预估下差不多70几万的那个为企业省去这么多的一个成本。
0: 金华海关依托大数据梳理对非贸易清单，预计全年可为辖区企业在蚊香纸片、坚果、矿产类等品类上节约关税超1000万元。市场活力的背后，外贸经营主体内生动力持续增强。前八个月，全省有进出口实际外贸企业近13.7万家，同比增长17%，已经超过去年全年企业数量。自主品牌商品出口增长22.2%，越来越多的浙江制造依托自主品牌闯荡全球市场。
3: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4: 浙江之声。
5: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深化浙川对口协作和浙川交流合作，9号到1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率浙江省代表团赴四川对接对口工作，深化两省务实合作，携手推动高质量发展。9号下午，四川省委书记王晓辉、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在成都会见浙江省代表团一行。王晓辉、施晓林代表四川省委省政府对浙江省代表团来川考察表示欢迎，对长期以来给予四川大力支持和无私帮助的浙江省各级党委政府和各界人士表示感谢。王晓辉说，今年是浙川协作30周年，自1996年建立协作关系以来，浙江省始终倾心倾力帮扶四川，为推动我省欠发达地区、民族地区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我们推动新阶段浙川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下一步，我们将与浙江省一道，共同落实好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部署要求，立足新起点，深化浙川东西部协作，全面总结，持续提升浙川合作品牌影响力显示度，携手强化科技产业协作，共同打造东西部产业转移示范区，合力深化改革开放联动，促进资源高效配置有序流动，推进民生福祉共建共享，共同做好更多群众可感可及的民生实事，扎实推动浙川协作向全方位、深层次、高质量迈进。刘杰代表浙江省委省政府和省委书记王浩向四川长期以来对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对浙江驻川干部人才的关心关爱表示感谢。 他说，这些年来，浙川两省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携手并进，相向而行，推动东西部协作取得丰硕成果。当前，浙江正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道路奋勇前进，深入践行八八战略，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浙江新篇章。希望双方强化科技创新，特别是人工智能协同发展，助推更多企业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聚焦能源开发利用，做深做实项目建设和产业合作，携手发展绿色低碳产业，深化文旅人文领域交流，不断密切两地人员往来，着力保障改善民生，促进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群众，努力推动浙川合作交流迈上新台阶。当天，刘杰一行前往浙川协作交流中心，了解浙川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工作等有关情况，并看望浙江驻川干部代表。他说，深化浙川两省东西部协作是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交给浙江的重大政治任务，要牢记使命重托，在浙川协作30年的基础上再接再厉，持续保持奋斗姿态，更好展现浙江干部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良好形象。要学习借鉴四川好经验、好做法，发挥两省各自比较优势，推动深化双向合作，助力实现共赢发展。大家不远千里来到巴蜀大地，工作十分辛苦，希望保重身体，注意安全。我们将帮助大家解除后顾之忧，让大家心无旁骛，在四川安心工作。在川期间，代表团前往凉山州喜德县光明镇干托村食用菌产业园区及种植基地、喜德县人民医院、铁路西昌南站货场等地，调研了解农业产业帮扶项目实施及联农带农促增收、医疗人才组团式帮扶工作开展、永良号乡村振兴班列促进消费帮扶等情况。四川省和成都市领导田庆莹、陈淑平，杭州市领导杜旭亮、宁波市领导沈明全参加相关活动。
6: 省政府昨天召开省人大重点建议、省政协重点提案办理工作座谈会，针对省人大杭134号建议，关于全省一盘棋、深化教科人一体化、构筑浙江新质生产力核心支撑，主办单位省科技厅以及省发改委、省教育厅等会办单位表示，将建立完善跨校学科建设机制，构建一流学科梯度培育体系，优化新兴产业学科布局，加大人才引育力度，创新研究生联合培养模式，优化交叉学科人才引育机制，优化科研设施共建共享模式，深化大型科研仪器设备开放共享，同时推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与行业赋能，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探索协同攻关加人才培养模式。针对省政协第311号重点提案，关于抢占潮流能产业发展制高地的建议，主办单位省海洋经济厅以及省发改委、省经信厅、省科技厅等会办单位表示，接下来我省将强化规划引领和空间保障，推动潮流能规模化开发利用，强化财政、金融、税收等政策支持，客观回应上网电价和补贴问题，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科研平台建设，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和装备迭代升级，提升装备制造能力，加强产业集群建设。
5: 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发布会，公布浙江省15五体育改革与发展规划，力争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体育强省。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怡的报道。
7: 围绕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体育强省的总目标，规划部署了全民健身有享、竞技体育争光、体育产业倍增、青少年体育强基、三大球振兴、体育治理提升六大工程，涵盖民生服务、竞技实力、产业发展等维度。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省体育产业总规模力争达到10000亿元。省体育局副局长卢旺中说：“赛事经济是重要抓手，浙江将坚持草根联赛定位，每年举办10000场次以上体育赛事活动，
8: 合力打造专业赛事引领、民众赛事造势、青少年赛事天才、职业赛事赋能的多元化的赛事体系，让老百姓 一年四季都有更多的赛事可观看，提升票根经济的拉动效应，让一张票根啊串联起吃住行游购娱，把赛事的流量转化为消费的增量。
7: 在全民健身领域，浙江将持续擦亮惠民底色，到2030年全省人均

0: 体育场地面积将达到 4.2 平方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 48%， 国民体质监测优良率达 45%。 省体育局副局长毛根红说，
1: 联动医疗机构和健身机构，完善针对青少年、老年人还有一些慢性病群体的运动处方，以智慧化的手段来贯通检测、评估、指导、锻炼、康复这样一个全流程，打造一个全民健康的 4S 店，形成了运动促进健康的全链闭环，把运动是良医这个理念落到实处。
0: 值得一提的是，发布会上还专门提到了浙江健儿出征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的有关情况。这次浙江有54人入选中国代表团，平均年龄23岁。省体育局副局长朱启南表示，他们有望在田径、游泳、射击等多个项目上力争金牌，
2: 将参加本届亚运会的18个大项、22个分项、75个小项的比赛，其中包括汪顺、潘展乐、徐佳宇、陈宇飞、纪博文、王安静等6位奥运冠军，最小的是游泳项目15岁的方雅琪。
0: 发布会最后，省体育局局长金志表示，下一步他们将推动政策项目平台落地，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体育惠民成果，努力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做出体育更大贡献。
3: 入15五时期，浙江体育将对标走前列做示范，这样的定位和要求推动体育公共服务从有没有全面转向好不好，体育全方位从观摩的扩张向内涵的提升，从单点突破向系统结成，从跟跑追跑向领跑示范转变，力争让体育成为共同富裕的标志性事业，成为重要窗口的鲜明表示。
4: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5: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6: 浙江
7: 继续关注新闻。2026年服贸会正在北京举行，浙江展区文化新三样板块格外亮眼。从影视加非遗到 AI 短剧全流程出海，浙江文化企业正以组团之势打开文化出海的全新想象空间。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卫的报道。
8: 在服贸会浙江展区文化板块展台，屏幕上循环播放着《延禧攻略》《墨雨云间》等爆款剧集的海外播出数据。东洋欢娱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品牌经理王新磊介绍，这些作品不仅在国内外热播，更将中国非遗文化带向了世界。
9: 目前我们生产的60多部剧集当中呢，融入了30多项非遗技艺和100多种传统文化元素。我们的播出已经覆盖到了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也跟40多家的国际平台达成了深度合作。
8: 王新磊说，影视剧承载的不仅是故事，更是文化走出去的轻骑兵。他们已经构建起一个影视语言加非遗换新的文化实践样本。
9: 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影视剧作为一种载体，去向全球输出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我们的非遗技艺。
8: 如果说欢娱影视代表的是头部企业的内容出海路径，那么中南卡通则在尽自己所能为中小文化企业铺就一条平台出海的通道。作为国家文化出口基地的代表性企业，中南卡通不仅带来了《天眼》《苏东坡与杭州的故事》等原创 IP， 更以数字平台赋能更多作品走向海外， 浙江中南卡通股份有限公司品牌经理潘明杰说，
10: 他们可以利用我们的一个海外发行平台，将他们的作品聚焦到我们的一个平台上面，另外我们有自己的一个视频译制平台。

0: 是可以将语言翻译成不同针对性的国家的语言，也是大量的去减少了一个译制的成本，也是有助于我们的一个作品的出海。
1: 从内容出海到平台出海，浙江文化企业已经搭建起较为成熟的出海基础设施。而如今随着 AI 技术的快速迭代， AI 短剧正在成为浙江文化出海的新物种。数据显示，2025年浙江省微短剧平台出海收入超4亿美元，居全国前列，全年共有17个项目入选国家级千帆出海重点清单，数量居全国第一位。横店完成拍摄的微短剧超4500部，其中约15%走向海外。今年上半年，海外微短剧内购收入 TOP20 应用中有7家在杭州布局。浙江新风尚影视有限公司总导演张真说， AI 解决了技术门槛，但真正能打动人心的还是内容本身。
2: 随着短剧的飞速发展，技术上已经不是问题了，但内容上其实越来越重要。其实对于海外的受众群体来说，他们更希望看到有一些中国特色，也有一些中国味道，能够让他们感受到在身边不太一样的一些场景、物品，甚至一些故事。
3: 日前，宇树科技宣布全面开源新一代通用人形机器人基础模型。来听报道。
4: 此次开源为完整开源，模型与代码数据集同步开放。这也是国内头部人形机器人整机厂首次将自研基座大模型完整开源。智诚英达杭州科技有限公司 CEO 胡鲁辉介绍，
5: 比如说数据啊，你可以直接把数据可以拿来用，然后模型呢你可以作为参考，还可以进行微调吧，代码还可以做 SQL， 但可以拿过来直接可以跑起来。
4: 衢州巨身机器人有限公司总经理祝贺怀介绍，
6: 很多的标准会围绕着他做的这个开源模型建立起来，这样又反过来可以让这个东西变成一个行业的标准。
4: 据专家介绍，宇树此次开源有望在巨身智能领域形成国产开源的生态模式，众多国内的巨身智能企业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丰富模型的场景应用和真机数据集，形成共建共享的良性循环。省工信化研究院数字经济研究所项目副主任邵史浩说，
7: 上下游产业链当中的一些配套企业、零部件制造企业以及一些模型开发者的一些生态环境伙伴纳入到整个大的巨身智能产业之中来，可以协同联动，向高校院所都参与到整个巨身智能产业的培育和建设过程当中来。
8: 第16届智能经济与智慧城市博览会昨天在宁波启幕，活动现场发布了浙江首份1+4+X 系列报告，数字经济家底首度全景亮相。今年省经信厅联合相关单位集中展示数字经济领域的研究成果，首次推出数字经济发展系列报告品牌，以1+4+X 的研究矩阵全景式呈现浙江数字经济发展的创新实践。本次发布的系列报告中，一为统揽全景的浙江省数字经济发展报告，四包括产业数字化、数字基础设施、软件产业、人工智能产业四个专题报告， X 为聚焦今年热点的产业数据价值化与数商发展报告。
3: 博览会上，浙江大学谭建荣院士团队领衔攻关的 AI 赋能全站自研直驱系列高端工业母机正式发布。工业母机是制造业的国之重器，然而我国高端数控机床长期被核心传动技术卡脖子，这个项目取消丝杠、连轴器等中间构件，让动力直接作用于工件，从物理层面减少了累积误差、运动损耗和运行不稳定。团队还攻克了齿槽力抑制等难题，搭建起4层全站自研体系，核心零部件实现了100%国产可控。AI 则负责实时感知加工状态，动态补偿误差，自适应优化工艺，让机床更聪明。经国家机床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测，宁波直驱高端母机全部达到 P 级精度标准，整机综合性能较国家标准提升 30% 到 60%， 部分工况加工效率最高提升 58%。 这一成果正在加速变成市场装备，当前已批量应用于航空航天、人形机器人、半导体、高端模具、新能源等领域。
8: 2026年全国科普月浙江杭州主场活动昨天启动，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9: 在 AI 办学科普研学案例展区，十多家省内科普研学单位带来了各自的特色课程。启真实验室展台前，人形机器人项目

0: 孩子们能够走进去的科学教室。目前，全省省级科普教育基地总数已经达到426家，科普资源越来越丰富。如何让公众真正用起来？浙江正在把一个个科普点串成研学线。此次推出4条长三角科普研学路线、10条浙江省精品科普研学路线和105条各市县科普研学路线，让公众可以从一个感兴趣的问题出发，找到相应的科普阵地和研学线路，让科学探索更加贴近日常生活。活动现场发布的浙江省 AI 科普研学发展报告提出， AI 不只是提供答案，还可以陪着孩子提问、查资料、做实验、记录和创作，让一次研学活动结束之后，好奇心还能够继续延伸。省科普联合会会长周国辉说，
1: AR 时代的科普而是需要教育、经信、文旅、企业、科技界和媒体等等凝整一股绳，需要全社会的共同的参与，其中人才始终是关键要素，要总结经验，全面推进18000万科学传播队伍建设，要让研学走进生活场景，成为像吃饭睡觉一样的自然的生活方式。
0: 据了解，科普月期间，浙江将按照百场千项会万家总体部署，举办主场活动超100场，重点活动超1000项，示范带动社会各界开展科普活动万场以上，围绕人工智能、心智生产力、生命健康、生态文明、防灾减灾等领域，让更多科学知识走进学校、社区、企业和公共文化空间。
2: 第三届浙江现代新农人技能比武暨2026年浙江农业行业职业技能竞赛药膳制作师赛项昨天在杭州举行，来自全省10个社区市的35名选手同台竞技，比拼药膳制作技艺。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3: 现场选手们选用甲鱼、鲜铁皮石斛、金华火腿等浙江本土特色食药物质，炖、煮、烧、炒，各类烹饪技法轮番上演，一道道兼具美味与养生特色的药膳菜品陆续出炉，飘出阵阵诱人香气。自选菜环节，来自丽水济宁的参赛选手吴根平带来一道山药焗西蛮。
4: 鳗鱼是切片，把它腌制山药垫底，然后在慢火放那里焗，直接烧8分钟，吃去是软烂 Q 弹。山药是健脾养胃之类的嘛，西蛮是滋补养生的，两样组合之后，老年人、小孩、孕妇呢都可以品尝。
3: 赛场另一边，来自绍兴嵊州的参赛选手翁孝鹏则选用荷花这一江南特色食材，带来一道造型别致的香酥荷花。
5: 荷花花瓣因为寓意又好又漂亮嘛，然后把它做成一道菜，感觉有点赏心悦目的感觉。它的果味是这样的，就有那种虾的一种鲜香出来，然后荷花呢本身就有一种荷叶的一种清香在里面，咬下去呢，哎，感觉哎很酥脆的那种感觉。
3: 据了解，药膳制作师赛项是首次列入浙江农业行业职业技能竞赛，选手们不仅要熟练掌握药材的属性和功效，还要熟练运用浙江本土特色食药物质进行烹饪，让本草药性与烹饪技艺充分融合。赛事裁判员刘根华说，
6: 菜品做起来既能体现它的这个技艺的水平，那么也融合了这种养生和药膳的这种原理，有些该泡制的怎么泡制，新鲜的怎么加工，有个品牌标准，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烹调方法上的选择。最后就
7: 现在是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新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
8: 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8.8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5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2；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3；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

0: 用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十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经典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8.8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五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

0: 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3: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2026年浙江省十链百厂万企系列活动之输配电产业对接专场活动举行。市政协召开全力推进江山市中药材全产业链发展专题协商会。江山队战胜余姚队，取得浙 BA 省级争霸赛开门红。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江城台记者朱亮亮报道。9月11号上午，2026年浙江省十链百厂万企系列活动之输配电产业对接专场活动在我市举行。工信部中小企业局副局长周俊峰，省经信厅副厅长詹家祥，衢州市政府副市长人选朱素芳，浙江省财开集团党委副书记董事贺成帆，中国计量大学副校长夏长奇，中国电气工业协会变压器分会常务副理事长刘杰，衢州学院党委委员副校长徐明峰出席活动。我市领导洪栋、黄晓兵、季根寿、郑水根、徐东升、苏清华、郑辉参加。周俊峰在致辞中预祝本次活动圆满成功。他表示，江山中高压变压器产业集群作为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的优秀代表，在智能电器、输配电设备等领域特色鲜明，优势突出。他希望江山围绕国家加快推进新型电网建设为输配电产业发展带来的重大机遇，以本次活动为契机，坚持做强特色，锻造产业链韧性，坚持创新引领，激活集群新动能，坚持数律融合，加快集群转型升级，坚持开放合作，拓展集群发展新空间，在集群培育方面创造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先进经验和典型案例。詹家祥围绕固态变压器赛道发展做了解读，他指出，当前固态变压器已进入产业爆发前期的关键阶段，希望江山输配电产业抓住当今国家部署六张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创新驱动、场景牵引、链式协同、生态共建，加快转型，抢占先机，提高档次，抢占份额，在固态变压器领域加紧布局，加快产业化进程，推进规模化应用，共同把浙江固态变压器产业做大做强。市委书记洪栋代表江山市委市政府向莅临本次活动的领导专家和企业家代表表示热烈欢迎和诚挚感谢，并简要介绍了江山输配电产业的发展情况。 他说，江山书皮店产业拥有60多年的历史。

0: 历史积淀80多个海外市场和100亿级的产业规模，近年来发展势头较好。希望各位专家把前沿技术、高端智力落地到集群里，共同攻关固态变压器、特高压变压器等关键核心技术。希望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家多多留步对接，一起把蛋糕做大。江山市委市政府将拿出最优的政策、最实的服务，保障大家在江山放心投资、安心创业、顺心发展。活动现场还举行了江山市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3年提升行动启动仪式和校地创新平台揭牌仪式。现场还就江山输配电产业做了推介，并进行了校企产研合作签约、产业链融通合作签约和集群供需对接交流。现场还发布了江山输配电企业商业秘密保护管理工作指南和江山输配电产品海外品牌建设和保护指南。
1: 江商台记者祝硕磊报道。9月10号下午，市政协全力推进江山市中药材全产业链发展专题协商会召开。会上，市政协课题组做相关情况汇报，并提出协商意见。与会政协委员、智库人员从多角度进行协商交流。市农业农村局、经信局、林业局、卫健局、农投集团等部门单位相关负责人进行了现场回应。会议指出，江山中药材种植历史悠久，生态禀赋优越，是浙西重要的特色中药材主产区，也是赋能乡村振兴、助推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当前产业发展仍面临种植标准化程度不高、精深加工能力不足、品牌影响力不强、全产业链协同不够顺畅等短板弱项。会议强调，要高位统筹谋篇布局，对标全省中医药攀登工程，编制产业高质量发展5年计划，凝聚政府主导、市场主导，多方共促合力，夯实产业制度保障。要固本强基，守好源头，守牢中药材质量安全底线，要严练补练，提质增效，强化本土培育与精准招商双向发力，促进中药材与康养文旅深度融合，释放全链条增值潜能。要塑造品牌，放大优势，擦亮江山黄精加江山乌骨鸡双公共品牌，主动融入浙产名药品牌矩阵，聚力推动中药材产业提质增效。
0: 江山台记者方晶晶、宋超报道。9月10号晚，江山虎山运动公园篮球馆灯火通明，座无虚席。首次登上浙 BA 省级争霸赛赛场的江山队主场迎战宁波赛区劲旅余姚队。经过4节激战，江山队以81-67战胜对手，取得省级争霸赛开门红。晚上7点半，随着一声哨响，比赛正式开赛。首节比赛，江山队迅速进入状态，凭借积极的篮下进攻和前场篮板拼抢，打出7-0开局。余姚队暂停后虽有得分，但整体罚球不佳，未能有效缩小分差。首节结束时，江山队以26-16领先。次节，江山队延续火热状态，次节过半，江山队已将优势扩大至36-22，并开始轮换阵容蓄力。半场战罢，江山队43-32暂时领先。比赛的紧张氛围让球迷们全神贯注，目光紧追每一次攻防转换。江山球迷毛江辉：
2: 我们江山主场的氛围从衢州赛区选赛开始一直以来都是非常非常棒，绝对是整个衢州的 number one。
0: 江山球迷祝华：
3: 棒，我们江山人要赞，球员都很棒，我们会进16强，接下来8强，我们目标是浙江王。
0: 中场休息，江山本土特色节目精彩上演，趣味大白鹅表演格外吸睛。大白鹅助威团家长领队毛平：
4: 大白鹅是我们江山的城市底色，台上和台下进行一个亲子互动，带动全场进行一个互动，可以用更加温暖的方式向线上和线下的所有观众来展示我们江山的另外一种人文。
0: 一边再战，江山队攻势不减，3节战罢，江山队与余姚队比分为63-49。末节，余姚队率先外线发力，一度缩小分差。江山队稳扎稳打，最终以81-67取得首胜。余姚球迷金希明：
5: 江山是今年第一次打浙江省赛，那我们余姚呢是第二年了，然后江山其实给我们耳目一新的表现。
0: 余姚球迷陆佳梦：

0: 本场比赛，郑如伟凭借23分、12篮板、3分球、8投5中的优异表现，荣膺最有价值球员。江山队球员郑如伟，
1: 我觉得今天发挥算超常发挥吧，然后也是队友们给我创造了很多空位，然后投进了这些空位三分，然后大家也是一起拼，然后拼到最后一刻中途没有松懈，然后我觉得揭幕战算是一个好的开始嘛，接下来还是要继续努力。
0: 据介绍，今年浙 BA 省级争霸赛，江山队所在的 A 组竞争激烈，每一场比赛胜负都可能影响出线走向。根据赛程，江山队将于9月15号客场挑战安吉队。
2: 江上台记者毛军报道，9月9号下午，我市召开建筑业高质量发展大会暨建筑业协会九届一次会员大会，总结行业发展成效，系统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过去5年，我市施工总承包一级企业从2家增至11家，累计完成建筑业总产值468.91亿元，工程质量创优成果丰硕，共获评胥江杯67个、衢江杯33个、钱江杯2个，创成省级优良工地6个，为全市建筑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会议选举产生协会第9届理事会理事和监事，刘才根当选为新一届理事会会长。会议强调，协会要精准定位、主动作为、优化服务，当好行业发展的推动者、服务者和自律者，要做好政企联动连心桥，做好政策衔接与落地服务，打通惠企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要做好行业自律压舱石，规范招投标、施工管理等行为，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保持江山建筑业良好形象。要做好企业服务娘家人，助力企业补齐短板、增强实力、加速转型。会议还对安全生产工作进行了部署。
0: 江山台记者戴以成报道，9月8号下午，全市政法系统坚守法治初心，笃行实干政绩主题宣讲比赛举行，旨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引导广大政法干警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展示法治浙江建设20年来的丰硕成果和政法队伍忠诚担当的时代风采。11名参赛选手依次登台，围绕宣讲主题讲述了一个个有温度有力量的故事。经过激烈角逐，市公安局巡特警大队民警王柳月荣获一等奖，市公安局贺村派出所民警吴新月、谭石派出所民警林莹分获二等奖，市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试用期人员吴蕊、第二检察部五级检察官助理吴月、市人民法院政治部法官助理刘其科获三等奖。市公安局巡特警大队民警王柳月，
3: 把我们日常工作结合了我们一些宣讲的一些内容来展现给大家，让大家也看到我们司法干部不是冰冷冷的这样的一个形象。
0: 市委政法委委务会议成员、政治处主任江正洲，
4: 本次活动是为了展示和巩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通过宣讲比赛，以身边人讲身边故事的形式，激励全体政法干警把正确政绩观落实到维护公平正义、守护群众平安的具体工作中，落实到执法、司法各环节全过程。
2: 江上台记者严学明报道。近日，在全省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上，浙江省首批缩小三大差距新经验、新机制、新模式正式发布。其中，江山帮扶团组创新构建的一套总体实施方案加4个专项行动加3张工作清单加1套推进办法的1431工作体系成功入选。据介绍，这套工作体系强化项目造血功能，编制产业图谱，共建发展飞地和产业基金，累计招引3个项目，总投资超20亿元。同时派出挂职干部和农村工作指导员驻点帮扶，实现12个结对村经营性收入全部超过30万元。体系还完善了协同推进机制，目前已累计解决各类问题40个，双方互访35批次，依托省政府浙实干应用，定期调度93项帮扶任务的进展。
0: 江浙台记者祝于灿、程志远报道。肾结石是常见的泌尿系统疾病，以往多见于中老年人，但近日记者从市人民医院了解到，结石患者里的中青年群体占比正在明显升高，甚至出现了低龄患儿。医生提醒，结石无症状不等于没有伤害，市民要做好日常预防。 是人民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柴毅。
5: 每年6到9月份夏季高温是结石发病的高峰，就诊量较以往月份会上涨30%到50%。上个月我们科室住院患者有136例，20到40岁中青年占比可以达到35%，门诊急诊的患者就更多了。
0: 为何高温天气下容易诱发肾结石？医生解释，高温天气里人体出汗较多，补水不及时就会造成身体缺水。尿液中的尿酸、钙、盐、草酸等成食物质浓度急剧升高，容易析出结晶，长期累积就会形成结石。夏秋季，不少市民喜欢吃夜宵聚餐，高盐、高糖、高嘌呤食物摄入增多，体内代谢产物增加，多重因素叠加，增加了结石的发病风险。医生提醒，预防肾结石，市民在日常生活中可以从以下几点入手。柴毅：
5: 饮食上，第一个是科学饮水，一般情况下建议每日饮水量2000毫升以上，但是根据个体和气温情况可以调整，少量多次饮水，高温出汗会继续增加饮水量。第二个是低糖、低脂、低盐、低嘌呤饮食，控制盐的摄入，少吃重盐外卖、烧烤，适度减少高嘌呤的海鲜、动物内脏的摄入。运动上避免长期久坐，适当运动，小结石可以借助运动排出，运动也可以避免肥胖，改善代谢问题。
0: 医生提醒，市民如果突发剧烈腰痛、肉眼血尿或发热寒战，需及时就医。建议普通市民每年做一次泌尿系统 B 超和尿常规检查，以便早发现、早干预。
2: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史朝、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6: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6: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6: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

0: 电话4011207。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2: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八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